0: 耶。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呀，
1: 有才你就来呀，
0: 真是乐开怀呀。
1: 你有啥高兴的事说出来让我也乐呵乐呵。
0: 哎呀，这个
1: 彩票都没中还乐呢，
0: 主要就是彩票没中
1: 所以才乐呵乐呵。
0: 还有那么几，我看半小时左右的时候，我看看这个这场，看这场能不能中。
1: 就我俩现在是那个，我这世界杯，我记得我是九八年。对，九八年在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学校就有一个电视，大家伙在那看。
0: 那是2002。
1: 没有，1998年
0: 。
1: 对，然后那个后来就再没那么看过球。
0: 啊、哦。
1: 完了，今年我又看了。
0: 对，98年是98年的时候。
1: 98年。
0: 对，
1: 肯定是98年。
0: 嗯、对，97年的什么那么晋级的。嗯。今年又多看了，是不是？因为
1: 今年多看了。
0: 买彩票了，嗯，
1: 因为你所以多看了，
0: 但也不赔钱，
1: 给我领上了溜光大道。嗯，
0: 哎，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在生活当中找一个
1: 找点乐趣，
0: 哎，就是一个小点啊，一个乐趣的点。
1: 我们也想着说那个咱们不是东北超也是正在进行当中，
0: 如火如荼啊，
1: 对呀、
0: 啊，特别热。
1: 嗯，据说在长春8月15号还有一场，
0: 是8月15号？
1: 8月15号，
0: 七月末吗？不是，是8月15号。
1: 你再看一眼，8月15号，我记忆力可好。
0: 哦，我就记着你给我发了一个那个对阵表。
1: 8月15号，然后那个我俩计划跟大家伙一块儿去看看东北超，喜欢那个足球的朋友啊，可以报名。
0: 我们前一段时间才整明白怎么买，其实这个，那行吧，我到时候领着大家伙去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领着大家伙正好去看足球，哎，长春队那个咱们东北的队啊、哎，这个加加油，完了才可以唱个歌、跳个舞啥，都有热闹。
1: 你全忘了是吗？
0: 哦，忘了，确实忘了，记不住啊。
1: 哎、天哪，你这是该记不该记，反正全没记住。也行。
0: 那就主要目的就是带大家伙玩起来啊。
1: 是的，也欢迎朋友们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参与的方式有这样的几种，可以通过电话、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来。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0: 对，就是微信那个群呐，你搜索群主的号码，就搜索刚才这个电话号就行了啊。然后呢，前两天不是有两位朋友那个申请加群的嘛，我都给拉进去了啊。

0: 不知道他们玩的怎么样，反正群里现在是特别热闹，天天都大家伙在这里边唱歌跳舞的哈，可多了。完了遇到一些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我们的两位班长啊，齐大姐和那个九哥呀、啊、特别负责任，
1: 嗯，
0: 都组织大家伙呢在群里头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小晚会啊，然后呢也不是像以前的是整得特别正式，完了特别累挺，现在就是很随性的啊，然后呢大家伙在里这个也报名接龙啊什么的哈，这个一起这个玩，所以所以说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可以加到我们的 VIP 群里来啊。
1: VIP 群，今天是小暑啊。
0: 今儿小暑，小暑的时候呢，遇到了小雨啊。嗯，今儿长春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然后呢是小雨。
1: 嗯
0: 啊，但是从那7号，但我们还有这个一个特别的提示啊，就是7号呢，今天呢可能是有一个。暴雨，中雨、大雨和暴雨。
1: 今天小雨吗？嗯、不是，显示的是。
0: 对对对，长春是小雨，然后但是呢，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是有中到大雨的，其中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暴雨、
1: 嗯、
0: 啊，通化、白城西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是的，那7月8号到10号，松原的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的西部、长春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其他地方呢有小到中雨。7月11号到12号，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嗯，
1: 7月13号，中部、大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其他地区呢、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嗯，这两天雨就特别的多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气温呢也会有一定的波动，
1: 下降啊。
0: 对，7月8号会稍有下降啊，26、27度左右，然后呢，7月10号又开始小幅。回升，7月13号又开始下降，而且呢，7月12号中西部会有4到5级的西南风，瞬时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伙呢，就是你像下这种大雨的时候呢，就不建议大家伙出门了啊。小雨，你看，时刻关注点这个手机，或者是天气预报啊。智能手机呢，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查看，天气，而且呢，它会实时的变化。就比如说，你现在看11点的这个雨有没有？比如说，你想出门，我需不需要在11点之前，带一把伞呢？不需要啊，因为它那时候没有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你比如说，晚上几点下雨呢？啊，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出行的参考。
1: 嗯，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也是注意安全啊，
0: 嗯、
1: 什么低洼路段呐、啊，
0: 嗯，
1: 还有积水的路段都要小心啊。
0: 对，嗯，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也温馨提示大家，雷暴来袭，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啊，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的话，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啊，请不要冒险去涉水通行。
1: 嗯，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的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嗯，
1: 然后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
0: 对，
1: 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对，就是这个，就是每比如一下大雨的时候吧，你像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小区，就是有地下车库嘛，然后呢就是没
1: 灌水。
0: 对，就往里倒灌水，然后呢，这个很多保安呐、啊，还有物业的工作人员呢，就提前准备好那个沙袋子，
1: 是
0: 啊，然后呢，一看这个下大雨了，马上就要来大雨了，然后就把这个大沙袋子呢给车库门挡上，啊，这个是很负责的啊，然后呢，也提示大家伙儿，像这种时候呢，就不要进地下车库去了啊，那很危险，是吧？
1: 是的，
0: 嗯。然后呢，就是汛期江河水位也是上涨迅猛，请不要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啊，就是钓鱼的。我跟你说，这是就是 就是你挺佩服他的这种精神啊，就下大雨也去钓。我们也看着过那种新闻啊，钓鱼钓着完旁边涨水，结果出不来了，就把自己困到这河中间一个小岛上了，还得求助这个消防啊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啊去这个去给施救啊，是拿那个什么冲。

0: 丰州啊，还什么的，反正那个时候你多危险呢，对不对啊？这个就不建议大家伙在这个时候去垂钓了啊。
1: 嗯，还有这个居民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啊，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之后，迅速的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嗯。那提示大家伙
1: 注意安全，
0: 嗯，哎，那么今天是小暑啊，是不是
1: 啊？
0: 小
1: 暑
0: 这个节气是什么意思呢？
1: 小暑的节气是什么意思？
0: 啊，
1: 小暑就是小暑呗。小暑这个节气跟大家说说啊，小暑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
0: 啊，
1: 暑呢就意味着炎热呗，就是特别热了。
0: 哦，
1: 小暑之后紧接着就是大暑了。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就是开始热了，
0: 哦，热。
1: 此时天气炎热，普遍那个温度在35度左右。
0: 嗯，
1: 人们这个出汗，嗯，然后愿意劳累，心情也不免有一些烦躁。
0: 哦，
1: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护心。
0: 嗯
1: 啊，护心，吃好这三样是能够护心的，跟大家说一说。
0: 啊，
1: 首先是黄鳝，小暑黄鳝赛人参。小暑时节的黄鳝营养是特别丰富的，含铁量是鲤鱼、黄鱼的一倍以上，含有多种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黄鳝呢，富含有软磷脂，可以保健大脑，还能够降低胆固醇的浓度，
0: 嗯，
1: 防止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嗯，
1: 夏天人们食欲不振，不妨多吃点黄鳝
0: 啊，
1: 补脾益气，不油腻，而且呢还能够消除积食。
0: 哎呀，黄鳝那么好。
1: 对，红烧黄鳝是不错的选择。
0: 嗯，
1: 啊，
0: 哎，
1: 然后还有一个是莲藕。莲藕现在吃的朋友也挺多的，小暑时节民间有很多地方都是有吃藕的习惯的，有习俗的。
0: 嗯，
1: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心情比较容易烦躁。
0: 嗯，
1: 可以多吃一些莲藕，清热养血除烦。莲藕呢有大量的碳水，富含钙、磷、铁、钾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0: 嗯，
1: 本草纲目当中说了，说这个莲藕啊是磷根，具有健脾养胃、清热安神的作用。
0: 嗯，
1: 夏季正是吃莲藕的好时节，可以凉拌莲藕，也可以把莲藕用小火微烂，加上蜂蜜，随时取用，有安神助眠之功效。
0: 哎呦，莲藕真是好东西，你说咋吃都行，炒着吃、拌着吃啊，
1: 对
0: 啊，就是都没问题，啊。
1: 我也挺爱吃莲藕的。
0: 对，但是你买藕的时候得特别注意啥呢？就是买两头都带堵头的那种，
1: 要不进全泥，
0: 哎，
1: 是
0: 对，要不就进泥了，
1: 嗯，
0: 啊。然后你不好冲、不好洗的哈，啊
1: 嗯，
0: 吃起来那口感也肯定不好。再就是第三个食物就是海带了。嗯，夏天的时候咱吃点海带那非常好，爽口啊，是不是？
1: 嗯，
0: 没有胃口，那，哎，你就给它凉拌海带丝儿，是不
1: 是？
0: 足以打开你的味蕾。咱加点小辣椒啊，加点芝麻，哎，什么那个豆芽一焯啊，西葫芦不是葫芦，那个那就不是西葫芦，那啥胡萝卜，胡萝卜咱切点丝儿，
1: 胡萝卜你也不认识，
0: 哎，这么一拌。
1: 嗯，
0: 是不是啊？哎，
1: 不错。
0: 海带它热量含的低，它富含褐藻胶，
1: 嗯，
0: 具有降血脂、调节免疫这样的一个功效。
1: 是的，
0: 哎，然后呢，可以帮助大家伙在夏季的时候呢，哎，清心去火，是不是啊？
1: 嗯，海带还可以与绿豆芽一起拌，夏季多吃点绿豆芽也能够清心去火。
0: 啊，
1: 这是咱们要吃的这三样，然后还有喝的三样啊。首先呢就是荷叶粥。
0: 哦，荷叶粥。
1: 嗯，中医认为荷叶是性平、味苦涩、有解暑热、清头脑、止血之功效。
0: 嗯，
1: 现代科学也证明了，说这个荷叶当中的荷叶碱还有莲碱有清泻解热、
0: 嗯，
1: 降脂减肥及良好的降压功效。哎，这你可以吃一吃。
0: 嗯，对对对，荷叶好东西。嗯，你看就是说荷花
1: 荷叶饭、
0: 莲藕、莲蓬，
1: 嗯，
0: 都是宝哈。
1: 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荷叶粥或者是荷叶饭是夏天非常好的一种解暑的食物。
1: 嗯，
0: 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哎，多吃一点这种荷叶粥，对高血脂、高血压及肥胖症是有一定的疗效
1: 的。是
0: 的。嗯，
1: 还有一种就是绿豆汤。绿豆汤大家可能是这个习以为常，可能夏天的时候都会煮一些喝一喝啊。
0: 嗯，对， 对对，
1: 这咱就不多说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八宝莲子羹。
0: 哎，八宝莲子羹，
1: 嗯，
0: 这也是好东西啊。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煮完了之后呢，你
1: 可以
0: 放
1: 冰箱。
0: 对，主要得放冰箱冷却一下再使用。
1: 哎，你爱吃那个八宝的那个
0: 八宝粥吗？
1: 冰糕吗？
0: 爱吃啊。
1: 我可爱吃了，我昨天买了俩。
0: 我也买了。
1: 是吗？
0: 卖好几个呢。
1: 你买好几个呢？
0: 便宜还好吃。
1: 对对对，我也觉得它便宜还。

0: 很好吃。
1: 它含糖量很少，就是让你吃着口感不是那么甜。要不有的你像巧克力的啊，什么奶油那种，吃完了之后你得喝一瓶水，是不是？因为太甜了啊，我就不愿意吃那种太甜的。
0: 那个
1: 八宝粥就比较好。
0: 我现在开始愿意吃那个美登糕，有一款那个小冰糕，可小了，叫什么胖墩墩
1: 啊？还有美登糕呢？现在还有美登糕吗？
0: 啊有啊。楼下还有卖的，那天我买了一盒全吃了。
1: 哦，
0: 挺大一盒。
1: 那我可好多好多年没吃过美登糕了。
0: 美登糕还是真的不错的。
1: 嗯，
0: 但我吃了好几种，
1: 牌子没
0: 了，里面带馅儿的，我还是觉得那个就是奶油的挺好吃的。
1: 嗯
0: 别的还真是稍微差点。
1: 嗯，八宝粥那个冰糕，我确实
0: 是5毛钱还是1块钱？
1: 一块，现在哪有5毛的？
0: 我也没看价，我原来买是5毛钱。
1: 嗯，那原来肯定是。完了还有那个就是纯绿豆，那我也愿意吃那样。
0: 哎，我也爱吃那个纯绿豆的。
1: 在小暑这个时节呢，大家还要注意一防晒这问题。夏天呢，太阳毒辣了啊，咱们得做好这个防护措施了啊。人容易被晒伤，紫外线呢，它是加剧皮肤老化的一个第一元凶。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要么你像小乐似的啊，买了一个什么新款的这个防晒服穿上了啊，人家还在就是袖子都戴着的。我寻思这样的不热吗？
0: 不热
1: 啊。
0: 不热，
1: 一点都不
0: 热，
1: 是不是？那你所以说这个大品牌的毕竟好哈。然后大家可以带遮阳伞，也可以带着这个防晒霜涂好了，或者是有的我看那个大姐呀，就是戴的那种眼镜啊，完了有个小丝巾，是不是？哎，这么一挡
0: 眼镜
1: 啊，就比较好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春夏是养阳的，夏天心脏排血量下降了，供氧不足，所以呢，日常起居以静为主，晨练不要太早，以免影响休息。你要啥时候起来自然醒吧，啥时候起来啥？我这两天自然醒可早了，我今天早上4点多起来，
1: 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就是不要坐露天的凳子，为什么呢？俗话说，冬不坐石，夏不坐木，木质的凳子在夏天，它为啥不让大家伙坐？它吸收了潮气，人坐上去之后啊，就很容易得痔疮。风湿之类的疾病
0: 是吗？痔疮这么得的。
1: 同时尽量不要做硬的啊。然后呢，夏天穿衣服少，很多老年人呢比较瘦，坐上这种啊木凳子之后呢，坐骨结节直接和硬物接触的话，就容易得这个滑囊炎。
0: 你看看，这是不能往木头上坐。
1: 对，所以夏天外出乘凉的话，最好携带一个小软垫儿。哎，如果没有垫子的话呢，也尽量不要久坐。
0: 是的，怪不得你昨天坐不住了哈。这小暑之后啊，就要入伏了，一年最热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清心安神，保护脾胃，适当运动，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迎接盛夏的美好。
1: 是，那再一次祝愿我们
0: 美好。
1: 对，祝愿我们这些老伙伴哈，这个进入到小暑节气之后，大家都能够心旷神怡，健康快乐，
0: 休息会儿。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Please, 不要打扰我 ，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妈，
2: 喂，姑娘啊，
3: 我周六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
2: 行行行，你爸还看着你呢。
4: 爹，你这又干啥去？回去不了的。
2: 我姑娘要回来了，我去买菜去。
5: 孙大姐，周六唱歌去。
2: 不去了，我姑娘要回来了。
6: 大姐啊，今天咋买这么多肉呢？
2: 我姑娘要回来了，得多买点儿，她呀爱吃肉。
3: 赶紧给我开门呐，我都到家门口了。
7: 妈妈的幸福就是你要回家。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1: 是，今天是小暑，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呢都是围绕着小暑来说的啊。
0: 嗯，
1: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就是夏季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出行途中可能遇到别人啊，突然间因为中暑导致了这个晕倒。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咱可以学习一些医疗急救的知识，
1: 是的，
0: 帮忙。
1: 嗯，夏季中暑不用慌，实用急救妙招加上科学食疗指南提供给大家。
0: 嗯，
1: 盛夏高温高湿闷热的天气呢，极易引发中暑。中暑呢是人体体温调节、水电解质、代谢紊乱引发的急性的病症，头晕乏力，还有就是高烧、昏迷。高热昏迷，危及生命。
0: 嗯，
1: 掌握科学的急救对症食疗，搭配藿香正气水、绿豆陈皮汤等居家好物，全方位的守护全家的夏季健康。
0: 对，先要分清三个中暑的阶段，
1: 嗯，
0: 啊，对症处理才是有效的。就是先兆就是啥呢？中暑了，你这它之间是有先兆的啊。先兆中暑呢，它都是，伴着头晕、多汗。口干发虚，浑身没劲儿，就是身体一个预警了。轻度的中暑呢，就伴随着体温升高了，恶心反胃了，四肢酸胀了，很多人还伴随着脾胃失智了，那腹胀反泻反胃了。然后呢，重症中暑呢，就会高烧40度，意识模糊，抽搐，属于急症，必须马上送医。
1: 突发中暑呢，牢记5步急救法。第一步呢是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解开衣物散热。第二呢是用湿毛巾擦拭脖子、腋下、大腿根部，大血管处理降温。第三呢是清醒。无呕吐者少量多次补电解质。第四呢是密切观察体温，精神出现昏迷、持续高热，立即拨打120。
0: 啊，
1: 嗯，别谁晕倒了，你们一股脑的全呼上去了，那热死了，更热了。
0: 别你人家没那个中暑，你们一解开衣物啥的啊。那可不行，
1: 你这满脑袋还说我呢。
0: 针对轻症中暑，暑湿反胃呀、藿香正气水啊，它就是居家常备的一个良药了。夏季呢，它属于高温多雨的时候，闷热环境呢，它就容易滋生湿邪。
1: 是
0: 中暑的人群呢，大多兼有这个头昏胸闷、腹胀、恶心、拉肚子这样的一些湿滞的症状。
1: 嗯，
0: 那藿香正气水呢，它就含有藿香、紫苏、陈皮这样的一些药材，能够解表化里。啊，理气中和，快速的缓解暑湿带来的一个头晕反胃。注意啊，它只适合先兆轻度中暑的人群，重症中暑的啊，就需要临时的去这个缓解了啊，不能代替急救了。同时呢，它含有酒精，孩童酒精过敏的朋友，开车的人群它是慎用的啊。
1: 是的，
0: 服用之后切记立刻切勿。啊！立刻吹风，大量喝冰水，
1: 是的，
0: 这都不行。
1: 嗯，日常防暑调理呢，推荐温和的食疗，是绿豆陈皮汤。
0: 嗯、
1: 绿豆呢是清热解暑、利水消暑的，消暑热的，但是呢性质是偏寒的。
0: 嗯，
1: 单独饮用容易伤脾胃，加入陈皮中和寒性，理气健脾，兼顾解暑与护肠胃。做法简单，绿豆提前泡软，陈皮温水泡软去。白瓢加小水加小火啊，慢煮，小火煮20分钟左右。
0: 白瓢儿，
1: 白瓢儿，
0: 因为白瓢儿，我说白瓢儿什么玩意儿？
1: 不是你，你这你这
0: 瓜瓢的瓢啊？
1: 白瓢儿，哎呀，这嘴瓢，
0: 白瓤儿
1: 是嘴瓢儿。
0: 嗯，嘴瓢了，你那是
1: 白瓢
0: 啊。
1: 放温后啊，饮用就可以了，不要冰镇。日常出门之前呢，午后闷热时分再喝一点，可以补充电解质，又能够缓解暑热带来的心烦口干。老人小孩都特别适合。长期饮用呢，也不易伤害脾胃，还是挺好的啊。这个藿香正气水侧重。中暑发作之后缓解湿滞不适，绿豆陈皮汤呢侧重日常的预防，温和消暑，就是它俩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一个是临时这个
1: 抱佛脚，
0: 嗯。对 另外一个是预防作用啊，这一点呢，我觉得老伙伴这个很聪明啊，大家伙呢都是知道的啊，就是在小暑啊，就是这种时节之后呢，就尽量不要去在特别热的时候去外出了。
1: 对，就是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减少外出。
0: 对，
1: 你就要不早点，你要不就晚点出去。
0: 是是是，然后户外工作的呢，这些朋友呢也要定时的休息。你像我们那些环卫工人啊，他们这个也是定时呢会休息一下。
1: 你中国暑吗？
0: 我呀没有，
1: 我也没中过呀。
0: 但我可能前就是轻度的时候可能有过，但自己可能不知道那就是中暑了
1: 啊。那也有可能。那你说我那时候大夏天在外面就跑圈，我也没中暑啊。完了什么，咱军训不有的同学就躺下了吗？就说中暑了。
0: 对、啊、对对对，那也是有风险的，他躺地下他也挺疼，你看完了大家。
1: 你说那意思是假的是吧？还真有老师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有的是假的，你就不想练。
0: 但是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那个说老作为老师的话是不可能说我他是假的，完了我就不救他，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
1: 没有老师都那个啥，说要找120给他爸妈打电话，就都这样。
0: 那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行了，那小暑的这个节气的相关的内容我们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1: 是的，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有才艺的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展示您的才艺。
0: 也期待着大家伙能在我们这节目当中绽放你的幸福生活。
2: My name is Mary，
3: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2: 不好意思，不要打扰我。 OK，
4: 妈你干啥呢？
2: 上网课呢，7点到9点。
4: 啥课呀？
2: English。
4: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2: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5: 打竹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6: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7: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8: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来吧，到了我们才艺展示的时间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接好朋友们打进的热线。
1: 第一位6190的倪大哥登场，您好，
0: 你好，倪大哥。
2: 好，二位老师好。
0: 您好，好久没听到倪大哥的声音了呢。
2: 挺幸运呐。
0: 可不是咋的，第一个就打进来了哈。
1: 啊，
2: 你先给我打，都打不进来。
0: 今天唱啥歌？
2: 这歌名叫《天上人间都是歌》。
0: 天人间都是歌
1: 哦，
0: 那么多哥哥呢，你究竟有几个好哥哥？
1: 天人间那确实都是哥。来吧，
0: 开唱。
2: 那行。
3: 夜空这一条河，那条河流淌着传说，倔强的故事至今流传，眼光芒闪烁，唱一曲千年等一回，经典的歌永远也不落。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去实现那永恒的承诺。

白云追月是你，也是我，天上和人间都是歌。唱一曲千年等一回，点的歌永远也不落。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听那永恒的承诺。我爹啊，人间无偏斜，不觉唱古今来求索。彩云追月啊，是你也是我，人间都不偏心，见古绝唱，古今来求索。彩云追月啊，是你也是我。

0: 起唱唱这支歌，谢谢了。
1: 哎，掌声欢呼声送给您，
2: 不错啊，给我倪大哥点赞
1: 点赞。
2: 嗯，倪大哥不吱声了，去听歌去了。 拜拜了倪大哥啊。哎，再见
1: 再见。然后呢，其他朋友呢可以拨打。
2: 这歌咋有点像红尘情歌呢？
1: 嗯呢，就
2: 是
1: 啊，我觉得
2: 像，
1: 我觉得我们老倪大哥就有一点特别厉害，他能把所有歌唱的都差不多。
2: 差不多。
1: 红尘情歌你会呀、
3: 啊？特点会啊。
1: 来一个。
3: 红尘情歌有啥不会的？但
1: 红尘，
3: 他这个
2: 歌词好像和那个啥是不一样的。正源。
1: 滚滚红尘是什么歌？
2: 那滚滚红尘也会。
1: 你会吗？
2: 哎呀妈呀，我啥不
1: 会？来听听这个。
2: 你没听过这个吗？

0: 掌声。
1: 我还得给点掌声。
0: 哎，掌声送给咱自己。
1: 这歌你也不太熟啊。
0: 这歌我确实不咋熟，但是我肯定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真的。
1: 我也是。我就一直很喜欢。
0: 特别有味道。
1: 但我会唱。
0: 是吧？
1: 你不会唱就是。
0: 我不会唱。
1: 你喜欢你还不会唱。
0: 那女生的歌我确实是不咋会唱。
1: 那用你还行，就用你的声唱呗。
0: 啊，我这跟着唱的溜的不也挺好吗？
1: 嗯，也不错。
0: 再整一个。
1: 再整一个。
0: 嗯。再整一个呀，整一个什么呢？
1: 整一个啥都行呀，你就找那个什么齐秦的，或者是那个费玉清的，不都行吗？这俩老师啊，
0: 费玉清的，
1: 你不说你是什么京广小齐秦吗？还有谁说来着？说你是啥来？
0: 京广余文乐。
1: 对。

0: 对，李莹说的。
1: 南屏晚钟吧，
0: 行，
1: 你也会。现在还余文乐呢，金广老么卡特眼呢，
0: 金广中灯。

0: 哎呀，这首歌真行啊，这首歌
1: 咋的了？真
0: 没选这首歌的旋律
1: 啊，你就喜欢乡间小路啦、南屏晚钟啦这种啊，溜达在外边溜达的。
0: 对，你说太对了，家里待不下吗？
1: 是不是、啊？就这种外边溜达的，
0: 对，外边溜达的。
1: 还有啥？
0: 在水一方了，
1: 在水一方属于溜达的吗？
0: 在水一方不溜达吗？橄榄树
1: 、哦、来吧，试试橄榄树是不是溜达的？
0: 都溜达的。哎，你这定位真挺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吗？不都溜达的吗？
1: 啊，橄榄树，对，橄榄树是溜达。
0: 你给我的定位太准了。
1: 我给你找一下啊，有啥歌是这种
0: 溜达的？
1: 嗯。

0: 这歌溜达的好像不太高兴，我觉得
1: 确实不咋太高兴，
0: 是不是啊？
1: 嗯，没溜达尽兴。
0: 嗯，
1: 要不就是自己出去的，不咋开心，没有伙伴。
0: 嗯
1: 嗯，
0: 往事随风，
1: 往事随风，
0: 往事都随风随风。
1: 不会唱，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咋还？
0: 南海姑娘，你会吗？
1: 发笑，你点出来我听听就知道了呗。
0: 南海姑娘，
1: 南海姑娘有可能不会，执迷不悟。
0: 啊？哪有？
1: 不见不散。
0: 嗯。
1: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邓丽君的吧。
1: 邓丽君的。
0: 你看，这是溜达的，开心溜达的。
1: 好像真不会。
0: 还有心相印手牵手，
1: 心相印手牵手会，月红飘动影啊，这真不会，
0: 真不会吧。
2: 夕阳多云偷看，
0: 哎呀，这真好听啊。

0: 们来吧，来让别人唱吧。哎，迎接这位朋友，5259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好。
0: 啊，小何姐姐，你好。
1: 小何姐姐，唱首歌啊。
2: 我不知道我这个手机信号好不好。
1: 唱一下试试吧。
0: 还可以，
2: 好好好。
1: 唱啥歌？
2: 金达来，正常的。
1: 好。
0: 好。
1: 开唱。
0: 金达来，来吧，开始。

0: 还有跳完了。
1: 好听啊，小何姐。
2: 这首歌唱的确实不错啊，给您点赞，信号也行啊。
1: 啊，
0: 那好，
2: 哎，好嘞，
3: 拜
2: 拜，拜拜。
1: 最后
2: 下一位好朋友了
1: 啊，是我们的老王大哥，来自于吉林白城。你好，
2: 你好，老王大哥，好久不见呐。
4: 小乐，哎哎，您小乐，两位老师，您上午好，
2: 上午好。
4: 哎，这个林大哥给来电话，说赶快上，人小乐他唱好好打。
2: 小乐唱歌了，好打。
4: 立了，哎呀妈，你别说了，林说话立了，厉害
2: 啊！你看看，还有通风报信的，这一天
4: 上
1: 上
2: 上。
1: 唱吧，
4: 赶趟啊！
1: 嗯，对，
4: 不赶趟我就讲个笑话，要不你唱歌？
2: 赶趟，
1: 赶趟，
2: 够您唱的啊！
1: 嗯，
4: 绿色的草原，
2: 好。
4: 嗯，绿色的草原绿深，河畔留下我童年的梦和幻想。蒙古包唱出那摇篮曲，母亲的双眼情意深长。我爱绿色的草原，赋予我成长。踏上当年牧场的小道，主都是别人的风骨，绿色的草原里难忘，春风吹开我理想的翅膀，马背上托起那民族的希望，父亲的嘱托铭记在心上。啊，绿色的草原，啊嘿，人间的天堂，何曾一杯醉乡的南海酒，把无限豪情在心中激荡。哎，绿色的草原，哎，一点的天堂，喝上一杯醉乡的奶酒，无限豪情在心中荡漾。啊，心中激荡。

0: 持人完毕。
1: 主持人完毕。啊，正常咱应该有个报幕，是不是？
2: 主持人完毕。老王大哥可幽默了。
1: 嗯嗯，很有味道。
2: 是咋的？唱挺好啊，
1: 老
2: 王大哥。
1: 老王大哥，
2: 下次来展示那个小小乐器练不练呢？这两天啊，
0: 对啊，
2: 小乐器啊，
0: 乐器练了，
2: 练了。哎呀，
0: 我在部里鼓小乐和喊那个鸡蛋，练的不好也得表示能是练了。
2: 哎呀，但是整确实有进步啊，咱们不说，确实有进步。
1: 嗯，
2: 那老王大哥可以。
0: 那我信，我现在唐老师瞧瞧。啥扔也不会呀、啊，那小
2: 我想跟那个常老师瞧瞧，让小小哈、
1: 啊，
2: 对、
0: 啊，
2: 就我们那个哈尔滨那个老常、
1: 嗯、
2: 常师傅。
1: 嗯
2: 嗯，
0: 我那故事，我要现在讲这小故事，我要讲笑话，我真到老高，我瞧瞧，那还有演出的那个演场那个几个报幕那个一本，
1: 嗯，
0: 演员像专业的，
1: 对，
2: 嗯，
0: 多好，
2: 可是
1: 演出经验比较足。
2: 对，
0: 摇不到吧，咱这模仿它要有意思，开心了，
1: 生活嘛，嗯
2: 嗯，
1: 好嘞，
2: 那好嘞，老王大哥，拜拜啦，好，再见，
1: 再见。好了，感谢大家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北京时间的9:57，那一会儿的时候呢可能会下雨，大家伙儿注意啊，注意这个，注意出行安全。
2: 是的，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啊，红沙。
1: 晚红沙，
2: 嗯，
1: 拜拜，
2: 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1: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农历4月12日。
2: 龙娃乖，乖，走，咱叫你爸爸吃饭去啊！
1: 随机为大家安排了，
2: 爸爸都响了，不哭。
1: 高清晰，
2: 不哭不哭。
3: 建平。
4: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咋回事。
6: 如何如何救我他了，在下你躲开点。
4: 在下快去叫人。
3: 哎呀哎呀，不好了，江塌了。
7: 彩霞，彩霞咋了？
3: 井塌了！
7: 井塌了！
3: 大哥，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3: 大哥，井塌了！大哥，
8: 彩霞，快
7: 走！走，彩霞，我们去看看。快！
3: 简平被埋在下面了，大哥。
9: 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10: 说他井塌了。
7: 啊！出事呗！行了，彩霞，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们往上拉啊！往上拉！
11: 来来来，叫小霞，
7: 彩霞，彩霞，先把孩子啊放在炕上去。
10: 哎，彩霞，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12: 好，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3: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10: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7: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13: 来，一、二，拉！来，一、二，
14: 上！
13: 来，
6: 慢点。
7: 慢点！一、二、上来了，上来了！
2: 放平，
7: 放平，
2: 把人放平！
10: 建平，建平，你注意声呀！建平，建平，
3: 建平，建平呀！
15: 二娘，
3: 都是我把你害死了呀！建平，
15: 二娘。
3: 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儿就留下了吗？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儿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7: 建平，
3: 建平，你想一想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俩吧。
7: 这刘家孤儿寡母咋的？那种事情。
12: 我乖不哭，姐不哭，
7: 妈就是。
12: 我不哭，太年轻了，
10: 可惜呀。
7: 就是，这李蛙家的，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蛙几个人，这自家窑洞里挖塌，
13: 再说正经，
3: 你就说
7: 夫妻良心，那对他家，
12: 在家可怜，
7: 我也可
12: 怜。

0: 简冰，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简冰，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2: 简冰，你一路走好啊。
0: 彩霞大哥
2: 啊，
0: 你怎么样赶来，太辛苦你了。
2: 遇到这次过来看看，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怕。
1: 哥
2: 啊，
1: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嫂子，哎呀，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3: 彩霞，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儿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0: 哎，你狠心走吧。
2: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太麻烦了，哎，太麻烦了，
1: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嗯。
1: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0: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0: 是，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填不亮了就出门，
0: 嗯，
2: 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洒出去半桶水。
3: 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
2: 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1: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我
0: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

0: 要不耿哥回陕北定边啊？
1: 哥
0: 啊，
1: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2: 在家，在家，
1: 大哥，
2: 别难过，啊、哦，来来来，抽口烟，啊，
0: 好，
2: 来，你也别着急，啊，这天水埠的条件啊是比较差，但我们一家人、啊、在一起，互相照应。能把日子过好，
0: 哎，
2: 啊，在下大哥
0: 啊，
2: 就放心，啊，
0: 哎，
2: 放心，
0: 我放心。
2: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0: 哎，这是个好办法。
1: 嗯，
2: 日成，过两天啊，我叫人、啊、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1: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0: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0: 哎，哎，
1: 嫂子。
4: 会员，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5: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4: 行呀，行呀。
5: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4: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5: 妈，你再加点水洗吗？
4: 会员。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啊，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5: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4: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5: 哦。
6: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5: 婶婶好。
3: 会员好
4: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3: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
4: 哎，好，那好。
3: 哎，嫂子
4: 啊，
3: 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4: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3: 是的，是的。哎，哎，嫂子
4: 啊，
3: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4: 嗯。
5: 小杨，小杨，你真好玩。
4: 彩霞，
3: 嗯，
4: 羊长得好着吗？
3: 好着呢。
4: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木须草来啊。
3: 啊，谢谢大嫂。
4: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3: 哦，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4: 啊、
3: 哦，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4: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

0: 穿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1: 门子开，中午的太阳为露了个背。
2: 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0: 好唱好唱，
2: 好着呢。
0: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2: 哦，
0: 哎呀，可是现在呀，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宪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3: 是，
0: 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4: 嗯，
0: 嫂子，那你说，这二十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了，
1: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5: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6: 这件三十。
5: 三十。
0: 哎，彩霞，
5: 嗯，
0: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2: 啊。哎，嫂子
0: 啊，
2: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5: 嗯，
0: 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2: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0: 嗯，
2: 嫂子你看咋样？
5: 嗯
0: 嗯，来来来，我给我看。
5: 嗯，看，
0: 不错，特别好看，
2: 合适着
0: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2: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0: 哎呀，
2: 哦、原来是这个，
0: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2: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0: 哎，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2: 把衣服给我包上。
6: 哎，好，包起来哦。
2: 哎，
0: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1: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0: 嗯，那行，
1: 说好了啊。
0: 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1: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0: 咋
1: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0: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1: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0: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5: 哎，小丁。
7: 哎，
5: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7: 回。
5: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7: 哎，行，哎，上来吧。
0: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
5: 哎呀，哎呀，
7: 坐好啊。
5: 哎
0: 哎，好。
1: 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2: 能成。
1: 哎，彩霞，
2: 嗯，
1: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2: 哎呀，嫂子啊，哎呀，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1: 嗯，
2: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1: 啊，真的呀？
2: 啊，
1: 水窖塌了。
2: 哎呀，
1: 哎呀，我看
2: 这可咋办呀？
1: 哎呦，天哪！
5: 钱大爷来了。
8: 哦，你好，你们也来了。
9: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哎，先坐。
5: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哎，来了哈。
10: 婶子，我过来了。
5: 哎，嫂子，
11: 打水
5: 啊。
0: 哎呀，嫂子，不好意思，水窖塌了，
4: 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11: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9: 对啊，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4: 大哥啊，你回来了啊。
9: 回来了
4: 哟，王家婶婶。
11: 哎，
4: 钱大爷。
8: 哦，你也来了
4: 啊，你们也都在啊。
8: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4: 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10: 哎，我也过来了。
9: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9: 什么好事？我们水务局啊在搞阳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埠了。
10: 哦，上了。
5: 是吗？是吗？
10: 黄河水了。
9: 哎，对，好事。
12: 哎，建华
9: 啊，
12: 啥叫个洋黄嘛？
9: 啥叫个洋黄？
10: 对，
9: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12: 这么远啊？
8: 那太不容易了。
9: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你们知道咱天水埠有多少米吗？啊，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4: 哎呀，太好了。
10: 提上来。
4: 哎，大哥。
9: 哎，
4: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8: 我也听说这件事。
4: 啊，
8: 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9: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8: 哦，
12: 盐池。
9: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12: 我彩霞老家嘛。
9: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嘛。
10: 是是是。
9: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
12: 啊，
9: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搭吗？
12: 是
10: 啊。对，
9: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叫陕甘宁盐环定洋黄工程。
5: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9: 对，
13: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
10: 嗯，
13: 是革命老区。
10: 对，
12: 那是呀。
13: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10: 要感谢党。
5: 是
12: 感谢党。
9: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8: 哦，太好了，
9: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5: 瞧，这么多钱，几
10: 个亿啊！
9: 还不知道，咱甘肃啊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4: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5: 就是，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8: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5: 是啊，
9: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
10: 啊，
9: 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10: 嗯，就是，
9: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10: 嗯，
9: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10: 这可太好了，
13: 这要是真的，这可太好了呀。
5: 这个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10: 日子有盼头了，
8: 真是有盼头了，
9: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5: 是啊，
12: 哎呀，太好了。
10: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输的不会有假。
5: 是啊，
12: 肯定不会有假。
8: 太好了，太好了。
14: 谢谢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天水埠镇举行盐环定洋黄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强峰讲话。
15: 好，同志们，乡亲们，

0: 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阎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害、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1: 哎，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天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2: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3: 就是，你看程书记躲在这么大的会议上选不了，肯定是政敌啊！
0: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4: 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二集。
1: 哎呀，哎呀，起风了，
2: 刮黄土了！
1: 哎呀，这日子，哎呀，
2: 这不可演吗？
1: 就是，咱这个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1: 还就是呢。哎，冯科长
4: 啊，
1: 不好了，你看你看，
4: 咋了？
1: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4: 哎呀，这还真是。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5: 那你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1: 哎呀，风真大。
4: 快！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6: 哎，
4: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吧？

0: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
2: 老王
0: 啊，
1: 咱们现在找块毡子往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0: 好嘞，我这就去。
1: 行。
0: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下。
1: 明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
3: 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洋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
1: 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4: 哎，科长，
1: 把车开过来。
4: 来了。
5: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1: 咱去西风水泵厂。
5: 好，走，
1: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道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咱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4: 赵指挥，空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凿岩机呢，也试一下。
4: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5: 好。
0: 3、2、1，起爆。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5: 好
6: 好
5: 好，
0: 抓紧。
6: 哎，
7: 慢慢
6: 来来
7: 来来来，
6: 这边
7: 那就注意安全啊，
1: 慢一点啊。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7: 小心点。
1: 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7: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
7: 这
1: 滴上来是啥呀？
7: 啥呀？
1: 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7: 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呀？
7: 是啊，这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7: 好嘞，
2: 好嘞。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

0: 哪怕石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1: 好吧，
2: 那我再点一次。
0: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3: 哎呀，好好好，
0: 都躲远点。
4: 好，你也注意安全啊。
0: 好，一、二、三。
1: 哎，大家都没事吧？
5: 没事，
6: 没事，
4: 没事，没事，
1: 安全着呢吧？
0: 哎，安全，
4: 安全。
1: 好，嗯，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
7: 啊，
1: 王工在哪？
7: 队长，
1: 哎，冯科长，
4: 哎，
1: 王工在哪？
8: 王工，
1: 快，
7: 赶
1: 快，赶快，队长，
7: 王工，
1: 王工，
7: 王工，
1: 王工，
4: 王，
1: 啊，
4: 周指挥，
1: 啊，
4: 王工在那儿，
1: 啊，
7: 快，
1: 快，
7: 快，
1: 快，
7: 快，
1: 快，
7: 快来帮忙，
4: 快，
7: 王工，
1: 王工，王工，王工，
4: 你这，叫救护车，
1: 快。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填水堵，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哎，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谝谝穿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1: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呀。
0: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哎，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哈哈，来了。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啊，孙记者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

0: 比油贵，采下他家更费钱。
1: 哦，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2: 是这个情况。
3: 是这样啊。
1: 嗯
3: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阳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1: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嗯，
0: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3: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阳黄的水。
3: 嗯。
2: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了，靠不上，没办法。
3: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
2: 嗯。
3: 您带我再去阳黄干渠，咱看看吧。
2: 行吧，行吧。啊，孙局长，是这。
3: 嗯。
2: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3: 行，
2: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3: 好的，谢谢刘支书。
2: 啊，不客气。
3: 走了。
2: 彩霞。
1: 嗯。
2: 彩霞。
1: 嗯。
2: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阳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
1: 那
2: 咋的嘛？
1: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2: 哎呀，没有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啊？
1: 嗯。
2: 哈，说定了啊。
4: 好，
2: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0: 啊，刘支书。你走啊。
2: 走了。
0: 彩霞，彩霞。
1: 嗯。
0: 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1: 啊，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0: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1: 这。啊，我这以后再说吧。
0: 哎，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5: 哎呀，风北。
0: 哎，小花回来了。
5: 哎呀，霍岩咋样了？好点了没？
0: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
5: 啊，
0: 烧了2-3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
5: 哎呀，
0: 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啊，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会员。
5: 啊，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0: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5: 哎，休息不了了。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阳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 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
0: 嗯，
5: 我看杨黄的二期工程可能有眉目了。
0: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
5: 哎呀，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0: 我们等

0: 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吗？
0: 富美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1: 好，我理解，我理解。
0: 我走了。
1: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0: 没事，没事。哎，
1: 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2: 知道了。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两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你跟洪波都上来休息一会儿，你说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刚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2: 哎，洪波，
3: 哎，
2: 缓一会儿，
3: 哎，
2: 缓一阵，
3: 行，尝尝。
2: 来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那个尝一尝吧。
2: 嗯嗯，哎呀，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一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2: 香香，还有呢。哎，
4: 以后你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5: 小翔，
2: 快吃。
5: 哎，小翔，你这嘴你叫妈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4: 啊，嫂子来了。
5: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6: 哎，大妈，
5: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7: 爷，你来了
5: 啊。
7: 哎
5: 啊，
0: 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5: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5: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0: 哦，
5: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5: 哎
0: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5: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房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哦，哎，嫂子，
5: 嗯，
0: 我听说洋房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啊，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5: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哎、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5: 就是。
0: 哦，
5: 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7: 对，
5: 强娃，
1: 哎，
5: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7: 爷
5: 啊，
7: 不是强娃叫我来的，是我达让我来的。
5: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7: 啊。
1: 强娃，坐、
7: 哎、干活。
5: 彩霞，

0: 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1: 就是就是。
0: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1: 嫂子。啊，
0: 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肯定不会再塌了。
1: 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0: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1: 哎呀嫂子，你看你。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吧。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日出精华》。
5: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10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6: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华子，出来！
5: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6: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5: 撤资？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6: 华子，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5: 陈硕，陈硕，陈硕，
6: 有声儿啊，知道你在公司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5: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
7: 向国旗
5: 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这熟悉的旋律和升起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从头再来的勇气。10年后，我创业成功了，我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独角兽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让我去硅谷洽谈工作。陈硕，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6: 华子，你来美国了？
5: 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请你吃饭。
6: 我得加班。
5: 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都快受不了了。
8: 欢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5: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8: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5: 陈硕，
9: 华子，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
10: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可房贷车贷还得还呢，我得打工啊。
5: 陈硕，你可是名校的博士啊，在这个小小的餐厅你甘心吗？陈硕，我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
10: 哎，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弃了你，现在我没脸回去。
5: 陈硕，你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
10: 真的？我还回得去吗？
5: 回来吧，陈壮，我们永远是兄弟。
10: 华子，
11: 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5: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
11: 好。
5: 当年濒临破产那天，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的是创新的机会。在我们创业者背后，有一个冉冉升起、强大的祖国。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东，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东，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光。吉林省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我们可以一起哈来讲述我们吉林的故事，讲述我们吉林的人，还有吉林发生的一些事儿。

0: 那今天呢是7月7号，那此刻啊哈，我坐在直播间里，我想呢各位朋友哈，无论您此刻呢是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啊，还是在家里忙活着午饭呢，或者是您正在开着车，大概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哈，那就是热。那没错啊，今天呢确实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那在今天上午的9点56分呢，我们就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街道灯光亮闪闪，我的家乡是心中第一个光。这暑啊，上面是一个日字，下面是一个者字，那在太阳底下万物皆显，那就是热的意思。不过啊，小暑的小字也告诉我们，这会儿啊是小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可是俗话说得好，大暑小暑上蒸下煮，那从今天开始咱们吉林呢也要开启了一个蒸煮的模式了。所以说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要聊一聊这个小暑，聊一聊这个老辈儿啊传下来的这个节气的智慧，也聊一聊咱吉林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吃点啥，注意点啥，也聊聊这个热热闹闹的夏天里那些属于我们吉林的味道。
1: 最有烟火气的故事，爱吉林陪您走过四季，遇见24节气。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最富诗意的历法，最有烟火气的故事，爱吉林陪您走过四季，遇见24节气。

0: 咱们讲一讲小暑的风俗。在暑天里头，初七那就是小暑。我们看看这个暑字，上边是一个日，下边是一个日，整个天地之间呢都处在一个大火炉之中。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过去啊，我们说，哎呀，中国有三大火炉啊，什么重庆啊、武汉呐、南京啊，这些年又加上了几个火炉，比方说什么济南呐、什么杭州啊、长沙呀，这都是火炉。因为这个天地的阴阳消长，这个时间呢，就出现了上蒸下煮的现象。在暑期呢，人们就是容易得病，所以我们管它叫中暑。哎，但是这种上蒸下煮的现象也有一个好处。有人说呀，冬病夏养啊，你这个一秋啊、一冬啊、一春啊，得了多少病？哎，在这个上蒸下煮当中啊，就把这个疾病消失了。而且呢，这个中暑现象也在这种上蒸下煮中消失了。说到小暑的时候啊，我们都看它的三候。第一候呢，就是温风至，东向的风、南向的风称为这个温风和暖风。第二候呢，叫蟋蟀居雨，就是我们说的蛐蛐，因为感觉到天太热了，从大地啊、从荒野中啊跑出来，跑到人家的屋檐下来躲避这种这个暑热。第三候啊，就是这个鹰始至，鹰是这个雄强劲健的这种大鸟，它那是气宇轩昂啊，它是一种力量的化身。过去啊，李太白曾经有诗啊，说大鹏一日通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啊。其实呢，说的就是鹰。但是鹰呢，这么坚强的这种鸟，因为小暑的热浪，也不得呢不飞得很高很高的，到九天之上啊去躲避清凉。说到小暑呢，过去有一个词儿叫夏不做木啊，冬不做石。野外游玩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坐到木头堆儿啊、木头疙瘩上。入暑啊，湿热呀都已经蔓延了，所以呢住上之后呢容易得病，就像冬天呢我们不能坐在石头上一样。那么小暑时节呀，人们应该注意吃些什么呢？比方说鸡蛋呐、这个吃芒果啊、吃苦瓜啊，这些呢都是消暑的应该说最好的食品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这小暑节气呢，说起来就很有意思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吉林省的民俗学家施立学老师啊，在介绍的一些小暑的一些节气里的一些习俗哈。那刚刚听到施立学老师介绍呢，我想我能记得住的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如果大家呢对这个小暑节气您有哪些浓艳呐、这个特别的有意思哈，您能记得住的，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啊可以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同时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来输入吉林经济广播来关注，之后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这个农谚当中有说小暑小禾黄，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还有小暑南风大暑旱啊，节到小暑尽伏天，天变无常雨连绵。您听听哈，这些老话里啊全都是智慧。在过去啊，咱们吉林的庄稼人哈没有天气预报啊，就看天儿、看风、看云，然后就能判断接下来的这个天气的走势了。这小暑一到啊，庄稼正是疯长的时候，也是最需要雨水的时候，但是雨下多了又怕涝，所以说啊，这叫天变无常雨连绵。这心里头啊既有盼头哈，也有担忧。那说到这儿哈，就想要问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哈，您知不知道这小暑啊是分哪三候吗？

这小暑这三候啊，一呢是候温风至，那就是说哈，从今天开始，这大地上啊再也找不到一丝的凉风了，所有的风呢都是带着热浪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像前两天早晚呢，哈，这个虽然说这个是有雨哈，但是只要雨停了，是不是就会感觉这个风啊它都是热的？这二候是啥呢？是蟋蟀居雨。这蟋蟀啊，它也受不了地里这高温，它跑到屋檐底下啊，墙角根儿也来避暑了。这《诗经》里啊有写到说八月在雨，说的呀就是这个时候了。三候是啥呢？

这三后啊，指的就是鹰矢雉。这老鹰啊，也开始嫌地面太热了，要飞到高高的天上去了。你看这古人哈，他观察的有多细致，没有温度计，但是他们用眼睛看呢，用身体来感受啊，就把这天地万物的变化都记在心里了。那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和亲近，我们在空调房里待的久了，是不是都有一点点的陌生了呢？好，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古人哈，把这个小暑啊分为了三候，一候呢是温风至，二候呢就是蟋蟀居雨，这三候啊就是鹰矢雉。那它表达的都是啥意思呢？就是说这天啊开始热了。那说到天热，我们就会想到这热该咋办呢哈。我们除了说这个现在有空调可以吹一吹啊，这个风扇呢、啊、可以纳纳凉啊哈，这个有一些生活的方式，但是在天热的时候，小暑这个节气还吃点啥呢？这也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哈，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最实在的问题，小暑咱吃点啥。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炎炎盛夏正式拉开帷幕。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此时正值初伏前后，骄阳似火，风卷热浪，空气渐渐变得闷热潮湿，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热的阶段。小暑至，盛夏时，日光倾泻，清河摇曳，流萤飞舞，蝉鸣声声，晚霞给天空染上一抹红晕，满天繁星讲述着夏夜的故事，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时尽显得淋漓尽致。夏天自有它别样的美好，莲藕脆嫩，西瓜清爽，蜜桃水灵，西米鲜香，皆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绿树浓荫下的一把蒲扇，月色如水时的半盏清茶，是属于夏天的韵致与情趣。日头高照，气温攀升，盛夏也是农作物旺盛生长的时节，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草捉虫，施肥扶苗，在那晒得发烫的田垄上，在那辛勤挥洒的汗水中，有对美好生活最热烈的期盼。愿你如盛夏艳阳，明媚生动，愿你如夏夜星辰，璀璨明亮，愿你日日不负好时光。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基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跟大伙儿有个分享呢，就是小暑节气上哈，我们吉林啊当地会有哪些的习俗啊，还有饮食习惯会有什么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就是温风至盛夏起，小暑里的吉林味道。

好的，刚刚呢我们说啊，这个在吉林哈，我们本地啊，到了小暑的节气呢，有一种习俗啊叫食新，那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讲究的应时而食，就是说到了什么节气啊就要吃什么东西。那在小暑节气我们要吃啥呢？这个小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就是刚刚我也讲到的食新，也叫尝新。这个食新呢，这个食呢是这个吃食的食，食物的食，新呢是新旧的新哈，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新打下来的粮食做成饭，让供奉给天地和祖先啊，感恩丰收，然后呢自己再吃。民间呢有句话叫小暑吃暑，大暑吃谷。另外呢也就吃心啊，也是谐音这个吃东西的吃，然后辛苦的心，意思呢就是吃了心凉了就不怕辛苦了。这除了食心啊，这个小暑啊还有一种说法叫吃三宝。那这三宝是哪三宝呢？这三宝啊就是黄鳝、莲藕和绿豆芽。咱先来说一说这黄鳝啊，这个民间呢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那这个时候的黄鳝呢是把最肥美，滋补效果呢它是最好的啊，能够补中益气强筋骨。咱们吉林这边啊，虽然不像南方水乡那么的讲究吃鳝鱼，但是这几年呢这个好多这个餐馆啊，这个黄鳝做的也挺不错的，也挺好的啊。你要是爱吃这口这口哈，这个时候是正当时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这莲藕哈。这个小暑的时节啊，气候空气是比较干燥的，人呢就容易上火。这莲藕呢它有清热凉血、滋阴润燥的一个功效，对脾胃也是很好的。像吃的比如说凉拌藕片呐、排骨炖藕啊，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就是这绿豆芽呢是第三宝哈，这我们吉林人就太熟悉了，它能清热解毒啊，利尿除湿，热量还低，夏天呢就多吃点，这个清爽又健康。当然呢在咱北方啊还有个老传统叫头伏饺子二伏面，那今年的7月15号就入伏了。小暑呢是正好赶在了入伏的前头，所以说啊这时候吃顿饺子也应该是应景的。你像韭菜鸡蛋馅啊、猪肉白菜馅啊都挺好吃的。这您家里最爱吃什么馅儿？咱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互动哈。

再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的留言哈，这是有一位叫勇往直前的人，他说啊，让人和景一起成长，心和情一起微笑，灵和肉一起交融，诗和梦一起栖息，找到最初的童心志趣，回归到原本的初衷真诚。

还有人留言哈，他说这个小鼠祝您安康。这是勇往直前说小暑节气蒸煮热浪碧野万堂蛙鸣禅唱。还有呢，这是清张溪流，他说啊，这个夏热情浓小暑临地主天蒸盼雨风，三后养生顺时节，五谷茁壮迎年丰。好的，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哈，说这个吃饺子啊也是挺应景的，那您家喜欢吃什么样的饺子呢？什么馅儿的哈？这个也可以发到这个平台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哈，这个可能也给别人也提个醒，也尝一尝。这个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小暑天气热了，很多人呢就比较贪凉，这个冲冷水澡啊，喝冰镇饮料啊，会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操作方式，但是中医讲究的是春夏养阳，这个时候呢是阳气啊是浮在体表，内里反而是虚的，所以贪凉就比较容易伤脾胃了啊。绿豆百合粥啊，还有南瓜绿豆汤，还有荷叶粥，这些呢是温润解暑的东西，它要比冰镇饮料要管用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啊千万记住，别贪凉，别吃冷饮，别冲冷水澡。

0: 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林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

0: 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温馨提示哈，是我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和省应急管理厅来发布的。首先呢，就是暴雨来袭，那大家呢不要在户外空旷的区域来停留，要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呢，就是雨天驾车啊，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要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要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那三呢，是遇到洪水围困啊，切勿要进入到地下室啊、地铁等地下空间，要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的房屋。遇险要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第四呢，是汛期江河水位呢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啊，自觉的远离泄洪危险的区域。五呢，是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要熟记应急转移的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呢，要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要擅自返回。

0: 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像代表性传承人。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最富诗意的历法，最有烟火气的故事，爱吉林陪您走过四季，遇见24节气。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小暑节气里我们吉林的味道哈。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就是温风至盛夏起。

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在今天午后，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2度以上。那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也是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小暑之后啊，这个天气就会一天比一天的闷热了，湿度也会上来，从干热变成闷热，这体感温度也会更高啊。所以说啊，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啊，第一呢就是要规律起居，别暴晒。

这个午间最热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少出门啊，非必要不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呢，就要啊打伞呐、啊，或者是戴帽子，那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哈。中午啊，要是有条件的话，能眯个二三十分钟是最养心气的。第二啊，就是别贪凉，要少吃冷食冷饮啊，空调温度呢也别开得太低了，在26度左右呢是最合适的。然后呢是刚从外面回来，如果说是这一身汗呢，就千万不要对着空调吹啊，也别冲这个冷水澡。第三呢，就是要多喝水，但是啊别猛灌啊，出汗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喝一点淡盐水或者是这个柠檬水呀、啊、来补充盐分和维生素。那说到这儿哈、啊、也想跟大家这个互动一下哈、啊、到了夏天了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消暑的秘方哈、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这个互动一下，分享分享。有人说是喝绿豆汤，也有人说是吃西瓜哈，那您还有什么独门的手艺呢？啊，欢迎您哈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互动，把您的夏天的故事也发给我们啊，一起来说一说您记忆中的最有吉林味道的夏天是什么样的。

看到这个平台上有人说哈，这个家里边在到夏天的时候会备一些这个绿豆百合粥。说绿豆呢是清热解毒，百合呢还有这个润肺安神，荷叶呢是清暑利湿，莲子啊也是最养心安神的，所以说这熬这么一锅粥啊，出一小薄层汗，这个暑气呢也跟着散出去了。还有一样哈，有人说啊推荐的是姜，说老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个夏天吃姜能温中散寒，开胃健脾，那早上啊来起来切这两片生姜泡水喝，或者说呢是炒菜的时候多搁点姜丝儿，这都是很好的养生习惯。也有人说哈，这个能够想起小的时候，这个夏天啊，这个家里呢是有这个井的哈，用这个井水来镇这个西瓜，咬一口透心凉。还有位朋友说哈，这个小时候夏天的傍晚是姥姥在院子里摇着蒲扇讲故事，那是记忆里最凉快的时光了。真好哈，这种回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哈一起来互动，讲讲您这个记忆当中最真实的夏天是什么样的。

这小暑啊，除了吃啊，还有不少有意思的民俗，咱们接着聊一聊哈。在小暑前后啊，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就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哈。在今天呢，好像就是六月初六啊。民间呢有六月六啊、晒红绿这样的说法。什么叫晒红绿呢？就是家家户户把这个衣服啊、被子啊、书画呀、还有皮毛啥的，都全都搬出来晒晒太阳。这个时候呢，是日照时间最长，阳光也比较充足。晒完了不长虫也不发霉，这个老北京啊叫晒服，那咱们这边呢叫晒衣，晒衣节有这样的说法。有人说啊，那个画面是很久以前的了，这个院子里啊、胡同里啊、还有这阳台上啊，都花花绿绿的晒着被褥啊、衣服啊，挂的到处都是，风一吹哈、啊，就像小旗儿似的，那个场景已经是很久很多年见不到了啊。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在记忆里还有这样的画面。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哈，说这个小暑时节呀，是荷花盛开的日子，有很多地方呢有小暑赏荷的习俗。那咱们吉林虽然不像江南那样哈，接天莲叶无穷碧的，但是一些公园里呀、池塘里呀，荷花开的也是正盛，像这个南湖公园啊、净月潭呐、这些地方荷花估计都快开了啊。周末呢，我们可以带上家人一起去赏赏荷呀、拍拍照啊，也是夏天里的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哈，说这个小暑时节呀，人的这个消化功能是比较弱的，饮食上就应该是以清淡为主，少一些油腻啊。春夏养阳，可以吃一些啊适当的这个有辛温啊发散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像姜啊、香菜啊、大葱啊、大葱哈、啊，都会帮助身体把这个湿寒之气排出去。这西瓜呀，虽然是好，但是它性寒啊。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那还有一个简单的养生的方法，就是揉一揉内关穴啊。它在什么位置上呢？是在手腕横纹往上三指的位置，每天按揉个几分钟，可以安神定志，缓解心烦。

其实我们吉林人哈，这个尤其是我们长春呐、啊，或者说是周边吉林市啊，还是有好多可以去散步啊、纳凉的地方。虽然说这个天气比较热啊，但是咱们这个地方，咱们吉林跟南方还是不一样的，这个热的程度还不同哈，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只要是躲开中午的那几个小时，早晚还是挺舒服的。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快乐啊，像吉林市啊、有这个松花江边哈，可以到这个去散散步啊，去这个聊一聊哈，走一走啊，包括我们可以到这伊通河边啊去散步的钓啊，还有这个钓鱼的，还有这个跳广场舞的，都是热热闹闹的啊。另外呢，在这个夏天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喜欢上一种美食，是这个冷面哈。这个吉林呐、啊，还有朝鲜族啊，这个冷面都是比较有名的。但是吃起来的时候呢，虽然很爽，但是一定要记得要少量，不要贪凉，尽量少吃那种带冰碴的，特别冰凉的那种，稍微有一点凉就可以了。

品读两首小暑诗词。先来看一首很舒服的小暑词，宋朝词人周邦彦的《洗千英梅雨季》。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榭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橱，轻羽扇，枕冷殿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好一句无事小神仙呀，读着这首词我们也能感觉到那种惬意和轻松。梅雨刚停，天终于放晴了，风也变得温柔了，院子外面的柳树被风一吹呢，枝条在风里这样很美的摇曳着，听听周围蝉鸣声此起彼伏，夏天的气氛特别浓。廊下的小池塘波光粼粼，水面轻轻地荡漾着，小鱼在水底下调皮地钻来钻去，荷叶也被它们带动着动了起来了。屋子里挂好了薄薄的纱帐，躺在竹席上呢，轻轻地摇着扇子，这一刻的心情啊，就像这晴朗的天气，是既轻松又松弛。所以词人最后一句写，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没有烦恼，没有杂念，夏风拂面，身心俱静，这是最好的时光了。有时候啊，真让人念念不忘的不是那些大起大落的一些瞬间，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但是却有一些小美好的夏日午后。蝉声荷塘，水波人影，一切都那么好。人这一生也许最奢侈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能在某个下午无事可做，无人打扰，只和自然在一起，风吹树叶响，蝉鸣声不断，然后突然在这样的慢时光当中感受到这就是幸福啊。将烦扰放下，让时光慢下来，清风一缕就是清欢。那我们再来看看这首带着夏日清凉感的诗，出自宋代文豪黄庭坚的《鄂州南楼书事》。四顾山光皆水光，凭栏十里寄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坐南楼一味凉。这首诗读来就像有迎面吹来的风，还有水面有很多荷花荷香扑鼻的那种感觉。当时的黄庭坚呢，其实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次波折。在公元1100年的时候，他被召回朝廷，刚刚恢复官职呢，很快又被再次罢免了，被赋闲在鄂州。有人呢被贬之后感觉意气非常消沉，郁郁寡欢，但是黄庭坚没有只是消沉，他还热爱自然。他登上南楼，只见水天一色，山光浮动，眼前的荷塘是十里荷香啊，清风徐徐，他反而生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在和清凉。他写下这首诗呢，不是抱怨命运，而是表达了一种难得的脱离世俗纷扰的内心澄明和淡定。清风明月无人管，这样的诗句我想应该抚慰过很多人吧。风和月本来就是天地之间最纯粹的一种馈赠，是很公平的享受，它们不属于任何人，却属于每一个放下烦扰愿意去感受自然的人。黄庭坚在南楼上不只是风凉水凉，更是心凉，但是凉而不冷，清凉澄澈，是一种超脱的境界。所以您看，人生高低起伏的确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生活当中的清欢呢，其实是可以自己找到的。就像写诗的黄庭坚一样，即便身处人生的低谷，但是还是能够从自然当中去汲取力量，哪怕只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登楼远望，闻风赏月，也足以让人心清如水，俗念尽退。我们常说要过诗意的生活，但诗意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风雨当中依然能够去欣赏荷花的美，荷花的香。

时候啊有压力，但是还是有余地的。古人讲究是心静自然凉，那小暑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平心静气啊，天越热心越要静，少一些焦躁，多一些从容，就像咱们吉林人的这个性格一样，豪爽但也踏实，热情但也稳当。那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哈，我们聊了这个节气的老话啊，也聊了一些吃的讲究，也聊了这个天气跟养生。但是说到底呢，这个节气是古人和天地的对话，而我们今天聊它呢，就是在和自己的生活来对话。那无论说外面这个窗外啊是热浪翻滚，还是大雨倾盆，那愿您的心里头都有一片清凉。

0: 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已经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罗成派将，单雄信一看桌子上就两支令箭了，都不派我赤发灵官，单雄信还不急吗？罗元帅，大魔国我是五虎上将头一名，要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这么大的仗为什么不派我？难道说我单雄信就不是员战将，不能上阵临敌打仗吗？小罗成是微微一笑，单将军，你别看我罗成派出这么多员战将，他们呀，说句不好听的话，那都是聋子的耳朵，那都是配的啊。要打算破长蛇阵，还得靠单五哥跟我罗成，咱们哥俩才是破阵的主要战将。啊，单雄信没有罗成这么多鬼心眼儿，两只眼睛看着罗成啊，好。下边单雄信可就说不出话来了。秦琼、秦叔宝这脸往下一沉，他要听罗成说什么。罗成看了看单雄信，我说单将军，如果你看我这一支令箭没有了，你可以质问我。这箭筒之内明明放着两支令箭，你为什么要问我呢？这两支令箭，一支是你的，一支是我罗成的。在场的明白的人可看出来了，这是罗成要当着大家伙的面子撅单雄信。单将军，你看，这支令箭呢，是长蛇阵东西南北中再加上四个犄角九路响马的总接应。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听就愣了，这个信说九路总接应，我敢接吗？哪路接应不到一物的军机，这罗成找鞋茬给我上榜，就能把我单雄信给宰了啊。按着十七禁令五十四斩，他要以军法行事。他瞧着罗成，罗成接着又往下说了，单将军，你要觉着这一支令箭担负不了，那么你就担负我这一支。罗元帅，你这支令箭担负什么军令？单将军，这一支令箭是专打震胆，对付双枪将定燕平。啊哈！单雄信气坏了。单雄信心说，刚才你罗成说了，在毛家集王家老店巧遇双枪将定燕平，你诓了他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不然的话，你打震胆你都得死在定燕平之手，你这是撅我呀。九路响马总接应，你让我如何接应？你让我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去破震胆，我不得死在双枪将定燕平之手啊。单雄信气得压耳毫毛一护耳朵，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这红胡须就扎射起来，晃身形，擦楞楞，假意儿声音响。二爷秦琼实在受不了了。这时候罗成又对单雄信说，单将军， 两只大令就请你挑上一只。秦琼迈步走到帅案之前，用手一指：罗元帅呀，你这是派令吗？啊，分明是要耍笑我单五哥。我告诉你，不叫你元帅，我叫你表弟。表弟呀，大洋山贾家楼的误会已然过去了，你就不应该再耿耿于怀了。表弟，如果你真这样行事，你带着你手下人马上离开瓦岗山大魔国，你给我回归北平府，这座长蛇阵我们不破了，大魔国我们不要了，但是我们一定反隋。此地用不着你少保罗成，你请吧。整个大厅之内鸦雀无声，瓦岗山的众位英雄好汉心中挑大指，赞成亲二哥。要怎么说，二哥这人交友似梦长，好地道了。大魔国不要了，长蛇阵不破了，你罗成撅我单雄信这个朋友就不成。单雄信两只眼睛瞧着罗成。罗成这个人虽然狂妄，可是罗成有个优点，能大能小，能蛇能弯。一看表哥秦琼真急了，罗成跟着扑哧一笑：哎呦，表哥呀，您这是怎么说的？我就知道我单五哥爱生气，不瞒您说，我跟我单五哥闹着玩呢。您瞧，您这么一瞪眼说阵不破了，那我罗成干嘛来了？罗成啊，你只顾开玩笑可不行。想当初在济南府专诸相我秦琼的家中，我跟你说过，我秦琼是先有单雄信这个朋友，后有二堂任姑亲。你撅了单雄信，你就是撅了我秦琼秦叔宝。虽然罗成你跟我是亲戚，可是你要不改你的脾气，从打今天开始，我秦琼不认识你这姓罗的。嘿，大家伙一听，二哥是应该跟他瞪眼呐，说出话来真叫地道。罗成是满面带笑：得了，二哥，您可千万别生气，虽然说您是我的表哥，我为什么叫您二哥呀？贾家楼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您是二哥，我是老兄弟，我跟五哥开个玩笑，现在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五哥赔个不是。得了，五哥你也别生气了，谁让我气您了，您就看在老兄弟我岁数小的份上饶了我吧。这样，这九路总接应，哪路接应不到，没您的责任，这成了吧。打震胆双枪将电瓶，由老兄弟罗成我去应付。众位英雄异口同音：行了，老兄弟，这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山五哥，这事儿啊就这么办了。罗成就冲着徐茂公说：三哥呀，请您立即写好了回文公事，派人送到杨林的营中，后天我们攻打他这座长蛇阵。这回文公事写的口气越大越好，这话是越横越好。好，怎么样？罗成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了之后，众将散去各司其事，徐茂公就写好了回文公事，派蓝旗官骑着马送往随兵大营。咱们再说靠山王杨林，这天坐在金顶黄罗帐当中，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跟双枪将丁彦平在这谈心。作陪的呢，头一个就是花刀将魏文通，然后就是杨林这群干儿子众家太保。丁彦平一边喝酒一边就问杨林：三弟呀，长蛇阵你已然摆好了，战表已然下了，不知道这帮响马如何答复。丁大哥，他们说三个月之后攻打我这座长蛇阵， 丁艳平是哈哈大笑。三弟呀，三个月之后才来破阵呢，这就说明他们瓦岗山这帮响马没有一个能打这长蛇阵的。魏文通在旁边说话了，丁老将军，您说的太对了，您是不知道这帮响马呀。我跟老王爷千岁，我们跟这帮响马打了不是一次两次了。这帮响马，皇上是卖私盐的，元帅呢是个马快班头抓差办案的，丞相是卖野药的，这个军师是个打板算卦的，剩下全都是战身为王的这帮响马，您说他们谁能懂得这一字长蛇阵呢？丁艳平一听点了点头，就跟杨林说，三弟啊，如果过了三个月他们不来打这一字长蛇阵，你如何对付瓦岗山这帮响马？丁大哥，到那时候我就调集全国的兵马，孤注一掷了，用人电我也要攻上瓦岗山，把这帮响马斩尽处决。正在这时候，有人走进中军大帐，来到老王爷面前，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双手呈上大魔国的文书，启禀王家千岁，大魔国文书到。好，杨林伸手接过大魔国的回文公示，这个当兵的站起身形退出帐外。杨林没有把回文公示打开，丁大哥，你先猜猜他这回文公示上写的是什么？三弟啊，据我想必定是匪首秦琼请求招安。哈哈，丁大哥呀，你我所见相同，待我展开一观。杨林把这回文打开了，看着这回文公式，气得杨林是须眉结扎。丁艳平就问呢，三弟呀，你为什么生气？哎呀，大哥，你来看。丁艳平就把这回文公式接过来了，一看这回文公式，丁艳平眼珠一转，哎呀，奇怪呀，奇怪呀！他一说奇怪呢，杨林就愣了，不知道丁艳平为什么说出这两个字来奇怪。丁艳平想什么呀？丁艳平一看这回文公式，眼珠一转，他突然间想起少保罗成来了，心说怎么这么巧，我到瓦岗山下随兵大营做一字长蛇阵的阵胆，为什么在毛家集王家老店巧遇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儿子少保罗成？是不是我到了这儿，他也到了大魔国了？不然的话，他没事出北平府干什么呀？怎么那么巧？我刚刚到了一字长

0: 说这来做镇胆，大魔国就送来回文公使要破这一次长蛇阵。难道说罗成真是帮助这帮降马吗？丁彦平这么想，杨林不知道，杨林就问呢：丁大哥呀，你为什么手里拿着大魔国的回文公使口说奇怪？丁彦平可没敢说呀，因为双枪将丁彦平、北平王罗毅当初都是南陈的忠臣，而且他们哥俩交情在先。自从韩江口丁彦平投随之后，他跟杨林、罗毅磕头拜了把兄弟，那跟杨林的交情在后啊。所以说，如果真的罗成到了瓦岗山了，自己在毛家及王家老店传授枪法，把单枪破双枪的口诀告诉了少保罗成，自己怎么对杨林讲啊？丁彦平只好顺口答应：三弟呀，我奇怪的是这帮降马竟然也要打阵，他们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丁大哥呀，既然是这帮降马要打阵，我到蛇尾顶住，那蛇胆可就交给哥哥你了。好啊，就这么办，蛇头你要赶紧安置好了。好。杨林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你作为引阵之人。
1: 是。
0: 七太保杨道远，你作为蛇戏。西方徐元亮，你们两个人是左右二目。六太保杨明远，你武艺高强，你就作为蛇化。现在传本王的命令，小玉各营各哨，降马后天要攻打咱们一次长蛇阵，即使坐镇待战，千万不可松懈，有违令者杀。跟着靠山王杨林的命令就传遍了十万雄兵大营。简短截说，到了破阵这天，天光还没亮呢，齐彪、李豹这几个人就把五万大军分开了，有出瓦岗山南山口的，有出瓦岗山西山口的，在长蛇阵周围全都布置好了。丁天庆圣眼师在头天夜里就带着500壮汉，每人手里拿着一口大斧，绕道就奔着旗杆雕斗去了。等太阳出来了，瓦岗山东山口里头哒哒哒，突然间响了三声炮。靠山王杨林正在帐中喝茶呢，听见炮响了，杨林手里银燃。好啊，三声炮响，这是先打本王的蛇尾。哎呀，点兵杀出大营，裂开阵势。遵令。知的中军官立刻往下传令，靠山王杨林3000亲兵大队齐队之后，三声炮响，哒哒哒，冲出大营，就裂开了二龙出水式。正当中，靠山王杨林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瓦岗山东山口光响炮，一个兵一个将没有。他正瞧着呢，突然间就看见一些人沿着高处盘山道屡屡夯夯往下走，走到东北角半山腰这块平坦之地，杨林看清楚了，这帮人真叫热闹，有扛桌子的，有搬椅子的，还有挑着圆笼的，大家伙一通的安置，桌子摆好了，上边放了丰丰盛盛的酒席。紧跟着，就听见山道之上琵琶丝弦管弦齐奏。今天呢，也正好有点西北风，这阵阵的乐声传来是悦耳动听。丁彦平在将台之上也听见瓦岗山半山腰鼓乐的声音了。丁彦平纳闷啊，这破阵为什么还奏乐呢？丁彦平马上传下话去，

0: 让人够奔蛇尾去问一问靠山王杨林。杨林已然瞧清楚了，山上下来全份的銮驾，混世魔王程咬金来到半山腰酒宴前正当中落座了。上手相陪的是丞相魏征，下手相陪的是军师徐茂公。就在皇上身背后十几员镇殿将军，还有不少名金瓜武士保驾。在大德天子程咬金的身背后有一杆大道旗，上边写着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杨林气坏了，杨林心说这帮降马。杨林劝自己，你喝你的酒，你奏你的乐，我得保住我一次长蛇阵，灭你们这帮降马。再说程咬金，酒宴摆好落座之后，看了看魏征，看了看徐茂公，我说魏大哥，徐三哥爷，咱们喝着聊着好啊。徐茂公也高兴了，给程咬金斟了一杯酒，程四弟啊，咱们一边喝酒一边瞧老兄弟破阵，看看杨林跟丁建平怎么倒霉，这乐可不小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啊，三哥爷这乐可是赚的。他不由得一抬头再往下看杨林的一字长蛇阵，只见阵中有一座大帐篷，在太阳光底下一照，这帐篷顶上金光冲天。徐茂公看见了，四弟啊，你两眼发直看什么呢？三哥，
1: 您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代表性传承人。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前行。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0: 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六郎要去见云南王，在半山腰被四个苗人抓住了胳膊腿，往空中一扔就撒手了。从这个牌楼往那边扔，六郎把眼睛一闭，像驾云一样，心想完了，掉地下准摔死，扔起那么高。哪知道到了那边，过来四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三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四个人一使劲，肉又起来了，连着扔过三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最后两脚扎地，这才稳住了心神，把杨景吓得一身白毛汗，心的慌，这是什么规矩，这是干什么呢？胆小的叫他们给吓死了。他往眼前一瞧，哗，山上修的楼台殿阁太好了，这是堆金密粉，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猴、朝天兽，房顶一概是琉璃瓦的，周围镶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到了仙境。等来到迎安殿前一瞧，站着勇士能有一百，六爷迟疑不敢进，里边有人喊：“沛军杨景报名而进。”六郎低着头报：“沛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进门的两旁有两颗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两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相站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六郎没敢看，进来就哭咚跪倒磕头：“沛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沛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千岁。”杨六郎往上一扬脸，云南王仔细的看看他，他也瞧瞧云南王，只见老王爷有五十一二岁，大高个儿，面如晚霞，浓眉大目，

0: 梁方海口，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五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此人长得不怒自威，低头是。你犯的什么罪呢？回王家千岁，我老娘病重，我司礼训弟进京探母，又因我的蒙弟交赞杀死新状元家六口人，万岁说我纵地行凶，问了个充军八配。哦，你在大宋朝有官职吗？不错，原来镇守三关，身为元帅。你可有公文？公文在借差李毅张恩之手，没带来。云南王一听，把眼睛一瞪，胆大的杨颖，按你说的也不够充军发配呀，明明是你狡猾敌赖，又没公文，想必是你是受了宋王皇帝之托，到云南来监视孤王。来呀，给我打100杀回棒！啊！呼的一下，过来四个大汉抓住六郎，往下就落。这杀威棒啊，可厉害呀！这个东西是空心的，里边是用水银灌的，外边是鹿筋锁缠，所以棒子一举，水银空在下边，往下一落，水银倒在头上，打得特别重，别说是150棒就得废命。这边把六郎一摁倒，掌形的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王家千岁，此人可是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哦，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犯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南，狠狠的教训教训他，把他给我吊起来。有人过来把杨景儿捞起来了，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叭往梁那块一搭，哗的一落，把杨六郎给吊起来。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肚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我死了好几个死，没死了，到这么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无王法的地方，非要打死我不可，我怕也没用。我这么大的元帅能向你哀告吗？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六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云南王倒乐了，一摆手把杨景放下来，然后说了一句退下。两边人全退下了，就把六郎给撂到堂上。云南王现身离座，走到六郎的跟前。杨景，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六郎一想，这怎么回事呢？升升堂怎么跟我唠起家常来了？还有老娘妻子、寡妇嫂嫂和弟妹们。听说你是郡吗？正是。那么郡主是谁呢？八王爷的玉妹柴俊平。哦，八王姓赵，叫赵德芳，为何你的妻子姓柴呢？柴郡主乃柴王柴世宗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他上年幼留在皇宫，被八王收为玉妹，是在赵家长大的。
1: 哦，这就是了。那么可知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
0: 听说有个哥哥久音信，不知去向。

0: 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1: 听说叫柴逊。
0: 哦，杨骏马，那么你看看我是谁呢？
1: 这，您是云南王啊。
0: 那么可知孤叫什么吗？
1: 哎呀，这可不知道。
0: 哈哈哈，我那妹丈啊，我便是你的亲皇兄柴俊平的哥哥柴逊师爷。
1: 说完搀起了杨景。
0: 杨六郎做梦都没想到啊，哦，这是内兄大舅子。
1: 哦，您就是柴王爷。
0: 正是，当初老赵家登基坐殿，封我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玉妹很好，又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丫鬟仆人每月的俸银都归本王给，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夫妻俩只管住着，多顿期满再送你回朝。
1: 哎呀，王兄，如此说来，我多谢了。哦，真想不到在云南和皇兄见面了。
0: 哎呀，别说了，这阵儿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李章恩也跟来了，王妃也出来，在内宫摆酒宴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
1: 六郎说，皇兄啊，我来的时候干嘛在半山腰那有几个人把我抓起来从牌坊上边扔过去呢？
0: 云南王哈哈大笑，这是我试试你的胆量啊。说真的，充军发配到我云南的活着的太少了，从牌坊扔过去没人接，摔死拉倒，可是你嘿嘿，例外了。就听说你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文武全才，我想看看你的胆量，才从牌坊上边扔过去，隔人接着说打杀威棒，你不也是一下没挨吗？
1: 哦，六郎这才明白，心的话有这么事的吗？李章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三天，杨骏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这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又有才学，柴俊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凉，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天帮掌灯的时候，有丫鬟送信儿，骏马爷，门外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兄弟来看你来了，叫进是不让进呢？六郎和柴郡主全两眼发直，我们哪有兄弟在云南呢？月胜来了，再不然是孟良。郡主，你回避一下，我看过去。
0: 杨景出院奔大门，一看门前有家人陪着，旁边站着一个武生，头戴青缎大叶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身披青缎的开场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
1: 驼分明，白如粉箭，黑如漆点，通关鼻梁，元宝嘴，大耳有轮，海下五柳的黑须飘洒胸前，肋下配腰刀，手拿一把纸扇，似笑不笑看着六郎。六郎杨景一瞧就愣了，哎呀，是他！还没等他说话呢，来人躬身施礼，哦呀，柳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啊。六郎如梦方醒，哎呀，闹了半天是我兄弟，谁呀？他的盟弟任秉任堂会。兄弟，你怎么知道哥哥来了？哦呀，一言难尽呐。任贤弟，快到屋里坐，你六嫂子也来了。把任秉让到大厅，告诉丫鬟去把郡主找来，就说任贤弟来了，说明两个人那关系后没忌讳，可以穿房过户，除妻见子。柴郡主到了大厅，任堂跪见礼，哦呀，嫂嫂一向可好啊。兄弟呀，好啊，弟妹可好，哦呀，都挺好啊。前文咱们说过，十几年前任堂会在京城买马贪了官司，多亏六郎救了他，出了监狱把他领到家里，还拜了把兄弟，曾经月下穿枪。任堂会呢始终觉得这个恩没报，等后来他到京城看杨景的时候，偏巧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攀报，被困在十字大街，多亏任堂会假报六郎的名字救出杨七郎。从那之后，任堂会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柳蝈蝈，你怎么冲军到云南来了呢？六郎就把杀谢敬武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我把你在这儿的茬给忘了，现在指何为业，怎么知道我到云南来了？哦呀，有人告诉我呀，任堂会就住在昭通府昭通县城外五里任家庄，都管他叫任员外，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呀，家中有钱，他是贩卖牲口的老客，专门呢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教。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景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呢又外号，董琦叫董铁锤，宋亮叫宋铁棒，穷人他也教，谁要是吃不上穿不上了，他公吃公喝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人金童，前两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城里头管管买卖，昨天他的两个盟弟董琦宋亮请他吃饭，两人念叨杨景杨骏马来了，任堂会乐坏了，当初我在京城打官司没六哥搭救，我哪有今天呢，六哥到我的家乡了，我得好好恭敬恭敬报报恩。王公呢他不好进也不得说话，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六郎回府了，任堂会来看望。柳姑，这回可好了，得教教我的武艺，别白来呀。六郎也高兴，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 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仁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
0: 好啊好啊。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炳就来了，六姑，我有几个朋友要见你，走跟武去一趟。六郎答应，把杨景领到个井。

0: 过挺风凉，酒席早就包好了，有四个人在这等着呢。这四个人的年龄和杨景都差不多，也是练武的打扮。任炳过来介绍，哦呀，各位兄弟，来见见这是我的恩公，我的六哥哥。四个人站起来，哎呀，六哥呀，见着您太不易了，快请坐。六郎一瞧这几个人长得忠厚老实，英雄气概，任贤弟，引荐引荐吧。任炳一指着红脸的，他叫董齐，董铁锤；黑脸叫宋亮，宋铁棒；白脸叫马毅，黄脸叫志强。我们哥五个呀，是阔头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友。哥哥，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友喽。董齐也说，六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呀，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哎呀，别说了，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费劲，你们再说当地的话我就一点都不懂，这么办好不好？你们教我南方话行不行？这有什么难的，那你教我们北方话呗。好，就这么地，咱们互相教。从此之后，哥几个常来常往，六郎学南方话，任炳那哥几个学北方话。尤其任炳性格活泼好动，叫妻子白氏亲手做了两件白色的箭袖袍，两顶帽子，做的是一样，送给六郎一件，自己一件。没事的哥俩穿上一样的衣服在街上走，谁看见都笑，怎么两个人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齐、宋亮、马毅、志强，叫着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无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齐、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1: 是。
0: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

0: 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友才乐，
1: 老友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起来。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呀，在添加好友这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总之呢，无论是您加微信的好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那同时呢，也祝愿咱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啊，在节目当中会有四位马上就播的这个环节的嘉宾要跟大家来做推荐，同时呢，还有两对对对碰的嘉宾要在线上来进行交流，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子哈。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同样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那先看一下长春市7月8号的天气是小雨，温度呢是-21度到-25度，东南风转西南风，是小于三级的。今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哈，每年公历的7月7号到7月8号这个时间。那暑呢表示炎热的意思，所以小暑也是指天气开始炎热，但是还没有热到极致。老话常说这小暑大暑是上蒸下煮啊，小暑时节呢湿热交融，地气蒸腾，冷暖气流交汇，也会常常带来阵阵的骤雨。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两天我们吉林省内的天气情况。先看一下未来24小时，预计我省大部地区存在对流的前势，以雷电为主。其中呢，白城的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可能出现短时的强降水，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到夜间。来看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通化南部、白山西部有暴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

0: 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来看一下8号夜间到9号的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零上19到零上22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四平是零上28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3到零上26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21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25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东南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在这里呢，嘉怡再次提醒大家，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请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呢，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说完了天气情况，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今天啊来宣这个发布啊四位嘉宾的资料，都是新朋友，最近刚刚报名成功的。首先第一位764号的陈先生，陈先生今年62岁，生肖属龙，身高啊1米75，体重140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呢是这个监控方面的工作，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自驾，身体健康，一个人生活，名下是有车有房，本人不抽烟不喝酒，孩子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城乡不限、身体健康、人品好的女士，真心实意过日子的啊，这是咱764号陈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接下来是765号我们的苗先生，苗先生啊今年70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体重130斤，每个月3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那这个苗先生爱好文艺，还喜欢吹笛子，是一位盲人朋友，但是能自理，现在也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儿女啊都独立了，而且非常的孝顺。那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最好是视力好的女士，能接受女士有轻微的身体残疾，这是咱765号苗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猴。还有接下来766号我们的殷女士啊，哎等一下，

766号殷女士啊，现在刚刚我得到消息哈，你看就这么巧，766号殷女士现在信息下架了啊，咱说的咱直接哎到这个跳到下一位了，然后稍后呢我再多播一位的嘉宾的信息，这朋友圈我一会儿再补啊。766号殷女士人家脱单了啊，咱们先来介绍下一位，是769号的陆先生，是不是有不少听众说了，你看都没听着是谁，完了找着对象了，是不是这感觉？没错哈，咱这个报名的嘉宾基本上大伙儿如果说经常关注节目的，其实说实话脱单我觉得还是挺快的哈。然后呢我们先说下一位769号的陆先生啊，陆先生今年75岁，生肖属龙，身高是1米66，体重140斤，每个月2万多，每年2万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松原，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陆先生一个人生活，不抽烟，偶尔喝酒，说女儿呢独立了，本人名下是有房的，想找一位正经过日子合得来啊这样的女士，说生活上的开销啊都由男士负责，上女方家生活也可以，主要是两个人年龄相仿的啊，咱说就是差不多看眼缘的，就这么一个情况哈。咱说这是769号陆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75岁，生肖属龙。再依次往下顺延播发一位新朋友的资料，是我们770号的李先生啊。李先生今年70岁，生肖属猴，那身高1米7，体重是140斤，每年的收入是4万，有医保，现在在长春生活打工，婚姻状况是丧偶，爱好运动哈，而且还有其他的很多爱好，就爱好非常的广泛，身体健康。李先生目前住的是单位的宿舍，本人名下有地房，不喝酒，少量吸烟，孩子呢也独立了，想找一位65岁以下的，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的，真心过日子的，对女士收入没有要求，而且地区也不限。这是咱770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猴。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8-4485-6310 138-4485-6310。我再重复一遍，770号李先生的电话，138-4485-6310。

好嘞啊，这四位嘉宾啊，除了我刚才播的770号啊，这其他三位嘉宾的资料我们都已经发布到朋友圈里头了，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子啊。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这两部热线都是全程为大家开通的哈。我现在啊，就马上给咱们这个770号这位李先生啊，给人家的信息播发一下子啊，朋友圈更新一下子，要不然的话咱这朋友圈跟马上就播就对不上了，是吧？有的朋友说了，你看我想看看李先生长啥样啊，朋友圈里咋没有呢？哎，我们临时的给李先生哈，赶紧发布一下子。为啥？我这两天，昨天咱群里是一位男士信息脱单了啊，马上就告诉我说佳音给我信息下架吧。正巧昨天啊，正好要播到这位男嘉宾，所以呢，我们也感谢大伙一些这个个人情况的变更啊，及时的跟我们沟通，然后我们也能第一时间了解大家的近况哈，及时做出调整，然后也是为了帮助其他我们群里更多没有脱单的嘉宾们，帮助大家更高效的去找对象哈，感谢大伙。行了，朋友圈我发完了，大伙可以去看一看。那今天呢，如果说刨除了咱们殷女士之外，今天四位马上就播的都是男士哈，我们当然了，女嘉宾啊也有，咱可以到朋友圈里接着看看。

0: 看其他的前两天佳怡播过的这些啊，每天其实都有，只不过这个男士女士就赶巧了，赶哪算哪，不是特意发的哈，咱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然后现在想联系谁赶紧打电话，我们先迎进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嗯，我想跟这个235号的刘女士联系一下。
0: 啊，您是陈先生不？
1: 对，
0: 陈先生，我把您资料已经给刘女士发过去了，我等等刘女士回信儿，看她同意或不同意，我都告诉您，到时候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哎，您等我消息就可以啊，陈先生。
1: 好了，那我就挂了啊。
0: 哎，好嘞，再见。
1: 哎，好嘞，
0: 哎。
1: 让我心甘情愿。
0: 好嘞，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子啊，咱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接到了陌生的来电，一定要注意好，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了。今天的对对碰有两对嘉宾要在线上跟大家见面，其实我说实话，还有一对人俩人啊已经在这个线下联系上了啊，俩人已经联系上了，已经我就是说一会儿就要给两位信息一起下架了啊。

0: 我有个咱群里听众说了，这佳怡一紧张说话声都哑了。我说我不紧张，我紧张啥呀，我天天搁这说，我有啥可紧张的，我说我咽炎，我总哑嗓子啊。我接下来的时间啊，咱就开始对对碰。现在我看电话是已经接进来了，先来迎进第一对，是我们711号的李女士和630号的陆先生。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2: 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常来着你。
0: 好嘞，来到幸福对对碰，我们马上迎进第一对啊，要在线上来见面的嘉宾，我们欢迎711号的李女士和630号的陆先生。二位好啊。
3: 你好，
4: 佳怡。
0: 哎，二位好，下午好啊。
3: 哎，你好。
0: 哎，非常高兴跟二位打电话，然后听听二位这个近期的情况，因为我知道我跟李女士刚才聊了聊，说两个人在线下已经打电话了，是不是？
4: 对
0: 啊，是你之前，然后而且俩人啊，人之前也有渊源，对吧？这次重新联系上来，我觉得还是说，那就证明咱这个缘分还那啥还在，对不对？缘分还没结束呢，对吧？所以说，今天再把二位来这个邀请到直播间哈，两位有没有什么在线上要再互相交流交流的？就是比如说对对方有啥问题想来了解了解问问的？
4: 嗯，
3: 没有啥问题，我俩在私下都聊得挺好。
0: 哎呀，私下都聊挺好了，行了，那我就听二位好消息了，行不行？我是不是微信也不用换了？两位电话都有了，对不？
3: 对，都有了。
0: 哎，好嘞，好嘞，那跟二位唠到这儿了，
3: 谢谢这个老幸福的平台啊，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这个机会。
0: 哎呀，您别客气，我们也期待听您二位的好消息。完了，在您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先下架了啊，先不播了。
3: 好的，佳怡。
0: 哎，好嘞，再见啦，祝福二位，拜拜，拜拜，陆先生。哎，
4: 再见。
0: 哎呀，太棒了啊！咱这啥第二对啊，咱麻烦导播中华姐啊。哎，稍啊，不对，没错，没错。等我看一眼啊，我看我给我中华姐发错电话没有啊？没发错，没发错，没发错。让我姐直接打电话就行了啊。咱本周坐镇直播间的是谁呢？是咱们经济广播又是一位大咖啊，咱们的资深的新闻主播，咱中华主播，这周是他当班。

啊，坐镇直播间。前两周谁是咱著名的配音演员，咱王琛是不是、啊、王琛主播，这周又是换成中华主播了啊。总之不管谁，我跟大伙一说，咱们这个老幸福了节目啊，咱这导播都是响当当的啊，非常的厉害。所以本周我们的中华姐啊，这个也是继续陪伴大伙，所以大家如果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也能听得到，您是电话第一声接进来，先是会跟我们的中华姐跟她简单交流一下子，然后再把电话接到我家姨这儿来啊，是这么一样的一个流程。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啊。你看看群里朋友说了，说啊，说我说打电话男士没说我呀，我心说我这两天嗓子的确是哑，的确是，那男士可能也是啊，听节目呢冷不丁一张嘴一说话就容易会有这样情况。完了咱那个木子说了，是婚姻棒打不回，对，完了说真话，这朋友说了，线下联系上了就不用互动了，没错没错，是这么回事啊。这中华姐说了，嗯，洪女士又没接电话。没接电话，咱就等一等，不着急，是不是？这个两位慢慢联系呗，是吧？咱们我看看啊，还有我跟大伙说说，还有一对儿，今天我告诉大伙儿，如果一会儿这个那个洪女士接电话了，今天将有三对儿朋友同时下架，你说咋样吧？大伙儿说说啊，咱这效率是不是可以一下下架三对儿？咱们也是期待一下子，期待这个，等一下啊。咱们也期待一下，看啥时候能联系上咱殷女士啊？不是，这殷女士，我看能联系上洪女士。现在我中华姐还在给她打电话呢，咱们也都等一等啊。

中华姐说了，给我回信了，说打了3遍电话一直没接，那咱们稍等一下啊，咱正常这个时间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吧，是不是？因为人还有，您朋友说还有一对，不三对呢吗？人那两位也是线下通过电话已经取得了联系啊，两位都跟我说了，告诉我了，我给两位信息直接下架了。因为有的是这样，有的一些朋友吧，现在还在忙工作，怎么也没退休，所以这个时间段啊，有的朋友说我在班上呢，没法接电话，包括还有几位咱群里的从事的都是这个都是司机相关的工作，那咱不能咱说让人边开车边打电话呀，对不对？就除了这几位比较情况特殊的朋友，其他的咱说了能在线上唠的咱一定都让邀请到大家到直播间里来，但实在特殊情况的那咱就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呗，对不对？所以人有那两位啊已经这个直接两人联系上了，信息下架了，剩下的两对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刚才打成功了一对，还有一对，我跟大伙儿，我趁这个期间我跟大伙儿讲讲吧，讲讲刚才我打电话这两位的故事。哎，我不知道对大家能不能有啥那个，能不能有啥小启迪啊？就啥事儿呢？我总跟大伙儿说，有啥话吧，咱说俩人一定就是说，把话都说开了，都说明白了，咱说就叫啥，当面锣对面鼓的，咱别藏着，别掖着。把话说清楚了，有啥误会吧，有啥情况咱都要听对方嘴里说说，这个答案到底是啥咱千万别自个儿瞎猜。像我们今天这两位朋友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跟大伙儿就是我刚才打电话的这两位啊，我们630号陆先生啊之前一直是公开电话的状态，这个陆先生呢电话一直公开，这李女士跟我说呀，在他自个儿还没来报名的时候听咱节目就听到了陆先生的电话了，所以其实他之前呀已经给陆先生打过一次了，然后呢两个人唠了一次之后吧唠得挺好，但是莫名其妙的第二天啊俩人就联系不上了，李女士就联系不上陆先生了。这李女士就开始想说这是咋回事啊，这是不想跟我联系了还是咋的呀，是差哪儿了，是咋样啊。哎，两个人就一直这事儿就搁置了这么长时间，你想630号711号咱就别说俩人对碰的时间，就这个报名的序号都差了多远了。结果呢这两天我们是应该是我看看是我们711号李女士又跟我说佳怡啊，我想再联系一下陆先生，之前我不知道两人线下联系过，说我想联系一下陆先生，我说可以，然后李女士就跟我讲了他俩的事儿，她说我之前吧其实我有点顾虑，她说我之前吧我跟陆先生我打过电话，就把刚才那情况啊跟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子，我说李女士啊，我说是这样，我说我建议您啊您就大胆的打，您就对碰，您就跟他说就是咋回事儿，当时我给你打过电话为啥第二天就没联系了，您把这事儿跟他说清楚，把心里这个疑问解开，我说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个误会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李女士就说俩人也同意联系了，也打过电话了。你看后来李女士咋跟我说的，人家陆先生是这么跟他说的，当时啊陆先生报名电话一公开呀、啊、说有好多位女士都跟陆先生打电话，这陆先生啊就有点对不上号谁是谁了，就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呢就给直接都给删掉了，把李女士也给误删了，因为可能当时是没存号啊还是什么情况的，就把号是给误删了，所以这俩人就联系不上了。所以你看看两个人又重新见面了对吧，就像我说的就是缘分还没尽呢，这个俩人的缘分还在又联系上了，而且李女士说想同意陆先生呢，哎，陆先生也同意了，两个人再一把这事儿一说，哎，信息下架了，好不好？这个故事，这个结局怎么样？对不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天，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多一天。所以我就说啊，这故事能不能有给大家啥小启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像咱李女士遇到这种情况，跟谁联系了？联系两天呢，咋没信儿了呢？对吧？咱就是说把话都说开了就完事儿了，你看这有啥误会啊，要搁李女士，其实很多的尤其是那个女士啊都会容易想说呀，这是人家这是不满意我是吧，不想跟我处呗，就这意思呗，给我拒绝了，哎，肯定会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就心里头也觉着哎呀也怪不得劲儿的。但其实呢您看看是这么个事儿吗？根本不是，这俩人咱说就阴错阳差兜兜转转，哎，他又回来了。
所以说大伙儿咱生活当中也一定是这样啊，咱也是不是也有同意佳姨说的，佳姨您要觉得佳姨说的还挺在理的，你也可以跟佳姨唠一唠，对不对啊？你看有个朋友说真话，这朋友说了佳姨说的非常对，说聊天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往反了理解，哎对，不要往反了瞎自个儿瞎寻思，寻思完了越寻思越不对劲儿，越寻思心里越不得劲儿，寻思寻思这事儿就过去了就拉倒了，你这不就错过了吗？我为啥说这话？咱群里啊，好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我都听多少了，俩人联系联系没信儿了，哎呀，就是开始，这个啥了，开始有顾虑了啊，我别找人家啦，是吧？不联系我啦，哎，我跟您说，有啥理？为啥不找啊？咱自个儿没得到答案呢，咱为啥就不找了呀？对不对？一定把这话问清楚、问明白了，问到自己心里头，这个。我觉得是啥呢？我觉得是问到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问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是不是？刚才我看这个5399先生有电话打进来了啊，但是还没接起来。哦，中华姐跟我说了，依旧没接电话。行，这么的吧，咱先听首歌，听完歌回来，咱就接着跟洪女士打电话，咱争取今天呀、啊、这对也给她聊成了，好不好？今天这歌啊是插播的一首歌曲，插播的是谁点的呢？是咱昨天咱蓝先生点的一首歌，叫有缘天涯一咫尺，我们送给所有的朋友们。那其他朋友的点的歌啊，咱往后依次继续播放，好吧？咱们先一起来听歌，歌曲过后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伙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这是咱317号王先生哈，应该是来重播信息的，对吗，王先生？
4: 佳怡老师工作好，辛苦了，能够重重信息就行了。
3: 哎呀，好嘞，王先生，我这就给您播啊。哎，好嘞，再见啊。
4: 我能接受姐弟恋呢。
3: 我知道，您那个择偶要求里写的很清楚。我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说您这姐弟恋好得事儿，行不？啊，好嘞，王先生，再见了。哎呀。

我们317号的王先生啊，我跟大伙介绍介绍。哎，王先生今年49，生肖是属蛇的，身高1.7米，体重120斤，每年是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他呢现在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唱歌、研究中医，还有爱好古董啊、文学啊、养动物等等。王先生说自己啊眼睛有点高度近视啊，但身体状况良好。他呢有2处平房，孩子离异之后归母亲了。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也不打牌，想找一位年龄45到62岁之间，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啊，这样的一位女士为伴，轻微残疾也能接受，女士带孩子、带老人都能接受。这是咱49号王，317号啊，人49岁，317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9，属蛇的，电话号呢是要求公开的，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下，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就能够贴近一点。好嘞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迎接大家电话。同时我再说一下子咱节目组的微信号啊，还有微信呢，大家伙想乐意加微信的也可以啊。咱们因为微信呢还有一个聊天群，专门就是我昨天我不说了吗，以后咱这群名改了，叫找对象群和不找对象群啊。咱那个聊天群就是不是找对象的群，就起这么个名啊。就不找对象群是干啥呢，咱天天大家都是在一块愿意听节目的，愿意热闹、愿意乐呵、跟大伙一块乐呵的啊，咱就加那个微信，完了您进群我就给您拽进去了啊。想找对象的您就打电话报名就完事儿了。我说一下子，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就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络了。有朋友说了不会加、不会整、不会整，没事儿，您拿您手机给佳怡啊，在节目直播期间，您往我们直播间打热线，打那个固定电话号，您打进来我就能看到您来电的手机号码，我就可以加上您微信了，这样听起来是不是简单多了哈。总之我们就是欢迎大伙儿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啊都参与到节目当中。

上。咱762号王女士说的，佳怡啊，我点一首欢快的歌曲，知道不知道？排到下周了啊，能排就排，没事儿。王女士，您点的歌能、我能放。关键是，我有个问题，这歌欢快吗？我咋我印象里这歌老悲伤了呢？还是咱俩说的不是一首歌啊？那歌不可那啥了吗？我记得当年是哪个电影吧？是哪部电影里的歌吧？我记着是插曲，是《天下无贼》吗？还是哪部电影里的？我记着有这么首歌啊，叫《知道不知道》，听着特别的悲伤啊。但我们王女士说是欢快的歌，欢快歌，那我就找找，完了我依旧按照顺序给大伙放啊。然后咱们501号王女士点的歌我看见了啊。其实正常啊，咱那个501号王女士点的歌，那老歌了，那一说歌名大家都知道，在水一方，本来应该今天放的，临时的我调换了一下顺序啊，所以咱今天先播了一首蓝先生点的，然后在水一方明天就播，明天播完在水一方的话啊、再往后因为

这个在水一方是上周三，上周三咱王女士点的，王女士呢，王女士之后是咱段先生的朋友赵先生啊，也是咱老朋友了，点了一首捡棉花，这我都记着呢。还有就是338号咱崔先生点的康定情歌，对吧，我没说错吧。还有周五咱这个群里的一位朋友点了一首啊，但我觉得这歌吧，我特别感谢大家的祝福，这歌我要跟大伙念念这个留言吧，这歌我就先不在节目里放了啊。是咱们那个93号的孙女士点播的，说每天都喜欢听咱节目，百听不厌百看不厌啊，说点一首歌叫做感恩的心，说这个要他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然后幸福的生活好每一天啊，我觉得这种精神我非常的给他点赞，对不对，每天把自个儿照顾好，然后跟这个跟爱人两位一起好好生活哈，我觉得我为咱孙女士点赞，但这歌吧我就先不在节目里放忘了啊，接下来就是周五咱们这个梦想那位朋友点了一首爱的天堂，对不对，说是送给宜家的小弟，你看我是不是都记得呢。再还有周五就是咱这个曲库姚先生点了一首思念成风，这我都记得，再往下就是这周点的歌了啊，所以我慢慢往后排，咱这好歌这么多呢，慢慢听是不是，咱都是每天节目时间还是先可着大家的电话来啊，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咱们热线电话都是在开通当中的，大家想来相亲找对象的千万别忘了，不要错过我们每天下午的节目。咱们有一回啊，说真话说了，有一回南下是吧，是啊，咱群里一位女士啊说很直爽，正常问一个男士，男士就理解错了啊，说所以说理解非常重要，对呀。就两个人的确是这样，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尤其吧，我为啥我要跟大家说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吧就是当局者迷，对吧，自个儿在这个关系当中的话，他是可能没有咱们这些旁观者啊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能这么冷静和理智的去分析这个事情，所以这可能有的时候两个人沟通的就不是很顺利很愉快，这也就是我想跟大伙说这故事原因，说实话佳怡一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都觉得很着急，大家伙知道吗，就觉得很可惜，你说好好的两个人，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彼此这个话哈、啊、没聊顺就遗憾告终了，是不是。还有呢，这个说真话的朋友说了，说祝福南下这位女士健康开心快乐哈。还有我们的有位网友叫一飞说了，说老了，说比较脆弱，考虑问题太全面了，往把问题搞砸，不这个问题可不局限在老人或年轻人，你看年轻人他们面对恋爱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顾虑，就比如说两个人很久没联系了，双方都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不跟自己联系了，然后呢就选择有的就可能就越走越远了，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是某怎么说呢，就可能人在恋爱关系中是某一方面心理状态是非常敏感的吧，我感觉是这样，我觉得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当然人年龄大了可能考虑的全面，我觉得考虑全面是好事情，考虑全面当然是好事了，对吧，两个人的事情自个儿这个深思熟虑了，这样两个人的感情也会越来越成熟啊，对不对，是往好的方向去走的，所以这我觉着我反正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关系啊，因为爱情啊是咱所有人面临的问题啊，爱情是个永恒的问题，爱情不分年龄，是不是，就是大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可能心理和情绪上都会有一样的反应哈、啊。我们338号崔先生，哎呀崔先生又来点歌来了，说得还点一首快乐老家，这歌可真挺快乐，这歌该说不说是真快乐啊。行，我看到了崔先生啊，咱接着往后排慢慢给大家放啊，我看看还有哪一位，咱君子兰朋友说了，君子兰朋友说了，说的不，我点的歌不知道播了吗？您不兰先生吗？我刚播完呢，没听节目，是我没听节目。我刚播完的啊，这个啥吧，您要是那啥的话，您搁那个公众号上不行，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您回听一遍吧，您听听。放没放您点的歌，好吧，我们大家伙哈，还有哪一位朋友，还有新朋友加微信了，给我
给我

微信好友通过之后啊，没有，又没有声音了。我说您好，是想参加节目吗？等等的，我问了一大堆，没有回信儿的。哈，我不知道啥情况。大家伙要是加上微信了，您跟我们说说您诉求，您是要来相亲找对象的，还是就想进我们聊天群的，是吧？您说一下子，咱说我好下一步好知道咋操作。要不然的话，有点搞不懂，您是有啥想法，帮不上您啊。完了，688号洪女士听歌的过程当中啊，我给洪女士又打了好几遍电话，就是不接，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咱就等等吧，等等明天节目上，我试试看，我明天再跟她联系联系，我跟她嘱咐嘱咐，让她接电话啊，接电话完了，节目上看能不能跟咱这个636号张先生，能不能俩人这对对碰成功了？今天我估计是不太可能了啊，因为一直没给我回信儿。

啊，咱这个朋友君子兰不是蓝先生，我问了啊，不是蓝先生。这个君子兰这朋友之前点过一首，我说了那歌我没找到，那歌没找到，让咱再换一首别的，好吧？换一首，就是说比较适合在咱节目上放的氛围啊，对吧？曲调啊，各方面的，咱说都比较适合一些的啊，更适合一些的，咱可以这个筛选一下子，跟大伙一起听听。完，刚才我看还有一位朋友叫古风，古风也来点歌了啊，一点也是好几首，我欢迎大伙参加节目啊，但是。是咱说点歌呢，咱只是在节目当中作为一个小小的点缀，同时呢也是希望咱们更多的朋友能参与进来，但是咱节目主线干啥呀，找对象啊，对不对？还是如果说有单身的朋友，大家伙要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定要来报名参加，咱们现在马上这个报名人数都奔800去了啊，大伙抓紧时间吧，现在脱单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大伙这个再晚报名，我跟大伙说这个啥，这个人儿下架的越来越多，剩下的越来越少，是不是？大伙儿继续加油啊！赶紧每天下午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赶紧打电话，别光想点歌，没对象想找对象的，抓紧来找佳怡，咱先把名报上。您把名报上之后，您要是又喜欢唱歌，再能来两句的，您我告诉您啊，这绝对是加分项。就这些回咱群里这些嘉宾上线展示完才艺的没有一个挂了电话底下私信没人问我这人是谁的，没有一回。这搭建这么好个平台，大家伙一定是要积极的参与进来，是吧？每天给大伙这时间是干嘛的，这个就即便是您来报名咱俩唠嗑这个过程都是给大家去展示自个儿的一个平台一个空间，对吧？所以说啊，咱大家一定爱唱歌的您来报个名来，报完名您再高歌一曲妥了，直接加分啊，直接就是加分，加到满，哈哈，加到满。因为我发现啊，基本上来咱节目上报名的朋友们，大家伙这个只要说咱，因为咱们吧特别谦虚啊，大家伙特别谦虚，只是说哎呀我喜欢听歌，基本上能说出这话的唱歌水平跟专业的也是大差不差了。他要是说不爱听歌吧，自个儿唱歌不好听的吧，他有的他也不爱听那个歌，对不对？人家都会选择自己擅长的东西去做的，尤其是当兴趣爱好，对吧？肯定是选择自己擅长的事情啊。所以大伙儿一般哎呀我就是爱听听歌，这种基本上喜欢音乐的唱歌都难听不了。所以大伙儿哈，咱一定每天下午抓紧这个时间，哎，咱一顿参与啊，一顿报名，报完名夸夸成功，夸夸脱单啊，就像咱今天差点，你说差点就成三对儿，要洪女士接电话今天必能成三对儿，我敢说这话，因为我感觉洪女士跟张先生俩人这个条件各方面的，我说实话挺般配的，是不是？哎，我期待一下子吧。另外这两天群里要是还有哪位朋友也想那个对对碰一下子的，相中谁了，别忘了接着给大家一发私信，好不好？

0: 行吧，今天跟大家就先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啊，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家姨啊，咱明天下午这个点儿不见不散，好吧，明天见，拜拜。
1: 当你老了，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0: 个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1: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2: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4: 我跑步，
0: 我摄影，
1: 我学习，
2: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

0: 尽在京广听书。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1: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2: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3: 好像是炸弹了，三爷是从九楼那边闯过来的。
2: 哎，大家快下车啊！
1: 啊，
4: 不会是下了启德机场吧？日本人真的要打过来了。
2: 哎，梁三啊，你还愣着干嘛？快下车回去了。
1: 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5: 听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大家尽快有序地离开学校。
6: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918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日登陆香港岛，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病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牵着儿子霍振廷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7: 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8: 振廷啊，老豆在看海。
7: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8: 振廷，我们担家仔一辈子吃得住的靠着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7: 老豆，你哭了吗？
8: 孩子，老豆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豆的眼。
7: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8: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7: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8: 我们担家仔的路也许就在这海里呀。
7: 你的路？
8: 是啊，一条生路，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0: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1集。
6: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0: 我收货物，来，这笔钢管归我们了。
1: 住手！
0: 来，快点，
1: 不许抢！你们是谁？
0: 还敢问我们是谁啊？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
2: 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霍英东后脑勺，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船钢管被抢走。
3: 吓死人了，老三，你没事吧？
4: 没事，不过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够险的。看来这条路以后怕是不好走了。
3: 大天二，妈呀，黑社会啊！那明天的货还运吗？
4: 运，我偏不信这个邪。
5: 哎，老板就是爽利，人成大事。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
6: 就是，还是老板胆子大。不过老板，我听说和我们一样的这一船钢管，官塘王老板比我们多赚好几千块。你要是肯把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
4: 涨价呀？那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坐地起价，不掺假，是我霍某做人的底线。
6: 可是随行就市，愿者上钩啦，这也是经商之道嘛。
3: 对呀，老板，对呀。
4: 那可不一定，现在美英搞禁运，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经济了，抬高价卖假货，让行市雪上加霜，为了赚几个小钱，再影响了我们港商的信誉，我看划不来。
3: 还是老板看得
7: 有道理啊。
3: 嗯，
4: 好了，你们几个放心的跟我好好干啊，做生意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要动脑子找商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挣到大钱。
3: 好啊。
2: 抗美援朝期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击死，霍英东却认准了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理解抗美援朝的性质、目的和意义，更不知道与自己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设立的专门为前线采购急需军用物资的机构。
8: 哦，老徐，
9: 哎，
8: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9: 哎，怎么了？南光公司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10: 齐书记，我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目前南光公司的工作非常难以开展，这海上一天天的，英国海军盯着，缉私船巡着，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大天二也不消停。这不，前两天还把霍英东一船的钢管给抢了。
9: 霍英东？
10: 哦，一个跟我们货物来往比较多的港商。齐书记，他呀，价格公道，货好，不掺假，还总是急我们所急。我觉得他和别的商人大不一样。
9: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10: 对，他销售的可都是黑铁皮、橡胶和轮胎，这些难以找到和运输的物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充好的现象。
9: 太好了，那就紧紧抓住他，把他发展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看这个渠道啊，就是咱们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啊。
10: 只是这个霍老板好像更关心如何抓住眼下这个时机，多做几笔生意，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
9: 哎，那是当然，人家是商人，在商言商，人之常情嘛。这个工作要尽快开展，但朋友嘛，可以慢慢交。
10: 知道了，齐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
9: 老徐啊，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目前前线战局焦灼，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工作的困难再大呀，也比不上前线战士们舍生忘死啊，所以一定要

0: 出办法来打开运输渠道。我们最近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啊换个线路，由你去一下香港，把目前贸易公司的名字和身份全部消掉，更换成华南公司。
1: 好，我回去马上落实，坚决完成任务。
2: 1951年春节过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反境运秘密运输改到深圳蛇口。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霍英东也慢慢意识到，运输战备物资不仅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更是一位爱国商人应该尽的责任。适逢美国在香港拍卖二战剩余物资，霍英东在英文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批船只和机器，把其中的船用发动机改装在自己的旧船上，提高船速。
3: 雷仔，怎么样？
4: 我们这条船这么一改装，保证一般的小懒宅啊，想追都追不上喽。
2: 经过霍英东的一番精心设计和改造，船队不但初具规模，也为避开英国海军和水警基斯廷的无理纠缠和故意打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下一步，他要与一贯迫害爱国商人正当经营活动的殖民统治斗智斗勇。
3: 走鲤鱼门过蛇口。
5: 老塞，不行的。
3: 为什么？
5: 鲤鱼门峡口太窄，又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盘查又严，很危险的。
3: 鲤鱼门进公海，只要冲出去就是公海，港英的海军就管不着了。哎，
5: 怎么冲出去才是个问题啊？英国海军100多米长的巡洋舰就横在鲤鱼门峡口，都被他们堵死了，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
3: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啊，这些英军舰艇每天凌晨2-3点就停止巡逻了。然后找个地方一趴，官兵们呢都回船舱里睡大觉去了。
5: 这你怎么知道的，罗塞？
3: 你们出去找货这两天，我带了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他们，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睡觉的规律安排装船和出发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避开他们。
5: 能行吗？
3: 你能把那个妈字给去掉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知道吗？那些老外吃定了，没人够胆走这条路。
2: 英国海军果然没想到，竟然有人胆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没多久，霍英东的船队更是改在了白天，大模大样的从殖民者检查船只旁边擦身而过，驶入鲤鱼门，驶向公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谋划胆大心细，做事亲力亲为，每天指挥10余艘商船、200多名船员，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源源不断地往深圳蛇口运送紧缺物资，为刚刚成立、既要抗美援朝又要建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船队规模迅速成为行业最大和货市商业王国的不断扩展，在港英当局眼里，霍英东这一目标也越来越大。平静的海面之下，不知涌动着多少激流和漩涡，暗藏几多意外和险阻。
3: 阿妈，你怎么跑码头上来了？
6: 我看到海上起了风暴，放心不下呀。
3: 阿妈，你快回去，我什么风暴没有经历过，我命大，你不用担心我啊。
6: 哎呀，阿东，你看那些船，你看
3: 这怎么回事。阿妈，你别动啊，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哎，船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7: 要钱还是要命，你决定吧。
3: 什么？
7: 风浪这么大，要命就不能开船了。
8: 不开走的话，这么多船停在海面上，这一辆就会被水警发现然后盘查的。
3: 是啊，只要被发现我们在运这些风景物资，这2年就白干了。不行，一定要把船开走。
7: 老板，你不要命我们还要的。
3: 好了。

0: 好了，谁不敢开船，我来开。
1: 这谁开都一样啊，老板。
0: 这样吧，今晚不走鲤鱼门，走西边，从维多利亚港出公海，那边的风浪会小些。好了，所有人听着，开船。阿妈，快回去吧。
2: 阿东，阿东啊，你不能开

第二天，海面上风平浪静，晨曦之中，披着霞光的霍英东乘坐着归航的小船，远远看到码头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披散着白发，正痴痴地翘首远眺。这位硬汉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煎熬的不眠之夜啊！霍英东所经历惊涛骇浪，母亲又怎能不感同身受？

0: 有件事和各位说一下，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货源，但是价格呢比掺了葡萄糖的贵30%。我们以后就做这个货，大家记住了。
1: 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多难找啊，人家都卖掺了葡萄糖的，我们何苦费那么大劲去找货呢？要不卖贵一点。
0: 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保质期短，药效也受影响，作为军用物资那是致命的缺陷呢。大家记住了，我们可是为前线战士提供保命的药品，一定货真价实，不能卖贵。
2: 顶改嘞？
0: 顶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3: 老板，你做的本来就是冒风险的生意，不赚钱啊。
0: 利润低一点，咱们不也一直赚钱吗？做生意吗？就是交朋友嘛，朋友多了，路子广了，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发国难财呀。
4: 1951年初冬的夜晚，维多利亚港黑黢黢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霍英东虽然已经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船队老板，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伙计划着小艇，亲自查看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静。他不敢怠慢。
5: Stop! Hey, stop right now! 停船！
0: 停船，停船。阿斯尔，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喂，你哋做咩的？
0: 我们在这里，
1: 我哋还捉鱼噶。
0: 对呀、啊，我们捕鱼呢。
6: 鱼？渔网呢？
0: 渔网，我们这
6: 连渔网都没有。哎，你说你捕鱼？
0: 阿Sir，
6: 你讲嘢啊？
0: 哎，阿Sir，
6: 听谁来呀你？
0: 阿Sir，听我说啊！哎，阿Sir，
7: 哎呀，阿东啊，醒醒，醒醒啊，阿东啊！
0: 谁？
7: 醒来了，医生啊，快来呀、啊！阿东他醒了，醒了！
8: 哎，来了！
7: 哎呀，医生啊，
8: 醒来了就好。
7: 哎呀，好，好，好！
8: 霍先生，让我听听。还好。您好好休息，卧床静养几天再说。
7: 好，好，好，谢谢啊，阿东啊。
0: 阿妈，
7: 医生说你内脏受到损伤。好在送医及时，捡了一条命啊！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才不到100斤，这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哪一天睡饱过觉啊？啊，阿仔呀，这生意别做了啊！
0: 阿妈，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军打了这么久，药品短缺，物资匮乏，战士。战死在沙场上，在香港，我是运输大头，我要是不做了，那前线怎么办？
7: 哎呀，
0: 阿妈，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

0: 坚定地站在祖国这边，站在共产党这边呢？
1: 我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不要把命搭上。
0: 阿妈，
2: 老豆不要死，我要老豆活着。
0: 好了，好了，真婷，老豆不会死，放心吧。啊，老豆问你，你是哪里人呢？
2: 香港人呀。
0: 没错，我们是香港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呐。
2: 我是中国人。
0: 对，振廷，现在美国和英国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老豆要帮助中国的志愿军打他们，这就叫爱国，你明白了吗？
2: 老豆，我明白了，我也要爱国，我也要去打他们。
0: 振廷啊，爱国啊，除了打敌人，还有很多种方式，能做很多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怎么爱国了。
3: 1952年11月，霍英东最得力的有志号，坊间称之黑猫号的货船，往蛇口运送一批5斤材料时，遇到港英水警精心组织的武力追捕，继而被撞翻，两名员工罹难。此事经香港媒体大肆渲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了维护公司名誉，厘清基本事实，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律师，成功被船员们洗脱罪名，为自己证明。
4: 法官大人，我是律政司的检控官，现在正式对有志号提出恶意撞毁水井轮的指控。
5: 法官大人，我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反对检控官指控的罪名。有志号是在被水井快艇追捕的过程中与横加截击的机丝小轮相撞，是意外，没有恶意撞毁水井轮的主观意愿。
4: 有志号想撞毁水井轮趁机逃脱。
5: 有志号是木船，水井轮是铁制的，而且相撞之后是有志号船毁人亡。有志号为什么要自毁呢？
4: 因为有志号装载的钢管、橡胶等均属于禁运物资，这是偷运出口，是走私，一旦被缉私水警抓捕，将会受到重罚。
5: 有志号被撞是在香港水域，运输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货物从一个货仓转移到另一个货仓而已，何来偷运出口？
4: 船上为什么装满禁运物资？你难道不心知肚明吗？
5: 运输所谓的禁运物资的船只，只不过是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并没有违反香港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有志号也正常纳税，不存在偷税。因此，从香港传统的法律来讲，根本就没有违法。法官大人，我辩护结束。
3: 法庭外，华南公司老总，也是共产党在港的工作人员老徐，向他走了过来。
6: 霍生，恭喜你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啊！
0: 徐生，是你啊！
6: 你们公司的案子，我们一直很关注。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开明、最有眼光、最有远见的香港商人，实在是令人敬佩啊！哎呀，
0: 哪里哪里，徐生过奖了。我也为自己能帮到自己的祖国感到荣幸和自豪。
7: 朝鲜平均协定已经在1953年7月17日上午失事的八门店停住。
3: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着这一天的到来，霍英东也结束了他不惜冒着各种风险往内地大量运输战备物资的特殊生意。作为一位商人，他 抓住这一危险丛生的机遇，在香港工商界打下一片江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逐渐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苦难和祖国近代的屈辱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始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与香港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充分肯定了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爱国工商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重要贡献。
8: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运物资冲破煤地封锁，那个时候以此支持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
9: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二集。
13: 哎呀，真的有47层啊！长工大厦不愧是香港最高的楼，
5: 好多人在排队买楼啊！莫走访了，我们去看一下。
3: 20世纪50年代，香港工商业兴起，人口激增，对房地产的需求大量增长。霍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商之一，助推香港房地产业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1964年，霍英东获邀作为香港同胞国庆管理团副团长，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并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等领导同志的接见。
14: 小平同志，这位就是霍英东先生。
15: 邓先生，你好。
16: 哦，
15: 你好，
16: 霍先生啊，欢迎你来北京了。
15: 谢谢邓先生，真没想到，邓先生会亲自到门口来接见我们，太让我们感动了。
16: 哎，你们都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很不容易。我要感谢你们了啊！
3: 这是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短暂的会面，霍英东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感受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温暖和春风拂面、万物苏醒的蓬勃气息。
17: 霍先生，关于信广行的收购案，经过协商，我们具体董事会最终计划总出资3750万港元完成收购，你觉得怎么样？
15: 这个价格嘛，我可以接受。
17: 至于具体的付款方式，公司董事会将首付现金1750万。剩下的2000万吧，将以承诺票据的方式来结算。
15: 哦，是这样啊。恕我不能从命了，20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就给我打个条子。对不起，这楼我不卖了，拜拜。
18: 哎，霍先生，霍先生请留步。

0: 英资背景的置地公司早就对霍英东旗下商业位置绝佳的星光行垂涎三尺，主动提出全资购买，但其诡诈的付款方式让霍英东感到史无前例的耻辱。他心里也非常清楚，由港英政府撑腰，对方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霍英东踌躇再三，决定壮士断臂，同意置地公司的霸王条款，贱卖星光行。
1: 老邓，楼顶风大，你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久了。
2: 每次站在这禅宫大厦的楼顶，都是百感交集呀。我这一生历尽艰难，悲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这些都是生活逼的。成绩已喜，败则固然，可是到了家大业大的今天，却还要面对港英当局如此这般的政治蔑视和打压，这口气，唉，在香港，在全世界，在他们所谓的那个自由王国里，还有哪个所谓富豪能有幸像我这样受到港英当局如此关照？这些年来，我哪单生意不是像在走钢丝，不是如履薄冰？我沉默，我逆来顺受，我不跟他们争，我什么亏都肯吃。可是这一次贱卖星光行，我真是看到了莫大的、难以言说的耻辱。
1: 老邓，你别太难过了。多年来你行事为人，既超脱了圈内同行之间的扰攘纷争，也赢得了各种背景派系势力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敬佩和尊重，大可不必为一件小事窝心呢。老邓，我们回屋去吧。
2: 朕听，你看那大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和这茫茫大海相比，真是渺小。这时代的浪潮啊，就和海上的风浪一样，猛地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了，吞没了。
1: 老邓，
2: 你记不记得，在你小的时候，老邓也是这样看着茫茫大海？
1: 记得，你说你要寻找一条生路。
2: 是啊，今天晚上望着这太平洋，我也在寻找一个方向。
1: 方向？
2: 朕听啊，依我之见，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我虽然不再年轻，但还算当打之年，还可以在这山海泛舟搏击他几下。哎，朕听，老都想好了，我要退出香港房地产业，不干了。
0: 从那以后，霍英东便淡出香港房地产业乃至工商界，转而出人意料地活跃于体坛，全力支持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霍英东、霍震霆父子数年如一日的多方奔走，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不遗余力，最终被中国先后重返亚洲足联、国际足联、国际羽联等国际体育组织提供了重要助力。

0: 1977年七月，作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比赛开始之前，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等人。
1: 邓先生，
2: 哦，英东先生啊，老朋友有。

0: 田明喽啊！
1: 再次见到邓先生，真的是很开心呐、
0: 啊。嗯，好，郭先生呐、啊，这次足球邀请赛办得非常好，很及时，可以为国家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貌。中央很重视，希望啊顺利成功哦。
1: 我相信一定会顺利圆满成功的。
0: 嗯，香港能够组队来北京参加比赛，这很好，是对国家的有力支持。霍先生年轻的时候啊，就投了共产党的票，为抗美援朝运输物资，这个我早就晓得。
1: 是的，小平先生。
0: 现今呢，又为中国体育走向国际，不辞劳苦，我也听说了。霍先生的爱国之情呢、啊，是真诚的。谢谢你啊，谢谢。
1: 邓先生，您客气了，能有机会为国家出力，责无旁贷，也是我的荣幸啊。
0: 嗯，今天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聊得很开心呢、啊。哎，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张合影啊。
1: 哦，好好好，来来来。
2: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霍英东密切关注内地政策的变化，多次到自己的故乡广东番禺以及中山等地考察。
3: 郭生好，欢迎欢迎啊！
1: 大家好啊！
3: 来来来，大家快请坐。今天呢，我们召集了县委的相关领导和群众代表，就合资建酒店一事，和霍生我们一起开个座谈会，互相了解了解双方的想法
1: 啊。是谢谢李书记，在座的领导和老乡们。这一路考察，我觉得中山的旅游资源非常好。罗三昧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可以发展成为疗养度假胜地。啊，我们计划和县里合资建一家高级酒店。啊，这些年呐，我每次到内地来，最不习惯的就是宾馆酒店。浴缸经常没有活塞呀、啊，有时候需要找一条毛巾塞住才能洗呀、啊。
4: 霍老板啊，这是来赚钱来了。
1: 如果住宿的条件改善了，就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呀、啊。我肯定不是为了发财而来的，在中山建酒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对中国的旅游业起到促进作用。
5: 只是这酒店开起来了，外国人进来了。哎呀，我听说外国女人泡温泉穿的可少了。哎呀，
6: 这个有伤风化，不可取，不可取。
1: 我们呢，要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的变化。女性穿泳衣很正常啊，而且罗三昧山也很适合建高尔夫球场，这项运动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啊。
7: 高尔夫球这种很贵族化、很资产阶级化的东西，难道也要引进来？
8: 对呀、啊，这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会很紧张，这群众会不会有意见？
9: 里边问题多着呢呀！
10: 不要有奶就是娘啊！啊，
7: 领导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11: 我反对建高级宾馆，
12: 我也反对，我也反对。
3: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不要急，不要急。其实我觉得呀，霍生说的对。
1: 李书记啊，还是我来回应大家吧。各位领导，各位老乡，听了你们的意见，我想要告诉大家，咱们中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所以说我是怀着敬畏之心来投资的。

0: 我们应该把中山建设好，发展好，酒店建好了，旅游发展了，经济自然起来了，物资只会更丰富。哦，另外啊，酒店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啊。哦，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我是哪里人呢？
1: 谁不知道你是香港人呢？
0: 我确实是在香港出生，但祖籍广东啊，我的根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乡啊。我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节也越强烈，我郑重向大家承诺，你们担心的问题不会发生。领导们，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我，理解我建设家乡这颗赤诚之心。
2: 霍盛说的对啊，
3: 对啊，
2: 我也相信霍盛的诚意。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会把握方向，好好监督。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世界，要紧跟时代步伐才行啊，对不对？
4: 对啊，相信
2: 政府是不会骗人的嘛。
5: 哎呀，
4: 政府肯定不会骗
2: 我们，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4: 要相信。哎，对，
2: 好好好，那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散会吧。
0: 大家也累了一天，赶紧去休息吧。
6: 好，
7: 老豆，这么晚了你还不睡，是在担心中山实在太落后，在这里建酒店会不会白白把钱撒进去了？
0: 哎，这并不是我所担心的，即使血本无归，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建酒店好了。
7: 那你在想什么呢？
0: 真婷啊，要是说我真的有什么顾虑的话，可能就是担心政策的变化。
7: 那怎么办？
0: 我选择完全相信。
8: 改革开放如箭在弦，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中外合资酒店。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廖承志邀请的霍英东、利明泽、胡应湘等一大批香港工商界人士赴京，邓小平亲自会见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

0: 1979年初，在中央侨办的推动下，广东省旅游局和霍英东旗下的香港梅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以其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深认同，以及特有的胆识和魄力，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
1: 你们怎么能用客梯运一字？运送货物一定要用货梯。
2: 啊，是的，霍先生。
1: 还有，工作服要穿戴整齐，不能在里面套自己的衣服穿。啊，你看这样，露出个衣领，看起来很不专业。赶紧去换了。
3: 是霍先生。哇，老板好严厉啊，吓死我了。你怎么了？
4: 别提了，工作服没穿好被老板说了，说这老板抢在春节前开张，是不是就是为了早赚钱啊？哎，
5: 别瞎猜了，霍先生工作时间比我们长，操的心呀比我们多，这多好的老板呀，少发点牢骚吧。走走走。
4: 行
5: 吧。哎，霍先生怎么在椅子上去睡着了？
6: 哎呀，看来霍先生也累坏了。
5: 小点声，你别吵到霍先生了。
4: 是我小心眼儿，不应该那样说老板的。
3: 那我去告诉镇厅经理吧。

0: 你怎么在椅子上睡着了？
1: 哎呀，突然觉得累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在这睡着了。
0: 哎，你是太累了，都年过花甲了，哪一天不是工作十几个小时？你都没日没夜的忙半个月了，会累坏身体的。
1: 哎，这几年大家只看着我们风风光光把白天鹅给建了起来，你也知道过程并不顺利，下面有阻力，上面有压力，没少挨骂呀。好在党和国家一直在大力支持我们，我心里非常感激。正因为如此，就更加要把这个酒店建好，经营好。责任重大，我一点不敢懈怠。多少个不眠之夜，看着这滚滚珠江水，我心里的焦虑和忐忑不安，又哪能和人说呢？
0: 老窦，你的身体透支太厉害了，得好好回家歇几天才行啊。
1: 眼看酒店就要正式开业了，现在还这么乱，不抓紧时间调整，哪有信心如期开业？
0: 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老窦，要不我们缓一缓，准备充分了，春节后再正式开业。
1: 不行，绝对不行，这就是一口气的事，憋住了就成功了。我观察了员工的状态，斗志不够，信心不足。我坚持赶在春节前开业，就是想激一激大家，让所有员工相信自己做得到。做成这一次，士气上来了，以后干什么都有信心了。
0: 可是，哎呀，你不能不顾你的身体啊。
1: 忙起来，又哪能顾得上啊？哦，看，天亮了。真听啊，你看窗外白鹅潭上的晨光多美呀。
0: 老头，

0: 1983年2月6日，广州白天鹅宾馆在春节的前一周盛大开业。典礼之后，宾馆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开放。
1: 哇，好气派呀！据说从江那边望过来，这宾馆就像一只洁白的大天鹅在翠飞啊。
2: 听说大堂里有山有瀑布，到了个叫故乡水景，哎呦，好想去看看。可是我们真的能进吗？
3: 哎，能进的，我跟你说，霍英东开的中山温泉宾馆呢，我就进去参观过的。
4: 不在这里吃，不在这里喝，不在这里住的，也能免费进去参观？哎呀，哪有这等好事嘛！
5: 当然是啦，霍老板说什么来着？敞开大门，让国人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什么啊和新的创造。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的酒店，我得好好进去看看啦。走啊，
3: 走啊，
5: 好吧，
3: 走啊。
6: 霍先生，参观的市民也太多了，这人山人海。就像是过大年逛花市一样。
7: 好啊，好啊，人气旺就是好事。
6: 哎呀，旺是旺，但是今天门都快被挤倒了，马桶被打烂了3个，卫生纸废了好几百卷呢，客人挤丢的鞋子都有一大箩筐了。
8: 是啊，霍先生，我看这卫生间的手纸啊，就别放了，太浪费了。
7: 没事的，没事的，要继续放。要让人们逐渐习惯这种高级宾馆的标准待遇，一切都不能变。东西坏掉了，照价算在我的账上。
0: 1983年，霍英东偶觉身体不适，经住院检查确诊为淋巴癌。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花甲之年的他，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殚精竭虑，日夜操持，不幸积劳成疾。但正值他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奋勇前进之际，他又怎能向命运妥协呢？为此，霍英东毅然决然快刀斩乱麻。

0: 期盼着重返前线的那一天。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之后，随即下榻中山温泉宾馆。
1: 前面那座山是不是叫乐山梅山呢？我们去爬山。
2: 首长，前面的路不太好走了，还是按原路回去吧。
1: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2: 好的，首长，我们继续往前走。
3: 首长，霍英东、马万奇先生一行人很快就到了。
1: 好的，好。
4: 邓先生，您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您这次专程来视察经济特区，给我们很大鼓舞啊。
1: 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4: 现在的政策太好了，特区更是发展得非常快。
1: 看来路子啊走对了。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的还不够。还有啊，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就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
4: 邓先生说得太对了。
1: 霍英东先生，我知道现在一些人呢，对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方法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而我要对你说，白天鹅好。
4: 感谢邓先生，是国家的政策好，改革开放好，我们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必将实现现代化。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二集。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来接听96110。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3: 2、1，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我们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的事情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呢，好多年的浮生还有这些追求，不过就是爱，不过是青春，

0: 是自由。王菲在一首歌里边曾经唱，我们得互相相欠，不要平和缅怀。你坚定地想着，如果不能成为他心底的白月光的话，那就变成那个在咽喉当中堵着的刺吧，在往后的余生里边纠缠不清，就是这样。而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十七岁喜欢的人，你只希望他过得好。
1: 来听《匆匆那年》，一人有一个梦想。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有些人心中总是想着一句话，那就是你知道吗？此去一别的话呢，就算是交通便利，网络发达，不出意外的话，也许大概率是不会再遇到了。就像是《南山南》这首歌，听它，好像心中的那个人一直在身边陪伴一样。
2: 来听《南山南》，像雾像雨又像风。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小半这首歌很多人都喜欢，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前奏呢？因为好多感情就是这样突然开始，然后唰的一下就结束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武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了，
9: 就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的。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这位老管家呀，带着许多的随从在这个酒间店外头，他等着呢。等谁呀？就等贾氏夫人早点回还，好抬着他回武成王府啊。可是等了半天呢，没等着贾氏夫人，等来了一条凶信，说是贾氏夫人还有皇娘娘双双毙命，死的是老惨了。这老管家妈呀一声，腿肚子都转筋了，赶紧率领着众人抬着空轿揉揉揉揉揉往回跑啊，就回到了武成王府。进王府一看，这里头明灯蜡烛，到处都是光亮，元旦之夜嘛，放假的日子，大家伙啊都在庆贺佳节呢。武成王黄飞虎宴请弟兄们，他这一家的人呢都请来了，什么黄飞彪啊、黄飞豹啊，都带着家眷。另外呢，还有黄飞虎的三个大儿子，黄天爵、黄天禄、黄天祥，一个14，一个12，一个7岁。挨着肩膀这么仨小宝贝儿，再有呢就是本家的人了，摆了好几桌呀，推杯换盏，正在热烈庆贺。虽然说夫人回来的比较晚，黄飞虎啊也没想那么多，他一琢磨到皇宫里头去，那有什么特殊的呀，肯定是让人家给留住了，说不定多耽搁一会儿啊也就回来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黄飞虎手下有几员大将啊，黄明、周济、玉柱、同环也都在场，热热闹闹的正在吃喝呢。这时候老管家慌慌张张啊，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可就跑进来了。报报报王爷，大事不好了。您说大家伙热热闹闹正喝酒呢，来这么一位哭丧的，那还怎么喝了？武成王黄飞虎赶紧停住了酒杯，别着急，出什么事儿慢慢的说。夫人他死了。你带怎讲？夫人跳楼自杀了，由的露台上跳下来，脑袋都摔碎了。哇，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人们把筷子全都放下了，全都站起来了，纷纷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管家您快说呀。
2: 哎呀，我也不清楚啊，这都是我们呢花钱买到的消息，可以断言是千真万确呀。西宫娘娘，就是王家千岁您的妹子皇娘娘，听说也上了露台了，跟天子打起来了，被天子扔下了高台，听说也摔死了。哎呀，
1: 武成王顿时就背过气去了，仨孩子一听，哇，全都哭开了，那是一片悲声。众人上前呢抢救武成王，黄飞虎好半天才算明白过来。哎呀，夫人呐，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们老黄家竟积德行善了，怎么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啊，天不佑我，天不佑我，老天爷他不公平啊。十几员大将啊，跟武成王十多年了，把昏君呢早就恨透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把兵刃全

都拽出来了，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大哥，反了吧，反了吧，哎呀，大哥耶，这昏君你保他作甚呢？虽然我们没在当场，可是显而易见，这老家伙他没干好事啊。嫂嫂性情刚烈，为了保住清白坠楼自杀，肯定是这么回事。皇娘娘上楼便礼，无道的昏君一怒之下把皇娘娘活活的摔死，他已经灭绝人性了，现在不反是更待何时？对，给娘娘报仇，给嫂嫂报仇，反了反了反啦！这一吵吵啊，房盖都快鼓起来了。再看武成王刚才挺暴躁，可现在往那儿一坐，他是低头不语。大哥，您倒表个态呀！大哥，就等您一句话了。哎，想我们皇家是一门忠烈，世代恭亲，祖祖辈辈可都是当官的，从来没发生过反对朝廷的事情。我在想啊，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个妹妹就反对朝廷，就要造反，这合适吗？什么？大哥，这还不合适啊，那怎么着才叫合适呢？君系臣妻，人伦颠倒，忍无可忍，这是对你的羞臊啊。正因为你功劳大，正因为你们老皇家世代恭亲，怎么能得这么个结果呢？这样的昏君不讨伐他还等什么时候？大哥，您还犹豫什么呀？您就赶紧下决断吧。哎呀呀，容我三思啊。一开始啊，众人这劲儿挺足，一看黄飞虎这个态度，大家伙啊全都泄气了，宝剑腰刀刷刷刷也都收起来了。这四员大将呢，也就是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往后边一退，联合那十几位大将啊，坐下又开始喝酒了。哎，这几位呀，倒显得是从容不迫。哎，来吃喝，嘿，别理他，宁服竹竿是不服井绳啊。官越大，这脑瓜皮是越薄。哎呀，这武成王这胆儿怎么小成这样了？这话可是千真万确呀。到了那个地位了，一旦造反，吉凶难料，那些功名利禄不都不存在了吗？另外，黄飞虎受当时那种教育，君再不对他也是君，臣再对那也是臣呢。为了一个老婆就造反，那么一切一切不都没了吗？所以这黄飞虎他是顾虑重重，这一有顾虑可就犹豫不决了，坐在那儿唉声叹气，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想起夫妻之间的恩爱呀，死了连面都见不着啊，这口气确实是咽不下去呀。可是说造反，哎呀，真就没有那个魄力。手下的几员大将啊，可都气坏了，吃酒吃肉，故意气这黄飞虎。哎，哥哥，哎，兄弟，来喝着，干着。哎呀，这酒可不错呀，哎，这个菜味道也挺好，来来来，哈哈，哎，越高兴咱们越美呀。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可气坏了，一拍这桌案啊，都各位兄弟，你们怎么了？难道想气死我不成啊？我这里悲痛欲绝，你们捧杯欢笑，这是不是笑话我呢？哎，我说大哥呀，你们家里的事儿跟我等有什么关系呀？哎，你们家出事儿了，我们家可都没事儿啊！哎，你难过，我们不难过呀。你今儿个不是请我们喝酒吗？请我们还不允许我们高高兴兴的喊两嗓子吗？来来来，各位兄弟，哎，别管他，咱们接茶喝。真是美得慌哦。黄飞虎大吼一声，你们别喝了。

气死我了，你们说怎么办？黄飞虎啊，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人无完人嘛，一发生事情左右徘徊，瞻前顾后，也下不了决心。但是他手下的几员大将，磕头的把兄弟，他们可不在乎这些，他们用的呀就是激将法，等把这黄飞虎给激急了，这就有了动力了。大哥，那还用说吗？目前只有一条道，那就是造反呢。对，大哥，必须得反。哎呀，当真要反，当真要反，果然要反，果然要反。哎呀，也罢呀。再看武成王推燕池摁崩黄，嘎嘣苍啷啷啷，把宝剑可就拽出来了，抡圆了啊，咔嚓，把这桌子砍下一个角去。一是为了发泄，二是下定了决心呢。各位弟兄，反了，反了，反了啊！来呀，打点行装，收拾东西，笨重的不要多带金银细软。仨儿子和俩兄弟家属都在这儿呢，有的没来，赶紧派车去接去。既然反了，不把家属带走，那哪行啊？留下可就没有活气儿了。这是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黄飞虎下不了决心也在于此。大家是闻风而动，时间不算太长，老老少少300来口子府门前可就集合了，车马亲兵都有啊。武成王吩咐一声，家丁集合。这院里头黑压压，全都是人了。黄飞虎哭着跟大伙儿一抱拳，各位呀，各位跟随我黄某人已经多年了，我舍不得离开大家，但是我们家摊上这种逆事了。黄飞虎就把夫人和妹妹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有的人呢还不知道呢，一听是大惊失色啊啊！夫人死了，哎呦，夫人可是好人呢，对待我们可是比亲人还亲呢。你说怎么好人没有好报啊？纣王怎么那么王八犊子呀？黄飞虎又说了，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各奔他乡。我现在就是造反了，我不能辅佐这无道的昏君了。各位，有愿意跟我走的，我是双手欢迎；不愿意跟着的，那就遣散了吧。将军不下马，咱们就各自奔前程。多年以来呀，我武成王府里头也是颇有积蓄，你们看什么好就拿什么，各自散去了吧，散去了吧。有些没有牵挂的，有同情心的就说了，王爷您放心，您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啊。可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就有那个犯犹豫的，一看这场合这气氛，哎呦，这要跟着走可就要受罪呀。得了，我们脚底下抹油就溜之乎吧，带点金银财宝就逃命去了。黄飞虎啊，看着剩下的这一大部分人，他是深受鼓舞，多谢各位，请各位带好干粮和必需品，多带水葫芦啊，快做准备吧。这一忙活，一晚上时间可就过去了，天呢也渐渐亮起来了。再看武成王黄飞虎满身的披挂，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冲天盔，龙盘凤舞，金锁甲，扣旧连环，九龙袍，金光晃目，护心镜，前后劳栓，红挺带，传承八宝，安桥挂，竹节钢鞭，逍遥马，追风逐日，斩将刀，定国安闲，只因天道该如此，致使君臣会狼烟。这黄飞虎飞身上马，怀抱着斩将大刀，
断喝一声啊，各位齐队。上哪儿去呀？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奔西岐呀，去投靠武王，投靠姜子牙。别的碌碌之辈那不值得一提，只有投奔西岐了。大将黄明、周济在旁边呢，哥俩察言观色，这么一看，大哥虽然说

后退了。哥俩刷刷刷刷刷这一咬耳朵，哎，必须得这么办了，还得接茬啊，哎，推他。大哥，二位贤弟有话请讲。大哥呀，造反不能这么反呢，男子汉大丈夫，来得光明去得磊落，我嫂嫂的尸首咱还没看着呢，你妹子皇娘娘的尸体咱们也没见着，就这么走那可是不成，昏君就在眼前呢，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咱们呢也来一个雷厉风行，我们哥俩的意思，咱们赶奔五朝门，哎，去杀这个昏君，杀不成咱们再走也不为迟晚。哎呀，二位贤弟那么做合适吗？哎呀，那可太合适了。大哥呀，家眷先行出西关，让他们先走，咱们呢留几个人到那边去宰这个纣王去。黄明周济就给做了主了，让黄飞镖、黄飞豹三个少爷带着家眷呢、兵丁啊，出西门呢，他们先走，后边呢留下1000名亲兵，哎，赶奔五朝门。其实这种事儿啊，黄飞虎不愿意干，两位兄弟给他做了主了，他一听也有道理呀，得嘞，就找这纣王拼命去报。他一拨马，率领着1000生力军。来再聊五朝门，正好今天呢是大朝的日子，文武百官400-500号啊齐聚午门，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尘头大起，风卷旗号啊，仔细这么一瞧，哎呦我的娘哎，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队伍，大旗飘摆呀，再看武成王全身的戎装，左右大将横眉立目啊，百官全都傻了，哎，这怎么意思？这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来拦住了码头。王爷，王爷，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各位呀，恕黄某甲胄在身，我就不能下马了，只在这马上一躬，各位就多多担待吧，我们老黄家摊了事儿了。紧接着啪啪啪啪，把这点事儿啊又讲述了一遍，大伙儿一听，这么大事儿呢？王爷，那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啊，是反了啊！这种昏君我保不了他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各位担待，你们闪开了。王爷，我们闪开您干什么呀？我要冲进午门，将纣王斩首！哎呦，我的妈呀！大伙儿可都不敢惹呀，呼啦超往两旁一撤。这黄飞虎跃马挺刀，就在五朝门外是讨敌骂阵。黄明、周济、玉柱、铜环，那都是大武将啊，嗓门也高，又挑了几个大嗓门，哎，对着里边就喊呢：“昏君，子少，你给我滚出来！”你这个乌龟王八蛋，你不是个人。后边啊全是国骂，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呀，把这纣王可给骂惨了。文武百官都在这听着呢，哎呦，这话说的怎么那么牙碜呢，简直不堪入耳。可又一想，这纣王天子啊确实不是个人，哎，那就是个牲畜啊，哎，骂他是活该呀。这大将黄明那是领头骂大街的，昏君你给我出来，不然我们就杀进去，杀你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3天没睁眼的小耗子都啪啪的给你摔死，什么妖妃妲己呀，是万剐凌迟。哎呦，这个超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早有人撒脚如飞跑上了露台，向纣王啊禀报一切。纣王天子这一宿啊也没合上眼睛，胡喜妹他也不喜欢了，妲己他也不看了，坐那儿净发愁了。要说他一点都不后悔也并非如此，真是有点悔意呀、啊。
哎呀，我干的是什么缺德事儿啊？

干嘛调戏黄飞虎他媳妇儿啊？这不得惹祸吗？正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黄飞虎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

0: 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代表性传承人。朱张五爷，
8: 我后代的世界，
7: 我们
8: 与风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纣王天子看见一人晃晃悠悠进了他的寝帐了，蔫巴出溜的脸朝里，就拿这帐帘啊挡着他的身躯。纣王可不高兴了，苍德郎亮出了宝剑呢，一撩帐帘就过去了。一看那人呢，贴墙就那么站着，后脑勺对着自己。他一举宝剑的功夫，那人刷把脸转过来了，喊一声：“爹呀，您好狠的心呐！你连儿子我都不认识了，我是殷红啊！啊啊啊！你是谁？”我是殷红。哎呀，你怎么浑身是血？这是怎么回事？说个是血呀，一看眼睛、鼻子、嘴全都往外淌血。纣王吓得汗毛根都竖起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爹爹呀，儿已经死了，为了成堂的江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我死在岐山呢。爹，您就休人证吧，别这样折腾下去了。您沉湎于酒色，不问正事，这成堂的江山可就要完了。哎呦，这殷纣王真害怕呀，嗷一声是仰面栽倒，昏昏沉沉一睁眼睛，妲己几个人呢，在他身边呢。陛下，陛下，您醒醒，这是怎么了？哎呀，吓杀人也呀，原来是一场噩梦哦。纣王就不明白，怎么做这么一个梦啊？回忆一下，梦境是历历在目。那个人说是我儿子殷红，哎呀，他们哥俩被大风刮走这么多年了，殷空信鸟啊，怎么突然之间在梦中相遇了呢？这肯定是不祥之兆。这时候有人禀报，报陛下大事不好了，冀州侯苏护带领着满营众将倒戈归顺，投降了西岐了，全军覆没呀。啊，这是真的，陛下千真万确呀。哎呀。

真真气杀我也！纣王一拍这桌子，啪嚓，把一条桌子腿都给拍折了，掌心都震裂了。心说苏护啊，嘿嘿，苏护，姑对你可不薄啊，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能背叛我呢？我是你姑爷呀，你这老丈人当的可不合格。他一扭头啊，就看见妲己了，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哎呀，就应该把你们老苏家全家抄斩，护灭九族，祖坟都刨了，得挫骨扬灰呀。那妲己多会演戏呀，啊，扑通一声跪到了纣王的脚边上，抱住了纣王的双腿，又撒娇又哭闹。纣王气得直哼哼，哎呀，逾期呀，你说你爸爸怎么那么混蛋呢？哎，还有你呀，你非得说那冀州侯苏护是我老丈人，谁能背叛我？他也不能背叛我。到头来他背叛我呀，哎，最严重。我看他一出兵，可能就憋着劲要投降呢。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妲己就说了：“陛下呀，如果您实在出不来这口恶气，您就把我给宰了吧。毕竟说是我爹背叛了朝廷啊，我也有罪呀。”哎呦，一说这词儿，纣王可舍不得了。哎呀，没人啊，我杀谁也不能杀你呀。这么多年了，我就靠你活着呢。旁边啊，胡喜妹过来了。这胡喜妹就是九头雉鸡精所变的。哎呀，陛下呀，人心叵测，苏护他走了，那就走了呗，只当是个屁，把他放了也就得了。您手底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万里的江山，惧他何来呀？甭想那么多，来，咱们喝酒吧。哎，一醉解千愁啊。好嘛，您说这叫什么馊主意呀？旁边那白毛大耗子精王贵人也过来了。陛下息怒，龙体要紧呢，胜败兵家常事，再派旁人不就得了吗？我也陪您呢喝一杯。好家伙，这仨妖精把酒倒上，陪着纣王喝起来了。这纣王心是真大，一喝上酒啊，把那些烦恼的事全都给忘了。可是第二天醒过来，还得琢磨打仗的事儿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有人呢就给出主意，说现在咱们没有什么大将了，不然的话就派三山关的大帅张山，还有副元帅叫李锦兵伐西岐吧。书中代言，这三山关的大帅呀，原来是邓九公，带着邓婵玉还有儿子邓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太鸾，这波人呢守着三山关。后来呢征讨西岐，邓九公这帮人呢就被派走了。那么接替邓九公的是谁呢？就是这张山、李锦两位元帅，一正一副。这二位全是大老头子，老棺材瓤子，走一步一掉渣，老朽也。那么现在只能派他们了。纣王还问呢，不知道还能凑多少军队呀？有人给他禀报，说是划拉划拉，连老头带小孩还能凑上啊150,000。哦，传我的旨意，65岁以下的老头，还有14岁以上的娃娃，哎，一律都从军。好嘛，就这么凑合，老弱病残，凑合了150,000大军，浩浩荡荡是兵发西岐呀。这张山、李锦俩大老头子，一边走一边就合计呀，哎呦，这条道这是西方大道啊，不易于送我们上鬼门关。就咱们这支队伍跟难民营差不多少，这到了西岐能打仗吗？哎呀，这就是送死去呀。哎呀，愁死人也哟。张山、李锦

0: 俩老头子呀，唉声叹气往前走。这天大军正往前行呢，忽然前军呢停住不走了。哎，张山也带住了坐骑，吁吁，前面为什么不走啊？是不是老头太多了，小孩也太多了，都累趴下走不动了？有人向他禀报，哎，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来了一位道长把道路给拦住了，说要求见大帅。哎呀，什么道长啊？哎呀，大帅呀，他自称自己叫羽翼仙。这羽翼仙说他呀是神通广大，会仙家的法术，特来帮兵助阵的。嗯，张山一听啊，眼睛就一亮。哦，看起来吉人自有天相啊，正发愁打不了仗呢，来了一个帮忙的，哎，快快有请。有人呢就把这个羽翼仙请到了张山大帅的马前。等一见面，把老头子张山呢吓一跳，哎呦呦呦呦呦，心说这是什么怪物啊，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一看这位羽翼仙呢，形象十分的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他是头挽双髻，体貌清扬，皂袍马履，形意寻常，嘴如鹰翅，眼露凶光，葫芦背上是剑佩深藏，蓬莱怪物得道无疆，飞腾万里，食蝎沧浪，名为金翅，外号叫秦王。就这造型就好像一只大鸟似的。张山就问他，这位仙长啊，您是哪一位呀？
1: 嘿嘿嘿嘿，贫道我叫羽翼仙呐，是从蓬莱岛来的。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申公豹啊，他跟我说的，说西岐的姜子牙顶不是东西了，天天的就骂我呀，说要把我的毛都给拔干净了，然后拿一根大筷子把我穿起来搁火上烤啊，蘸点椒盐就给吃了。哎呦，我这人啊就是气性大，脾气不好啊，所以我要打这个西岐，我要报仇啊。张山一听，哦，这位还是半吊子250，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现在呢，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有这么个妖道总比没有要强得多呀。因此上，张山这老头子满脸带笑，哎呀，仙长，那太感谢您了，您能给我帮兵助阵，我是无限的荣耀啊。
1: 没说的没说的，咱们是一根绳子上的撒蚂蚱啊，飞不了你，跑不了我，也蹦不了他呀。
0: 张山老头子一听，嘿，这羽翼仙哎，真是文学大家，你看人家这比方，这多有学问呢，这个。书说简短呢，这羽翼仙跟着这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带着兵马就来在了西岐城外。离营5里安营下寨。早有探马兰旗呀报到西岐城里头去了。姜子牙一听，哦，张山、李锦，这是两个什么人呢？名不见经传呢。这时候邓九公出班就说话了，丞相啊，这个张山、李锦我太熟悉了，他们俩是我的接班人，乃是三山关后续的元帅。这俩人呢，又武有勇，又武有谋，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到咱们这儿来呀，纯粹就是送死来了。姜子牙一听，哦，这么两块货，那就没关系了。忽然间听探马兰旗又来禀报，说是张山、李锦已经讨敌骂阵了。姜子牙赶紧吩咐一声，来呀，两队迎敌，带着满营众将可就杀出来了。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这么一看，哎呀，不对劲儿啊，张山、李锦是俩老头子，怎么还有个妖道啊，长得尖嘴缩腮的，好像一只大鸟，在阵前呢嗷嗷的正骂街呢。
1: 姜子牙耶，你这个混账王八犊子，你竟敢骂我呀，说什么要拔掉我的羽毛，把我穿上给我做成烧烤，你要喝酒玩啊，你出来，我找你，我玩不了啊。姜子牙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再一听啊，这妖道把底给揭出来了，我是听申公豹说的，他是个实诚人呢，从来不会撒谎哦。嗨嗨，姜子牙心说，申公豹要是实在人，那全世界那就没有撒谎的了。哎呀，可是不敢掉以轻心，用掌中杏黄旗一指，对面这一道长休得造次，你是什么人呢？我呀，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叫羽翼仙呐。哦，羽翼仙。姜子牙眼珠转了转，心说我手下战将可是挺多呀，如果说派出去一个两个，不知道敌人有什么妖术邪法，恐怕要吃亏。这回呀，我以多为胜吧。他把杏黄旗左右这么一摆，代替这令旗呀，众多的小将给我一起冲杀。一声令下如山倒，这些小弟兄哇可就冲过去了，把这羽翼仙就给包围喽。这黄天化催开了玉麒麟，舞动双锤呀，雷震子呢风雷翅这么一展，飞到了空中，晃黄金棍往下就砸。土行孙倒拖着冰铁大棍来打这下三路了，杨戬舞动三尖两刃刀也冲上来了。这么说吧，小弟兄就把这羽翼仙是团团的包围呀。上三路是雷震子，中三路是哪吒、杨戬、黄天化，下三路是土行孙。啊，就这帮活爹这么一包围，这么一忙活，这羽翼仙受得了吗？ 哎呀哈哈，看起来申公豹说的是真的呀，姜子牙真要把我拔了毛做烧烤吃啊。
0: 他晃动宝剑，跟这些小弟兄就打斗在一起了。就这帮人呢，就拿他就开玩笑。哪吒乾坤圈飞起来了，肉那棒把脑门子砸一大包，哎，轻轻的敲他一下。那黄天化呢，攒心钉就攒过来了，没往心上攒，在肩膀子上的啊，噗给扎个眼儿。二郎神更损了，把他那哮天犬放出来了，嗷就是一口，把脖梗子掏出一溜血槽去。这羽翼仙可吃了大亏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受不了哦。
0: 啊，突借土遁他就逃跑了。姜子牙一看是哈哈大笑，来呀，收兵撤退，人家回营了。单说羽翼仙也败回他们的连营啊。张山李锦心里头就有点没底呀、啊。哎呀，这道长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摔的是吧唧吧唧的，到底有能耐没有啊？羽翼仙呢，赶紧到他花篮里头啊，取出来丹药，用水服下。哎，您别说，他这能耐不怎么样，但是这丹药还真管用，身上这点伤啊顿时痊愈。羽翼仙扑扑愣愣的就又吹开牛了，
1: 哎呀，这回我呀，我要给他们使点绝招啊，我要把这西岐城变成汪洋大海，都把他们淹死啊。
0: 张山老头子还问呢，仙长啊，您准备怎么淹他们呢？
1: 哎呀，天机不可泄露吧，是你福儿过来呀。
0: 这家伙趴到了张山耳朵边上，这一巴巴，张山点了点头，心说这回可不是吹牛，真要是这么整一家伙呀，那么姜子牙他们还真就完了。那么羽翼仙说的什么词儿啊？闹了半天，这小子真想使绝活，他想把北海的水给他引过来，完全都灌到西岐城里头去。您说那玩意儿还了得吗？ 等这个妖道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辞别了大帅张山，他出来了。倒在无人之处一晃身形啊，秃噜，他变了，现出了原形。原来呀，是一只大鹏金翅雕。这只大雕，哈家伙，翅膀一伸呢，得有一丈多长，展翅摇铃啊，突，就飞上了天空。倒在西岐城上边，唰，打了个旋儿。仔细观察观察，哦，行啦，我就拿大翅膀子这么一扇了会呀，就把北海的水就给扇过来了啊，就把西岐城就给淹了。这小子还真卖力气，在半悬空中把大翅膀就抡开了啊，呼打呼打呼打，就扇开了。要是按照往常啊，他这一扇，那大海上头无风三尺浪，这水就得灌过来，那西岐城还真就完了。可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玩命的扇哪扇哪扇，哎，那海水呀平平静静的，就是不涨潮，更别说往西岐城这边流了。哎呀哈，这北海这怎么回事啊？嗯，不行了，哎，我再换换方向，我再扇扇南海吧。把这只翅膀啊又伸开了啊，呼打呼打呼打呼打，又扇南边。扇了半天呢，还跟北海是一样，这水一点不往起涨。哎呀哈，扇东海吧。哎呀，东海也不行啊，扇西海吧。咱就这么说吧，他调转了八回方向，累的呀通身是汗，遍体生筋，俩大翅膀子全都酸了，可是这海水就是扇不起来呀。这不对劲儿啊，平时我练这招练得好着呢，哎呀，今天怎么失灵了呢？这羽翼仙呢，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哎呀，肩酸背痛腿抽筋儿，消耗的能量也是太大了，肚子里头咕咕的直叫，他真饿呀。哎呀，强打着精神扇动翅膀往回飞。忽然间呢，路过一座大山，这儿呢有一个山洞，山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哎，干干净净的。这羽翼仙一琢磨，我是大鹏金翅雕，我是肉食动物，现在饿成这样了，这道长长得又挺干净，哎，干脆我把他给吃了充饥就得了。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

0: 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英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这位妖道羽翼仙，乃是蓬莱岛的大鹏金翅雕。他想了个损主意，想拿他这翅膀啊，把四海的水给扇起来，哎，让它涨潮灌进西岐城，把他们都给淹了。但是累了半天呢，这胳膊都酸了，膀子都麻了，愣是一点没扇动。哎，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哎，低头耷拉甲的就往回飞。路过一座大山，这地方有一个山洞，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呢，长得是挺干净。啊，羽翼仙高兴了，我就喜欢吃人呢，哎，干脆把他给吃了当点心吧。俩翅膀这么一抿啊，唰就落到了山洞的旁边，狰狞怪笑。哎呀，这老道啊，该你倒霉呀，啊，让我把你给吃了吧。这老道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你这不废话吗？换谁也不能乐意呀。哎呀，你这个大鹏金翅雕，你好生的无礼呀，我乃是大活人，是随随便便能让你吃的吗？你肚子饿了，你去吃点好东西不得了吗？啊，废话废话呀，我要有好东西吃，我还用吃你吗？这老道乐了，哈哈哈哈，我呀给你指点迷津，离此200多里呀有一座山，叫做紫云崖，现在呀正在开大会呢，有三山五岳四海的道人都在那块开会。什么会呢？叫做富香斋，也就是到那儿白吃白喝啊，哎，什么好吃的都有，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扇贝、鹿尾尖呢，随便拿出点玩意儿来都比我这干巴老道好吃，你为什么不去尝尝呢？哎呀，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那当然了，我是出家人呢，出家人不撒谎，不打妄语。哎呀，你这出家人不撒谎啊，像我这个出家人就没说过实话呀。行了，我上紫云崖我瞧瞧去。他这位呀，跳梁小丑，半吊子250，展翅摇铃，突飞起来了。哎，按着老道指点的方向，真就飞到了紫云崖。到这儿一看，他呀可就乐坏了。这地方正在大排宴宴呢，哎呦，许许多多的道长啊，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还有女老道，哎，长得倍儿漂亮，倍儿漂亮，都在这儿吃呢，甩开。

0: 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卷起这眼睫毛来，一阵风卷残云，吃的正美呢。再一看，三五一团，七八一处，还有很多的小道童啊，忙得不亦乐乎，来来回回的就跑，拖着大托盘送好吃的呢。哎呀哈，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我也尝尝吧。他翅膀这么一抿，唰落下来了，摇身一变又变成道长的模样，拦住两个小道童，我说你们呐，送好吃的赶紧给我端的，我也得吃啊。俩小道童愣住了，瞪大了眼睛瞧着他。道长啊，您是哪位呀？您登记没登记呀？
1: 我这登记呀，登记是没登啊。
0: 哎呀，没登记我们怎么给您吃的呀？这都是有名额的，有限制的。
1: 哎呀，那可不行啊，见面就得分一半，人人都得有份儿啊。
0: 再者说了，我都快饿死了，再不给我吃的就出人命了。俩道童一听啊，都乐了。哎呀，道长啊，您饿也不行啊，这都是有名额的。再者说了，我们把这斋饭呢全都端出来了，已经没有了。
1: 哎呀，那你们想想辙吧。
0: 想想辙，哎呀，道长啊，您吃点心行不行啊？
1: 哎呀哈，点心我最爱吃了，甜甜丝丝的，快端吧。
0: 好嘞。俩道童啊还真就挺热情，一回身端点心去了，左一盘子右一盘子，摆了一大桌子呀。这于一仙可乐坏了，
1: 哎呀，我赶紧吃吧。
0: 真够没出息的，上去啊，奔奔奔奔奔奔，把这点心一块一块的往嘴里头扔，就往下吞呢，一吞就是七八十块。一看桌子上没有了，回头还问呢，
1: 两位小仙童啊，还有没有，我再来点儿啊。
0: 有。俩仙童真热情，又给他端点心啊，奔奔奔叭叭叭又吃起来了。他这饭量就是再大，他也有吃饱的时候啊。到最后一共吃了108块点心。
1: 哎呀哈，哎，我吃饱了，再吃就撑死了。
0: 这于一仙心满意足了，一转身来到没人的地方，一晃身形又变成大鹏金翅雕的模样，展翅摇铃啊，飞上了天空，原路返回。又路过这座山，看见这座洞，又看见这个道人。这大鹏金翅雕心说呀，这道人呢还真不错，给我指的这方向非常的管用，我还应该感谢他呢。他就下意识的往底下这么一看，哎呦，可坏了事儿了。就见这道长啊正抬着头也看他呢，突然之间把手一扬，冲着他一比划，大鹏鸟啊，还不给我掉下来呀。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人家一比划呀，他就失去了平衡啊，特啪特咣当就掉下来了。就这下摔的可是够狠的，
1: 哎呀哈哈，肠子摔折了，疼死我了。
0: 这于一仙是满地打滚啊。这位道长呢站起了身形，徐徐的行至了面前。你刚才去吃斋饭了吗？吃的好不好啊？
1: 哎呀，我吃的全是点心呐！哎呀，现在我肚子疼啊。
0: 这道人一听啊，乐了，哈哈哈哈。哎呀，你吃的太多了，当然是肚子疼了。你其实啊，很简单，就是把你吃的东西你给吐出来一部分，他肚子就不疼了。
1: 哎呀，这主意还行啊，那我往外头吐吧。
0: 您看这玩意儿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可难了。这于一仙张着嘴往外头就吐啊，
1: 哎呀哎呀啊啊噗。
0: 哎， 真就吐出来一块，一看吐出来这玩意儿也不是点心了，圆溜溜的，有鸡蛋那么大，锃光瓦亮啊，这是一颗珠子呀。哎呀，我还得往外吐呀，啊噗，又吐出来鸡蛋大小一颗珠子。奇怪的是啊，第一颗珠子跟第二颗珠子还有联系，哎，有一根线啊在这穿着呢。哎呀，还得吐啊，啊噗噗噗噗，吐出来好多颗珠子。哎，原来这不是珠子，是穿起来的大项链锁链啊。他可不知道这锁链可厉害，这边是吐出来了，那里边呢就把他的心肝肺都给锁住了。那位指点迷津的道长过去了，一伸手唰，把这半截锁链给抓住了，牵着他往前走。哎呀，别牵着我呀，这玩意儿揪得心疼啊。老道瞧瞧他，揪得你心疼啊，哎，这就对了，这条银锁链就是锁你心肝的。你知道贫道是何人吗？哎呀，我有眼无珠，我不认识啊。告诉你吧，贫道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是也。哎呀，哈哈，我听说过呀。于一仙呢，于一仙，姜子牙要助武王伐纣，他乃是大行人道啊，你可倒好，竟然助纣为虐。另外呢，你是出家人，怎么还要吃人呢？我跟你说了两句话，你就想把我给当点心给吃了，这还了得呀？黄金力士何在？在呀！黄金力士出来了。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神仙世界里头一些打工仔，傻的个，光干活不要钱的，站在这儿问一声：“哎，上仙哪旁使用啊？”你呀，把这个大鹏金翅雕这个孽障吊在这大松树上头，脑袋朝下，腿朝上，一直就这么吊着。什么时候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把这个纣王给推翻了，武王做了天下了，哎，再把他放了，不迟啊！啊，遵法旨。这黄金力士过去，牵着这链子就想把大鹏金翅雕给吊起来。可把羽翼仙给急坏了，哎呀，老师啊，您大发慈悲呀，赦了弟子吧，我这人心眼不多，傻不灵丁的，您呐，别这么收拾我了，我愿意福报您呐，我给您当牛做马呀。哎呀，燃灯道人一听这话，点了点头啊，说你这道业也是不浅，就是啊，不辨真假，容易被旁人利用。申公豹那小子一屁撒谎，把你就给蒙了，结果跑到两军阵前来玩命来。你的本事不小啊，大翅膀一扇，可以把五湖四海三江水都给灌到西岐城。但是贫道我早就料到了，这才顺便来到西岐帮了个小忙，用琉璃罩把东南西北四个大海都给罩起来了，当然你就扇不动了，累得跟三孙子一样。你吃的那些点心呢，那都不是点心，那乃是108颗念珠啊，穿成一串锁住你的心肝，你服是不服啊？哎呀，我可太服了，不服高人我有罪呀。燃灯道人点了点头，那么你给我当一个小童儿吧，让黄金力士送你回我的灵鹫山圆觉洞，一定要老老实实啊，再要炸刺儿，我要你的狗命。哎，不敢了不敢了，我给您呢好好的伺候着。这黄金力士就把羽翼仙带回了灵鹫山。那么后来他还真就挺乖的，给这个燃灯道人打了下手了。压下他们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两军阵前，大 大帅张山，副帅李锦，

这俩老糟头子可有点着急了，心说这位羽翼仙道长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怎么什么喝都没管呢，还走迷路了，失踪了，还不回来了，哎呀，这仗可怎么打呀。正着急呢，有人进来了，报二位元帅呀，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尚书大

殿下那必有来头啊，哎，咱们看看便知啊。两个人穿好了朝服，带上亲兵卫队呀，可就出来迎接来了。到外头这么一瞅，哎呦我的妈耶，差点吓趴下。这是人，这是鬼呀，三头六臂，金盔金甲，正在当中，旁边啊还有打帮衬的。那么来的是谁呢？还用说吗？正是大殿下殷郊。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殷郊带着俩徒弟马善和温良，带着3000喽啰兵弃了山寨，直奔两军阵前，投奔谁呀？这不正好吗？投奔张山和李锦。等殷郊把来意这么一说，俩大帅啊，扑通扑通全都跪下了。人家那是正牌啊，东宫守爵殿下，臣张山，臣李锦，叩拜大殿下，免礼平身。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倒在中军保障再说吧。哎，这就进来了。殷郊呢，往中间一坐，这张山、李锦倒成垂手侍立了。殷郊先就问他们：“我呀，首先要核实一个事儿，就是我的弟弟二殿下叫殷红，是不是在两军阵前遇上什么不测了？”那张山、李锦当然是知道了，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说是二殿下殷红连人带马化为灰烬，让人家太极图给卷的。哎呦，这殷郊嗷一声就晕过去了，他是真疼自己的兄弟呀。大伙一看，哎呦，赶紧过去捶前胸，捶后背，拽耳朵，晃动肩头啊，殿下您醒醒，您醒醒醒醒，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太惨了，姜子牙老匹夫，我跟你势不两立。说完了话，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咔嚓把桌子角砍掉一个去。哎，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破坏公物。这是一种啊非常败家的发誓的方法。不杀江上，我誓不为人呐。脑袋这一热，把他师父广成子说的话呀，哎，全都给忘光了，连休息都不想休息了，马上就关前列队呀。这殷郊立着马，长着雌雄双剑，往对面观瞧一看，哎呀，怪不得来一路败一路呢，现在姜子牙羽翼丰满了，这老头子也列了队了，武将如云，精兵似雨呀，这不好对付。再看这老糟头子，胯下四不像，掌中杏黄旗，背背打身边呢，哈，真够威风的。这殷郊用剑点指啊，呆，老匹夫，你是姜子牙吗？姜子牙吓一跳啊，心说这是人吗？这个三头六臂呀、啊，哎呦，赶紧把四不像往前提了一提。不才正是江上，来者为谁呀？大殿下殷郊师爷。老匹夫，你讨伐纣王，我可没说什么，他做了许多的坏事，可是我弟弟殷红，他何罪之有呢？因何不择手段将他处以极刑？今天呢，我就要给殷红报仇雪恨的，你拿命来。马往前蹄呀、啊，像飞一样是直奔姜子牙，那能让他过来吗？两阵都压住阵脚了，头一个武成王黄飞虎，跨起五色神牛啊，晃掌中金钻提炉枪，大叫一声：“休伤我家丞相！”啊，烫，就把殷郊的双剑给他崩出去了。二人对面，大殿下就问他：“哎，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黄飞虎师爷，你呀，你不是殷郊，你肯定不是。殷郊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怎见得我不是殷郊呢？嘿嘿，那大殿下是我看着长大的，那长得多帅气呀、啊，方面大耳，面似银盘。

陈，跟我分手那一年呢，都十三四岁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三头六手，分明是一个怪物。哎呀，殷娇气的呀，我也不跟你抬杠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刚才报名了，说你是个谁？吴成王黄飞虎。黄飞虎，殷娇啊想起来了，哎呀，这人可不错呀，当年还救过我呢。殷娇把双剑往下一锤，黄飞虎，我不想跟你动手，因为你呀是个好人，你赶紧把姜子牙给我叫过来，我要他的老命。那黄飞虎能干吗？啊呀呀，呸，休发狼言大话呀，是你招枪。崔神牛晃大枪就来大战殷娇。殷娇一瞧，嗨嗨，我跟你费什么事啊，干脆翻天印，我好好的翻翻你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把翻天印就拿出来了，喊了一声鸡，这大印呜丢一下可就起来了，拖在手里头挺小，到了半悬空可就大了，比那八仙桌子还大着两圈呢，呜就拍下来了，吓得黄飞虎妈呀一声，赶紧滚鞍下牛，哎，蹦到一边去了。他是躲开了，这五色神牛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啪嚓一声，把这神牛砸了一个肉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砸了庞坤，可不是件小事儿啊。当地的黎民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可以说万民感染，欢呼载道，谁不赞成包大人呢？包大人准备开仓放粮了，那么包大人得把这件事禀报朝廷，等公孙策回来，让公孙策打好了奏折，包大人看了，又让公孙策澄清了，把这些人告的状子一样全都封好了，同时里边还有一道折本，就请当今万岁补放知府一缺，因为蒋太守已然自刎了。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公孙策给封好了，包大人派了两名公差，怀抱着公文，骑着马够奔京城奏明当今万岁，得等着批折回来呀。这一天批折回来了，包大人跪倒在地恭请圣旨，打开一看，皇上确实夸包拯了，说包大人治公无私，办得很对，而且知府一缺，选择人员马上补放。包大人接完旨之后坐到书房，心中暗想啊，当今万岁对待我包拯可以说隆恩浩荡，现在庞吉可在京师呢，我把他的儿子给砸了，他能轻易放过我吗？肯定他看出当今万岁没打算责罚我，他就暗中进了谗言，先让我踏实，让当今万岁传旨把我包拯的心给稳住了，等我回到京城之时，这庞吉再想办法摆布我。庞吉呀庞吉，我包拯秉政无私，一心为国，我不怕你在暗中捣鬼，趁着我现在还是钦差大人，权力在握，等我放完阵之后，我一定到各处访查访查，办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来不负朝廷厚恩，二来

0: 为民除害，
1: 三来也让天下百姓当今万岁看看我包拯是不是治国的贤臣。所以包大人有了这心思了，放完阵之后就四处查访。这天包大人带着手下人要去查访民情，既然要查访民情就不能走旧路，得走新路了。这天包大人一行人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草洲桥。走到桥东了，别说有桥，这桥就是平的，也没有河。这乘八抬大轿慢慢往前走，因为道路不太平坦。突然间听见嘎吱一声，嘎吱这么一响，这轿夫呢赶紧把这八抬大轿落平了。包兴赶紧甩灯离鞍下马，往这轿子这一看，哎呀，包兴是出了一口长气。为什么呀？这轿杆呢裂了，幸亏轿子落到地上，不然的话要把大人摔了可怎么办？赶紧禀明包大人，包大人下了八抬大轿，包兴就把马牵过来了。包大人刚要上马，往这路这一瞧，这道路太不平了，应该修修道路。包兴啊，在，你马上把当地的地方给我叫来。是。包兴走了时间不大，就把地方带来了。这地方跪倒磕头拜见包大人，包大人用手一指让他免礼。这个地方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这地方的模样还不错，看年纪三十开外，也就三十出头，穿的虽然是一身粗布的衣服，上边有补丁，但是很干净，长得还挺魁梧，方面大耳，浓眉大眼，直鼻阔口。嘿，包大人心说，小小的地方长得模样还真不赖呀。你是地方吗？小人是此地的地方，姓范，我叫范荣华。此处是何地名？这范荣华呀，一个字儿不认识。包大人问他是何地名，就是什么地名，他听不懂。大人，这虽然有桥，可他没河呀，叫曹州桥。您瞧，这桥是平的。有桥没河，它不是河呀。包兴在旁边一乐，大人怎么问你你就怎么说，这地方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叫曹州桥。地方啊，你看这道路坑坑洼洼，为什么不出钱修道啊？大人，没银子，我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我有什么办法呀？此处有无公馆？大人，您别瞧我们这地方是通衢大道，没镇店，没码头，荒荒凉凉就几十户人家，没公馆。大人，您要找公馆，您还不如住那儿呢。包大人顺着这地方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前边真有一片房子，还挺高。地方，前边高大的房屋是何所在？大人，那地方叫天齐庙。虽说是天齐庙啊，哎呦，里边的菩萨殿、老爷殿、娘娘殿全有，旁边呢还有个土地祠，就一个老道看着，没香火呀，养活不了人。包兴心说这人也太爱唠叨，纯粹是个碎嘴子。地方，你少说几句，回话回清楚了就行。包大人摇了摇头，包兴啊，打到天齐庙。包兴答应一声，包大人拢丝将任等搬杆上马，骑着马往前走。有人去修这八抬大轿咱们就不说了，这样呢包兴也上了马， 跟着大家一直来到天齐庙。这地方确实没有什么人，有几个闲人，包兴带着差役就把这闲人都轰打开了。老道上前施礼，跪倒在地给包大人叩头。包兴就告诉这位道长，道长，钦差大人有此经过，茶水不用，你们伺候完了香赶紧就躲开，我们大人可喜欢清静。是是是是是是，无量佛善哉善哉。这时候包的人就到了，包兴甩掉离杆下马，又接包公这匹马，包大人下了马了，李才赶紧给大人设了座位，包大人直接就够奔正殿了。这位道长已然把香烛准备齐了，伺候包大人焚香完了，包兴就看了看老道，老道就赶紧回避了。包大人下了殿，来到西廊就入了座了。包兴啊，在，让大家到庙外去歇息，你留在我身旁把地方给我叫来。是，包兴往下一传话，大家伙全都到庙外头休息。包兴呢就把这地方范荣华带到包大人面前，这范荣华二次要跪倒施礼，包大人用手一指免。包兴就嘱咐这范荣华，我说我可瞧你挺机灵的，你这话太多，一会儿大人问你什么你就简简单单说清楚了就算完了啊，什么枝儿的叶儿了的，别的话千万别添。哎呦，您可不知道，我唯恐我回话回不明白，怕大人生气，所以呢想往清楚说，没想到越说越多，您呢担待担待。去吧。范荣华规规矩矩就在这包大人面前这么一站。你是地方范荣华啊，正是地方范荣华。我问你，此处有没有人家？大人，这地方南边通大道，东边有一座榆树林，西边有个黄土岗，北边是几个破瓦寒窑，加在一块儿啊，二十几户人，就我这么一个地方。好啊，你马上前去放告，谁有冤枉来到天齐庙申诉。是，这位范荣华就扛起一个高脚牌，上边两个字放告。范荣华扛着这放告的牌子先奔了榆树林，这榆树林呢住着几户人家他都认识啊，啪啪啪一敲门，张大哥打官司吧。这张大哥出来了，嘿，范荣华，吃饱了撑的，过着好好的日子干嘛打官司？不打别瞪眼呢。往旁边一走，旁边住着姓李的，我说李老二，有冤枉没有冤枉啊？打官司去呀。范荣华，你吃多了吧？你才有冤枉呢，这个也刺他，那个也刺他。这范荣华好脾气儿。范荣华没办法，又到了黄土岗，哪家也不打官司。范荣华，你没事闲着吧，该干嘛干嘛去啊。嘿，得了，不打就不打。范荣华呢就直接到了这破瓦寒窑这边了，几个寒窑。范荣华这一站，我说住在寒窑里头的，现在有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有冤的前去告状啊，前去申冤，有告状的没有？没想到刚刚说完这句话，就听有人说了一声，二啊，我有天大的冤屈，你领我前去诉冤。哎呦我的妈呀，您打什么官司？那么这位老婆婆到底是谁？为什么有天大的冤枉？ 咱们书中交代，想当初三弟真宗在世的时候，有一天8月15，办完朝中大事，真宗皇帝回转内宫，真宗不高兴，因为他跟正宫国母感情很好，没想到正宫国母因病离开人世了。真宗一边走一边想，我应该立谁为正宫呢？想了半天，宫中的李妃跟刘妃两个人都身怀有孕了。得了，如果将来谁要能替我生个皇子，我就立谁为正宫。真宗皇帝刚要传旨召见二妃，没想到这李妃跟刘妃两个人到了。万岁，今天是8月15，请您跟我们共度中秋佳节。妾妃已把酒宴预备在御花园内，特请圣驾。好啊，真宗皇帝很高兴，这样就跟着两个爱妃来到御花园。真宗皇帝看了看御花园中摆上的御宴，再瞧瞧两个爱妃，心里很高兴。喝了一会儿酒，领着二妃就进了宝殿了，在御座之上落座了。李妃跟刘妃是左右相陪，宫娥献上茶来了。皇上看了看左右两个爱妃，爱妃呀，朕虽无嗣，可是二妃俱各有孕，不知道你们将来谁先谁后，是生男还是生女。既然你们身怀有孕了，朕呢就赐你二人玉玺包袱各一个，再有朕有金丸一对，这里边藏着九曲珠子一颗，这是上皇所赐，是无价之宝啊，朕从小就随身佩戴，今日每人赐你们一枚，你们把你们的姓名跟功名刻在上面，随身佩戴。李芳跟刘妃赶紧跪倒在地，谢万岁。真宗皇帝伸出两只手来，把李妃跟刘妃搀起来了，就把身上佩戴的金丸解下来，一看总管陈琳在旁边站着呢。陈琳，奴婢在。你拿着两颗金丸到上宝殿去刻字去吧。
0: 奴才遵旨。
1: 真宗皇帝呢就跟两位爱妃在这饮酒。8月15嘛，中秋佳节，所以呢真宗皇帝就想在这多待一会儿，端起酒来，抬头一看，皓月当空，照的御花园如同白昼。君妃同乐，共赏冰轮，星斗齐辉，是情景交错。真宗皇帝一高兴，喝着喝着就有点喝多了。这时候，陈琳手捧金丸，跪倒在当今万岁面前，万岁。这金丸已然刻好，请万岁龙目御览。皇上接过来一看，这金丸上面一个刻着玉宸宫李妃，一个呢刻的是金华宫刘妃。哎呀，刻的非常好，字体也特别娟秀。皇上一伸手，一个给了李妃，一个给了刘妃，二位爱妃跪倒在地谢恩，然后就戴在身上了。每个人又给皇上敬了三杯酒，皇上高兴啊，就喝了。喝了这六杯酒，就更醉了。一手搂着李妃，一手搂着刘妃，二妃呀，你们谁要先给我生个太子，我就立谁为正宫啊！哈哈哈哈哈！ 皇上是醉言醉语，皇上走了，他醉言醉语，可是这当妃子的真往心里去，尤其这刘妃，这人呐，心地不善，而且就会嫉妒别人。听皇上一说，心说我也怀着孩子呢，李妃也怀着孩子呢。如果李妃要生个男孩立为太子，他将来就是正宫娘娘，他儿子一当皇上，他可就是老太后啊，不成，这个权得归我。刘妃就把自己的心腹宫中的总管郭槐叫来了。大太监郭槐来见刘妃，在刘妃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刘妃带进宫中的，按说可是刘妃的心腹了，他叫寇珠。虽然是刘妃带来的，可是这个寇珠为人正直，素怀忠义，这刘妃啊跟郭槐商量事儿，他不背着寇珠，寇珠在旁边听着。刘妃可就跟郭槐说了，你得想主意，无论如何得让我生下儿子当皇子，不能让李妃的儿子当皇子。如果李妃生了男孩，你得想办法把男孩除了，我得当这正宫。郭槐点头答应了，这寇珠可就留上神了，他总是听着这件事儿。那么郭槐听了刘妃之命，他找谁去？他派了一个心腹，就找了一个收生婆，这收生婆姓尤，尤氏。这尤氏一听要给娘娘接生，高兴极了，来见郭槐。郭槐可就告诉他了，你要想发大财，你就帮着我把刘妃这件事办理好了。这尤氏一听为难呢，这么大的事儿，双眉一皱。郭槐一看，妖婆，事情办成了，你可一生的无穷富贵。行，这尤婆也不是好东西，我要帮着刘妃当上正宫，真是终生的富贵呀、啊！眉头一皱，想出一主意来。我有这么个主意，您听听成还是不成？这尤氏把他的妙计一说，郭槐可高兴了，妙，真妙真妙啊！你可要立下这不世之功了。两个人商量好了，这尤氏走了，郭槐进宫就把这件事禀报了刘妃。刘妃一点头，召集行事。光阴似箭，不知不觉的，李妃可要临盆了。这天呢，皇上来看这李妃，李妃刚要见礼，皇上用手一指，爱妃面参吧。夫妻两个人落座了，这皇上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哎呀，爱妃呀，明天是南庆宫8000岁的寿诞之日。是啊，我还要提醒万岁呢。皇上一看，旁边跟着是大太监总管陈琳，你呀、啊、马上到御园办理国品，明日给8000岁祝寿，奴才遵旨。陈琳走了。这时候李妃呢，肚子就开始疼上了，皇上一看知道爱妃要分娩了，马上起驾出宫召见刘妃，让刘妃带着接生婆前来守喜。刘妃遵旨之后，先到玉成宫。郭槐呢，可就去找这尤氏去了。这时候尤氏早就准备好了，双手捧着一大盒子，就交给太监。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宗旨
19: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回咱们说到玉成功李妃的喜期到了，说句俗话就是要生孩子。皇上非常高兴，因为皇上没儿子，马上传下旨意，让金华宫的刘妃带着接生婆到玉成功守喜。这可中了金华宫刘妃的下怀了，因为刘妃早就布置好奸计了，马上告诉郭槐召集行事。郭槐就带着接生婆尤氏往玉成宫走。郭槐的怀里抱着一盒子，这盒子很漂亮，是个锦盒，锦盒里放着什么东西呢？宫中的人要一见，肯定相信里边是给李妃预备的好吃的好喝的。因为玉成功李妃要给皇上生孩子，实际上锦盒里边是一只狸猫，生包皮一只死狸猫，这东西放到盒子里谁能猜得出来呀？锦盒里装一只死狸猫，李妃临产了，生下一个小孩，还真是个男孩。当时呢，李宸妃晕了，就昏迷过去了，人事不知了。李妃昏迷了，伺候的人可就全乱了。刘妃跟接生婆尤氏一看正合适，就把这锦盒打开了，用狸猫换了太子。那么刚生的小孩呢，得用包布给包上。太子吗？他这包布跟别人不一样，是黄缎子做的，上边还绣着龙。包好了之后，这接生婆就把李氏生的太子放在锦盒里了。尤氏把锦盒交给了郭槐，郭槐抱着锦盒就出了玉成宫了。刘妃也回归金华宫了。寇仲拿个提篮来，寇珠答应一声，拿过一个提篮。郭槐呢，就把这锦盒放在这提篮里头。刘妃沉着脸跟寇珠说：“ 我告诉你，这里边是玉成功李飞生的儿子，这件事前前后后你都清楚。你不许给我走漏风声，马上提着篮子到萧金亭，用你身上的裙带把这孩子给我勒死，立即扔到金水桥下去吧。寇珠可不敢不答应啊。寇珠心里很清楚，先说派我去也好，我还能想想办法呢。如果派别人，小太子就没有一点生存的希望了。寇珠早就打好了主意，我一定得想办法救活这位无辜的太子。这样呢，寇珠就提着这藤篮出了凤佑门，直接够奔昭德门。到了萧金亭里，把藤篮放在地上，把里边的锦盒打开，把太子抱出来了。见太子平安无事，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寇珠心说，刘妃让我把太子勒死扔到金水桥下，皇上已然年近半百了，没有儿子呀。好容易李宸妃生下太子，遇上奸妃陷害，我要把太子勒死，我天理良心何在呀？急得寇珠往四外看，一个人都没有。我一个宫人能有什么办法救这位太子呢？寇珠实在想不出主意来。得了，我只有为太子尽忠了，抱着太子跳下金水桥吧。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哼着小曲儿奔着萧金亭来。寇珠顺声音一看，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提着一个宫盒，过了引仙桥，身上穿的是紫蟒粉底官靴，胸前挂着一串念珠，长得好精神，白脸膛，白中透润，两只眼睛烁烁放光。在他衣领这儿呢，斜插柳插着一个拂尘。寇珠心说好，宫中的人就属他好，看起来太子有救了，好人来了。这个人是个太监，姓陈，叫陈琳，是宫中的大总管，皇上很喜欢他。陈琳干什么来了？他奉了当今万岁的旨意，到御花园采办果品，手里提的盒子呢是皇上赐的锦盒，九条龙盘绕，皇上啊让他上八王千岁的宫中去送寿礼。陈琳又打此处经过，寇珠一想别无出路了，我只有求陈琳了，就迎上来了。陈琳一看寇珠怀中抱着一个孩子，黄缎子包着，他愣了。寇珠走到陈琳面前，公公你听我说，就把这件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陈琳听的是大吃一惊，这已经非同小可，这叫什么事儿啊？看见太子用绣着龙的黄缎子包着，没错了。陈琳心说事不宜迟，我得快想办法，如果让刘妃郭槐知道我跟寇珠死了没关系，太子可就活不了了。陈琳灵机一动，就跟寇珠商量了一个主意，把怀中的锦盒往地上一放，把盒盖打开，把小太子放在锦盒里，刚把太子往里边一放，这小太子哭了，太子啊，你可千万别再哭了。寇珠的眼泪下来了，跪倒在地上，公公，我就。

拜托你了，起来起来，同为国家，起来起来，如果我能平平安安把太子抱到南庆宫，这是咱们大宋朝的幸事啊。两个人是望空而拜，寇宫人赶紧回归金华宫见刘妃复旨。单说陈琳抱着锦盒奔这进门走，撞过了乔家，到了进门前，陈公公哪儿去呀？金华宫的刘娘娘宣你有话问你。哎呀，陈琳一看可愣了，正是郭槐，心说这主意就是他们出的，让我去见刘娘娘，我没什么关系，太子要是哭了可就麻烦了，可要不去，不去不行啊。陈琳沉得住气，请郭公公头前带路。到了金华宫了，郭槐进去禀报刘妃，然后出来了，陈公公，娘娘宣你进宫，遵娘娘懿旨。陈琳进宫，到了刘妃面前，把妆盒放在地下，自己就跪下了，小奴陈琳参见娘娘，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刘妃不说话，她手里托着茶杯呢，一口一口慢慢的喝茶。陈琳可急死了，心说太子要是一哭就全完了，心里着急，陈琳脸上可不能带出来，必须沉得住气。刘妃慢慢的喝完了茶了，陈琳呐，你提着这个盒子上哪儿去呀？这盒子上为什么有黄蜂啊？启奏娘娘千岁，奴才奉万岁爷的旨意到御花园采摘果品，送到南庆宫给八王千岁上寿礼，今天是八王千岁的寿诞之日，这是圣上的旨意，故此有黄蜂奉命，奴才可不敢自专呢。刘妃瞧了瞧锦盒，又看了看陈琳，心说我吓唬吓唬他，因为刘妃心里有鬼啊。郭槐回来禀报了，看见寇珠在萧金亭，也看见陈琳经过萧金亭，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锦盒里边有太子，自己的奸计就不能成功了。其实刘妃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就想炸一炸陈琳。陈公公，你这盒子里真是果品吗？有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你要说了瞎话，你可吃罪不起呀。陈琳是一片赤胆忠心，当时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心里边暗叫太子太子，你可千万别哭啊。陈琳把心一横，娘娘千岁，奴才我是奉旨前去，锦盒之中是给八王千岁送的果品，娘娘要是不信，请娘娘去黄蜂当面验看。说这话，陈琳伸手就奔着黄蜂来了，这要是把黄蜂一接，皇上一动怒传下旨意，就是砍头之罪。刘妃一看行啊，陈琳沉得住气，伸手去接这黄蜂。慢，陈公公，黄蜂封定，谁敢擅自开封？难道你就不知道宫中的规矩吗？奴才只能奉旨开黄蜂，奴才自身不敢。哼！刘妃哼了一声，心说他既然敢在这儿跪着，既敢去摸这黄蜂，这盒子里就不会有这个小孽种。如果真有太子，太子能不哭吗？刘妃可就相信了陈琳。再说今天是八王千岁的寿诞之日，陈琳是奉旨前去，他怎么能知道狸猫换太子

0: 的事儿了。陈公公，你去吧，本宫没事儿了。谢娘娘，奴婢跟娘娘告辞了。陈琳站起来，拿手一提这钟盒，抱着刚要走，刘妃心说：“我再吓唬吓唬他，回来。”陈琳只好站住了。娘娘千岁有何懿旨？刘妃上上下下仔细打量陈琳，一看他脸色很平静。其实啊，陈琳都快急死了，他就得沉得住气。刘妃这才放心，去吧，奴才遵旨。陈琳走出金华宫，才觉出来浑身上下全是汗呐。这也是陈琳一片忠心，终于瞒过了奸妃，瞒过了郭槐，躲过了这场大难。暗叫了一声：“太子，太子啊，你没哭，老奴算踏实了。”出了进门了，陈琳迈开大步往前走，直奔南清宫。咱们说以简洁为妙，陈琳到了南清宫，有人往里回禀，八王千岁传下旨意，让陈琳内殿见驾。陈琳进殿了，跪倒在地上，把钟盒往上一举。八王千岁知道陈琳呢是奉旨的钦差，看在皇上的份上，当然得赐座。八王刚好说话，低头一看，陈琳是泪流满面。我大喜的日子呀，陈公公，你千岁呀！陈琳看见八王千岁了，是放声大哭。陈公公，你这是何故？有话起来说。陈琳没起来，往左看了看，又往右看了看，八王千岁明白了，传下禁旨，左右回避。内殿里伺候的人全都退出去了。陈琳跪爬了两步，手捧钟盒，就把情由禀明了八王千岁。陈办吧，你怎么知道是太子啊？千岁，您看看太子有龙符包定。八王千岁站起身来，把锦盒打开，抱出太子一看，果然用的是龙包布。小太子被八王千岁抱出来一颠，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好像这个小太子也见到亲人了。哎呀，陈琳这才放下心呐，恐怕小太子在里边憋死啊。八王千岁这时候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色都青了。万岁一直没有皇子，孤王也未见子嗣，而今陈妃有子，皇室有后了，奸妃宁党竟敢加害皇子，罪不容诛。陈办办，明日早朝，孤一定要上殿问一问这糊涂的皇上，让他传旨处死奸妃，为皇子伸冤。千岁，请您息怒，老奴有句话您可要知道啊。现在刘妃正在得宠，狸猫就在玉宸宫内，谁能替丽娘娘分辨呢？请王爷三思，仔细办理此事。哎呀，八王千岁听了陈琳的话可愣了，心说陈琳说的对，恐怕现在皇上已然知道玉宸宫李妃生下一个妖怪，这事目前还不好分辨，弄不好再把太子搭上可就坏了。好吧，陈公公你起来，轮姑再想一想。哎，也是该着。这时候有一个宫女儿来到殿上，跪倒在王爷面前，给王爷道喜。 王妃嫡娘娘已然生下世子。嘿呦，陈琳这么一听，八王千岁南清宫也是大喜之日啊，嫡娘娘也是今日临盆，八王千岁也有儿子了。那八王都不高兴吗？起来吧。宫女站起来了，陈琳可还在地上跪着呢，奴才给千岁贺喜。起来吧，陈公公，你把太子就留在孤的南庆宫，马上回去复旨，免得刘妃跟郭槐在当今万岁面前给你进谗言。
1: 奴才遵旨。
0: 陈琳踏实的回去了。这时候刘妃已然奏明了皇上了，说李妃生下一个妖孽，皇上气坏了，立刻传下旨意，把李妃打入冷宫下院，同时传旨加封刘妃为玉宸宫的贵妃。您说这世上不平之事谁给伸冤呢？李妃受此不白之冤谁知道啊？幸亏冷宫的总管是个好人，姓秦，叫秦凤，而且呢他跟郭槐不和，秦凤知道郭槐是个坏人。秦凤很聪明，他知道里边有事儿，可自己呢又不能问，就用好言安慰李宸妃，又嘱咐自己的小徒弟于忠，你得好好伺候娘娘。也真奇怪，这个于忠呢长得特别像这玉宸宫李妃。于忠性情豪爽，秦凤喜欢他，两个人随为师徒，情同父子。这于忠呢，他也知道玉宸宫李妃是位贤妃。现在李宸妃生完孩子被打入冷宫，他琢磨这里边有事儿，他就问他师父：“师父，李娘娘是不是被害呀？”玉忠啊，娘娘即便有冤，你我师徒有什么办法呀？你呀好好伺候着吧。这样玉宸宫李妃就被打入冷宫了。金华宫的刘妃一看奸计已成，心里踏实也高兴了，重赏了尤氏，当然郭槐也得到了赏赐，而且还高升了。咱们梳回头再说八王千岁的南清宫。南清宫当然一片喜声啊，得了世子了。陈琳走了之后，八王千岁手捧着龙盒来到内宫。这时候呢，王妃嫡娘娘刚刚生下世子，哎呦，这屋中接生婆呀宫女儿啊都在这伺候着娘娘。八王千岁一拦，大家伙往旁边一闪。千岁一看自己王妃嫡娘娘跟世子母子平安，八王千岁有事儿了，一摆手，屋中的人就全都退出去了。八王千岁走到嫡妃娘娘床旁，就把这锦盒放在床上了。娘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瞧着吧。八王千岁把这锦盒打开了，从里边抱出太子递给王妃。嫡娘娘一看愣了，一个小孩黄缎子包不包着，上边绣着龙。千岁，八王千岁低低的声音就把陈琳所说的话一句不差的告诉了王妃嫡娘娘。嫡娘娘听了之后，看着小太子也愣了，没想到宫中能出这样的冤案奇案。嘿，这个刘妃敢跟郭槐商量用狸猫换太子，看起来玉宸宫李妃性命都不容易保住啊。看着小太子，夫妻两个人得商量个主意呀，无论如何得把太子留在南清宫，把他培养成人，才对得起当今万岁。 娘娘，爱妃呀，你说怎么办呢？千岁，您说呢？那么到底八王千岁跟狄娘娘能想出什么主意保护这位太子，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的
16: 五七了，
15: 是胜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
20: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1: 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
23: 一直都在，
24: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

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八王千岁跟狄娘娘商议这事应该怎么办，狄娘娘出了个主意：千岁，现在屋中没人，你就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来不及了，就是你给我接着生，我生了双胞胎呀，咱们名正言顺的就把太子留在宫中了。好啊好啊，八王千岁就按这办法办了。往宫中一传，狄娘娘生了双胞胎，那谁不高兴啊，都给王爷贺喜，每人都拿了双份的赏钱呢、啊、谁能怀疑什么呀？第二天早朝，龙凤鼓响，景阳中状，天子临朝，八王千岁跪倒在金殿之上，奏明万岁，说嫡妃双生贵子。真宗皇帝虽然说因为李妃生了一个妖胎很不高兴，但是一看八王千岁得俩儿子，真宗也替八王千岁喜欢。为什么？哥俩是亲叔辈兄弟呀、啊，八王千岁得了儿子了，也是赵氏门中有后了，而且得俩儿子。当时传下旨意，赐给八王跟嫡妃贺礼。八王千岁一看弄假成真了，这样呢就把太子踏踏实实留在宫中抚养，跪倒磕头谢完恩，回到南庆宫。过了不到一个月，西宫刘妃临盆了，也生下一个男孩，皇上乐坏了，立刻传旨封刘妃为正宫娘娘，这个皇子就封为太子了。郭槐呢就升为总管。

刘妃顺了心意了，正宫娘娘心满意足。过了些天呢，郭槐禀报刘妃说接生婆尤氏得了病死了。嘿，刘妃这高兴啊，心说尤婆死了，去了我的心病了。这件事儿再查都查不出来了，李妃呀，她叫沉冤海底吧，我反正当成正宫娘娘了。等将来我的儿子长大继位之后，我就是皇太后了。这人呐，不能高兴大发了。刘妃是乐极生悲，没想到真宗晚年得的皇子，那个时候40多岁就算岁数大了。刚得了皇子，这皇子啊，6岁得天花，离开人世一病而亡了。真宗难过呀。没儿子，好容易有儿子，李妃生个妖孽，刘妃呢生个儿子又死了，看起来自己年事已高，生子无望了，谁将来继承大宋江山呢？文武官员也为这事着急，国务储君呢，后来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伙儿就启奏皇上，您可以传下旨意，把南清宫8王千岁的大世子过继过来，把他立为皇太子。真宗皇帝准奏了，就让吏部、礼部会同钦天监选定吉日接皇子入宫。8王千岁接到旨意之后，来到金殿跪倒磕头谢过皇上。8王千岁知道谁救的皇子陈琳，就在皇上面前保奏御花园的首领陈琳为东宫的首领太监。真宗皇帝呢喜欢陈琳，就准奏了，8王千岁放心了。东宫太子住在东宫，那么东宫的总管是陈琳，他能不好好保护太子吗？到了第二天，陈琳到南清宫见8王千岁谢恩，王爷呢就把这两位世子叫出来拜见陈公公。成功一看这位大世子啊，跟真宗皇帝长得一模一样，就是比真宗皇帝还秀气。这秀气呢，你要仔细一端详，就是玉宸宫李妃的模样。陈琳心里明白，这位就是自己6年前送来的那位皇太子。看起来8王千岁两口子对待皇太子太好了，把他立为大世子，自己亲生之子立为二世子。即便真宗皇帝不把这位皇太子接回宫中承继皇位，那么将来也能够承袭8王千岁的王爵。陈琳有点心里佩服8王千岁。两个世子退回去了，8千岁可就跟陈琳说，陈公公，大世子就是你当年送来的皇子，万也没想到天随人愿，今天能够完璧归赵啊。可是宫中刘妃跟郭槐掌着大权，他们阴险狡诈，皇子年幼，进宫之后权仗着你了，我保奏你为东宫的总管，就是让你时时关照太子。千岁请放心，奴婢一定尽心竭力保护殿下。到了吉日了，真宗皇帝派了不少人到8王千岁南庆宫去接皇子进宫，选了不少的小太监照顾皇子，因为皇子太小。陈琳呢就领着皇子到正宫去拜见皇上，拜见刘后。真宗一看这皇子，真宗心说奇怪呀，怎么他长得跟我差不多呀，多新鲜的，这是他儿子呀。他有打心里头就喜欢这皇子。好啊，有打心中由衷的感激自己这位兄弟，虽然说是亲叔伯兄弟，他给我养活这么好的一个儿子，他爱，他没想到是自己亲生之子。这刘后呢，因为儿子死了。

见了这皇子呢也挺喜欢。他仔细瞧看了看这皇子，看看旁边的皇上，看看皇上，再看看这皇子，嗯，他虽然长得像皇上，按说跟八王千岁皇上跟他是一爷之孙，像也就是像了，可是他这满脸的秀气那么稳重，小小的年纪那么大方，怎么那么面熟啊？他当时可就想不起来会是玉宸公李妃生的儿子。这个郭槐眼可见呐，郭槐心中一愣，这个殿下长得酷似万岁又似李妃。当年陈琳抱出那锦盒，我就琢磨着这里头有事儿啊。如果果然锦盒装走这太子，现在太子又回来了，日后我郭槐可死无葬身之地呀。等着，有机会我一定得下手。郭槐呢可没说什么，真宗皇帝高兴就封皇子为东宫首缺太子，让陈琳带着殿下到各宫去拜见。咱们叔不说废话，一宫一宫的走，途中呢就经过冷宫，走到冷宫这儿，殿下突然间站住了。陈公公，这是什么地方啊？咱们为什么不进去？千岁呀，这儿是冷宫，是罪人住的地方，殿下就不必去了。谁在这儿住？犯什么法了？宫中还有犯人住的地方啊。陈琳一想，太子太小啊，现在不能跟他说出实情。千岁，这里边住着一位李庶人，六年之前因为产生妖胎被贬入冷宫。陈公公，这个李庶人原来是哪个宫的后妃呀？李庶人原来是东宫的陈妃。哦，既然成为东宫，那也是我的皇娘，我应该去见见。殿下，您可不应该去见犯罪之人。我不见礼还不行吗？我也得看看，也是我的皇娘啊。陈琳一想也对呀，如果不借这个机会让他们母子相见，将来我就不可能再找出这么好的时机了。干脆让他们娘俩见一面，有机会等皇太子长大了，我再把他母亲蒙受屈冤之事向他说清楚了，再让殿下认母。殿下，请您稍后片刻。陈琳进去了，这冷宫的总管秦凤跟小太监于忠一看陈琳来了，赶紧出来迎接。您瞧这李娘娘在这冷宫待了六年了，一个是秦凤好，再说小太监于忠也好。前边我们说了，这于忠啊长得跟李妃特别相像，李妃呢也拿他当儿子似的，所以情同母子。虽然六年冷宫有秦凤跟小太监于忠伺候着，娘娘呢苦熬岁月度日容年，但是呢生活上没受什么苦。陈琳一看秦凤迎上来了，就把秦凤跟于忠叫到旁边，低低的声音把当年玉宸公李妃被害，自己跟寇珠把太子救出来，请南庆宫八王千岁夫妇抚养的事儿全都说了。秦凤跟于忠扑通一下都跪地下了，谢天谢地呀、啊。陈琳用手把他们搀起来，千万不要声张，又把新太子承继皇位，现在为

守缺太子这件事儿一说，秦凤跟于仲乐的呀。陈公公，殿下要跟娘娘见上一面吗？你们去禀报娘娘，可千万千万不要让娘娘以母子身份相认，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明白明白。于仲是撒腿往里就跑啊，跪倒在娘娘面前：娘娘，给您道喜。我沉冤六年，深入冷宫，还有何喜呀？他一看于仲满面堆欢，真有喜事儿吗？难道说万岁回心转意了，叫哀家复入东宫？娘娘，这个喜事儿可胜过娘娘回转东宫啊！哎呀，还能有什么喜事儿胜于哀家复入东宫啊？秦芳这时候来了，跪倒在李陈妃面前，就把陈琳的话学说了一遍。陈妃愣了，万也没想到能有这样的事情。六年了，哀家我是百思不解呀，我怎么会生下妖胎呢？到现在才知道是刘妃、郭槐二人害我。刘妃是为争夺正宫，她手段也太狠了。上苍保佑啊，皇子能活到今天，多亏陈琳跟寇珠，多亏八王千岁，也是天顺人愿，今天才被封为皇储啊。皇子能够得及大统，日后一定能为我报仇伸冤。秦芳啊，赶紧把殿下请进来，让我们母子相见。娘娘啊，刚才陈公公可一再嘱咐，娘娘要见殿下，千万可不能相认呐。现在殿下太小，一旦传出去，恐怕对殿下跟娘娘您都没有好处啊。我明白，哀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不会对殿下说什么，你叫陈公公放心，哀家就想见我那皇儿一面。秦凤退出御陈宫李妃住了一间屋子，然后呢就带着于仲跟着陈琳到宫外迎接皇储殿下千岁。这个皇太子跟着陈宫进了冷宫，到了御陈宫李妃住的这个殿，李妃在这站着。殿下一看，这个中年妇人雍容华贵，可穿着呢是布衣不群。殿下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自己生身之母啊。陈琳赶紧过去见礼。御陈宫李妃冲着陈琳点了点头，那意思我全都明白了。这个皇太子呢，因为陈琳嘱咐他，面前这个妇人是宫中的犯人，你身为皇储是不能给他施礼的。这个殿下在这站着看着自己生母，他不动换，他心里觉得这人那么面善，母子之情啊，您看什么时候他都能表达得出来。这个孩子并不懂，只是看着自己的亲生母亲站着不动，同情这位御陈宫李妃，怎这么惨呢？犯了什么罪呀？在这儿待着。李妃呢，自从生了儿子之后可没见过一面呢，不但没见过面，今天才知道皇太子被他们陷害送到南庆宫，今天身为皇储回到宫中，儿子在自己面前又不能上前相认，心中流泪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看着眼泪就跟断线珍珠一样

0: 夺眶而出。这个殿下呢，眼泪也流出来了。陈琳一看呢，赶紧把殿下带走啊，不然的话出了事儿可就坏了。殿下千岁，您随奴婢走吧。这个殿下就是不走。李妃呢也怕惹出事儿来，只好把心一横，一转身就到了李建武了。殿下呢这才跟着陈琳走出了冷宫。出了冷宫了，殿下，一会儿到了中宫，刘皇后一问，您的脸上为什么有泪痕？殿下千岁，您如何回答呀？公公，这有什么为难的？母后要问呢，我就说我到各宫去拜见，走到冷宫前，突然间刮了一阵风，我的眼睛啊，让尘土给迷了。陈琳心说，也不枉我一片忠心呢，这个殿下还非常聪明。陈琳带着殿下回到中宫，向正宫娘娘刘后交旨。刘后一看，殿下，你为什么面上带着泪痕呢？按说殿下呢已然跟陈琳说好了，我这眼睛被风沙迷了，可是母子情深，这种感情油然而生，他不由得呢就替他的母亲求上情了。母后，儿臣随着陈公公到各宫拜见，走到冷宫的时候，儿要进去，陈公公不让我进去，说里边住着犯人，而我进去了，我一看呢，里边住着一位妃子，听说他6年前因为生怪胎被贬入冷宫，原来他也是东宫的皇娘啊。儿臣一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怜呢？所以我才落下眼泪。母后啊，您能不能在父皇驾前替这位皇娘求求情啊，饶恕了这位冷宫的李庶人吧。刘后大吃一惊，但是他脸上可不能带出来，脸上还挺高兴。哎呀，没想到殿下这么仁慈，殿下你起来，尽管放心，我呢一定跟当今万岁面前给李庶人求求情，你就放心吧。谢谢母后。刘妃看着太子跟陈宫的背影，咬上牙了。刚才这个太子进宫，我就瞧着他长得有点像李妃，他为什么见了李妃之后让我去给求情？难道说郭槐猜的是对的吗？6年前我让寇珠把这太子扔到金水桥下，真的让陈琳给抱走了，真的给抱到南庆宫了吗？我得拷打拷打寇珠，来呀，把寇珠给我叫来。寇珠来了，刘妃把脸一沉，让手下人把寇珠剥去外衣，打呀。这个寇珠心中一横，你把我打死，我也不能说实话。因为寇珠现在也知道了，南庆宫的大世子来到宫中立为皇储了，看这面貌，寇珠也知道这个人就是当初自己救的皇子，真宗有后了，将来这个皇子能给他母亲伸冤了，寇珠心说，我死了我也不能说出实情。不管怎么打，寇珠就是跟原来的口供一样，一字不差，把刘妃气坏了，把陈琳给我叫来。他为什么叫陈琳呢？我让陈琳跟寇珠对对口供，把陈琳带来。陈琳这么一看，陈琳明白了，不管刘后怎么问怎么打，这寇珠还是一字不差。陈琳呢跟这寇珠对口供也是一字不差。刘妃看了看郭槐，郭槐冲他一点神，刘后明白了，打陈琳呐，这个寇
1: 后主不说实话，你替我掌刑。
2: 陈林心说，让我打，
1: 我舍不得下手。
2: 这个刘后就看出毛病来了，
1: 我要真下手，寇珠可就受不了啊。但是我必须真打。寇珠是横了这条心了，视死如归。陈林抡起鞭子来，把寇珠打得遍体鳞伤，但是寇珠也是一字未招。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评选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0: 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了。
5: 散酒笑啊，马上奏禀了李娘娘。李娘娘当时就昏过去了。于中一看，就跟师傅商量，师傅赶紧把娘娘外边的衣服脱下来，奴婢我穿了，奴婢情愿替李娘娘施死。这时候李妃醒过来了，一听于中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着急一口弹上来，又晕过去了，只是摆了摆手，那意思不成，我死就死吧，不能让于中替我死，但是话依然说不出来了。于中不容分说，赶紧自己摘下帽子，扯去网巾，把头发散开了，挽了一个发髻，然后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放在旁边，跪倒在地求娘娘把衣服赐下。秦放啊，看自己徒弟是这样忠烈之人，又心疼又爱，横下一条心为救李娘娘，就在旁边叫娘娘千岁呀、啊，您看在于中一片忠心的份上，您马上更衣吧。好容易把李妃叫醒了，李妃不得已把衣服脱了。秦芳，于中，你二人是我的大恩人呐，天哪！李妃一着急又晕过去了，秦芳可不敢耽搁了，赶紧跟于中把李妃就抬到了于中住的这间房子，盖上被后就说于中得了病了，卧在床上不能起来了，刚收拾完了，圣旨到了，皇上派人亲自验看。秦凤出来迎接一看，来的是谁呀、啊、来的是孟彩嫔。这个孟彩嫔呢，原来在玉宸宫待过，年纪轻轻，是个老实人。秦芳赶紧把这位皇上派的钦差请到偏殿，让他暂时落座。等娘娘归天之后，请贵人验看也就是了。那这娘娘拿这白绫子得上吊啊，这位孟彩嫔在外边等着。孟彩嫔呐、啊，心说皇上您让我看也白看，我也不敢看呢、啊、再说李妃平时对我有恩有德，今天被赐死，我难过还难过不过来呢，我能看吗？他万也没想到于中当了替死鬼了。这时候于中呢，早就穿好了娘娘的衣服，拿着白绫子上吊了。秦凤含着眼泪来拜见孟彩嫔。娘娘，一。

已经归天了，请贵人验看。孟彩萍泪流满面，行啊，我回去复制吧。秦风这颗心才掉下来，人家孟彩萍没看，旁边的工人呢也猜不出是怎么回事的。这于中啊，要不是因为跟娘娘有这感情，长得特别像娘娘，他也不敢替娘娘死。这样呢，就按照宫中的礼仪埋葬这假的玉成宫李妃李树人。等这件事完了，秦凤呢就往上边禀报，说自己的徒弟于中重病卧床不起。郭槐平时就不待见这秦凤，听说秦凤的徒弟于中得病了，干脆把他轰出去，就没人向着秦凤了。马上呢就禀报了正宫国母刘后，刘后呢就奏明当今万岁，万岁一传旨把这于中轰回原籍，让他还当他的老百姓去。这样秦凤呢就把这假于中给抬出去了，心里更踏实了，娘娘出去就好办了。送哪儿去呀？派自己新夫人送到自己的家中，她的家就在陈州。娘娘走了，徒弟死了，秦凤呢脑子就有毛病了，搁现在说呢神经就有点不正常了，一闭眼就想起徒弟死，一睁眼呢就惦念娘娘在自己家是不是受了委屈，虽然经常托话带回去一定好好照顾这个人，但是他不在李娘娘跟前也不放心。这天他在宫中正流眼泪呢，突然间就看见宫中火起来了。哈哈，秦风这时候明白过来了，这肯定是郭槐的计策，要斩草除根呐，要把我给烧死。我即便逃出去，我活了，我能逃得出刘后跟郭槐的掌心吗？干脆了，我死吧，我死后在阴间我也跟他们作对。秦凤没走，就把自己烧死在冷宫了。这把大火呀，还真是郭槐放的。秦凤也死了，李妃也死了，于中也轰出去了，这俩人踏实了，认为再无后患了。可太子呢一天一天长大，他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也没人敢跟他说。再说呢，八王千岁是千叮咛万嘱咐，陈琳作为东宫的总管，那对待太子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所以宫中就平安无事了。咱们再说李妃，别人认为是于中被轰回家去了，实际是玉成宫的李妃李娘娘。李娘娘呢就到了秦凤的家中，秦凤呢经常托人往家中送信儿，一定对待这个人跟对待我母亲一样，可他不敢说明李娘娘的身份。李娘娘到秦凤家中，每天想儿子，哭得眼睛几乎就失明了，也就稍微透这么一点光亮。那时候呢，地方范荣华的父亲就在秦凤的家中，姓范叫范胜，大家伙爱跟他闹着玩，管他叫胜范，在秦府打杂，老实忠厚。这娘娘呢一看这人挺好，当然娘娘身旁带着不少好东西，就经常赏赐点东西接济她。这范胜呢也感激这娘娘，娘儿俩感情不错。后来秦凤死了，秦母后来也死了，那么秦家的子子孙孙不知道这位娘娘是什么人。俗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亡两无交。娘娘在秦宅住着，没人对她好，后来住不下去了，娘娘就离开了秦家，上哪儿去啊？
范胜说：“您上我们家吧。”

娘娘能去吗？娘娘不愿意去，把范胜急坏了。后来范胜就在自己家的旁边找了一个破窑，这个破窑没人住，范胜给打扫干净了，就把娘娘给搀进来了。那对待娘娘照顾的是无微不至，遇到阴天下雨，哪怕是碗热粥一碗热汤面也得给娘娘送来，不能让娘娘饿着。这范胜呢又不放心，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就是这范荣华，他就把范荣华派到娘娘面前，在娘娘的窑洞外边给搭了个铺，你呀好好伺候这老妈妈。儿子还真随父亲，范荣华天生的忠厚，爹让自己好好孝顺就好好孝顺，他呀就管这位娘娘叫娘，娘娘也喜欢他，就拿他当亲生之子。娘娘看着范荣华，心说我哪天才能出头露面，才能报仇啊。这范荣华伺候着，他也问他父亲，您让我伺候这老妈妈是谁呀？范胜也说不明白。后来范胜死了，范荣华还是一如既往的伺候这位李娘娘。该着娘娘要伸冤了，包大人来到此处，叫这范荣华发出放告牌去。这范荣华挨家问，问着问着到了破瓦寒窑面前了。范荣华一嚷，娘娘说你带我去伸冤告状。范荣华奇怪呀，娘啊，您老人家有什么事情要告状啊？告我儿子不孝啊。哎呦，我说娘您糊涂了吧，这么些年也没听您说过您有儿子呀，怎么今天又告起您儿子来了？儿啊，我这个儿子不是清官不能判，我常听人说这包公是个清正的官员，偏偏他从打寒窑前经过，既然他来了，我要不趁这个时候伸冤还等待何时啊。嘿呦，娘啊，您这么说我领您老人家去，可到了那儿您可别让我受热呀。等到了包大人面前，我一拉您这竹竿，您可就跪下，您可千万千万。下边的话没说，因为范荣华知道老太太没儿子呀，那意思千万您可别胡说，您一胡说我把您带去的，包大人申斥我，我怎么办呢？儿啊，头前领路。这样范荣华就拉着这瞎婆，也就是玉成宫的李妃，领到了庙前，自己先进去回禀，然后呢就把那娘娘领进庙中了。到了包大人面前，范荣华一拉这拐棍，那意思您跪下。这娘娘啊没理这范荣华，也没跪下。哎呦，范荣华心说这娘娘怎么了，他抬头一看，就听这老太太说话了，包大人，你吩咐左右回避，我有话说。包大人也一愣，这个告状之人不下跪站在我面前让我平退左右，包大人就觉得他冤枉太大了。左右退下。瞎婆，有什么冤枉尽管速来，这位娘娘不下跪，娘娘说了一声抱歉，苦差哀家意。包大人吓得站起来了，包兴在旁边机灵灵打一冷战，这范荣华吓得这哆

告诉呀，管包的人叫包青，哀家，您是谁呀？哎呦我的妈呀，范荣华妈都叫出来了。包大人看了看这位瞎婆，好啊，就请您诉说冤屈。玉成宫的李妃流着眼泪把以往之事全都说清楚了。包大人吓坏了，连忙走到李宸妃面前，您既然说出这些话来，不知有何凭据？包青，你看，娘娘由打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包，这小包油滋滋的。包青赶紧过去，不敢用手接，撩起衣襟儿，在这兜着。您松手吧，也不知道叫什么呀。娘娘一放手，这包就落在包兴的衣襟之上。包兴赶紧呈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就打开看，千层万果呀。最后包大人愣了，里边是什么？一个黄缎子包袱。再把这黄缎子包袱打开，金丸一粒，金丸上刻着玉宸宫还有李娘娘的名号。包大人赶紧包好了，叫包兴递过去。包兴双手捧着来到娘娘面前，跪倒在地，把这包袱顶在自己头上，然后轻轻一拉这瞎娘娘的竹杖，让这娘娘得知道啊。然后呢，娘娘才把这包接过去揣到自己的怀中。这包兴啊，领着娘娘的竹杖，把这位娘娘就引到包公这座位上了。这位娘娘端然正坐，包大人赶紧跪倒在地，臣包拯见驾，娘娘千岁千千岁。包大人相信了，这个人就是玉宸宫李妃。包大人就想起来了，想当初当今万岁让我到玉宸宫去查鬼，哎呀，佯装替寇珠诉说缘由，难道说真是玉宸宫李妃吗？不假呀，有金丸一粒呀，当今万岁赏赐。所以包大人跪倒见驾，娘娘点了点头，卿家免礼平身，哀家的冤枉全仗卿家了。娘娘但请放心，臣一定尽心竭力以报娘娘。只是现在耳目众多呀，如果泄露出去恐有不便，望其娘娘赦臣冒昧之罪，权且认为母子，庶免众口纷纷，不知奉意如何。娘娘听明白了，恐怕这件事泄露出去，包大人跟我认为母子，我是娘，他是我儿子。好，娘娘点了点头，既如此，全凭我儿。包大人望上叩头谢恩，然后站起来把包兴叫到旁边，你怎办怎办怎办。行，包兴马上跑到庙门外头，一看呐，有一个县的老爷正在跟这范荣华瞪眼呢。我说，

0: 面问这个问那个，又派小人马上放告，这么多差事我没空啊，我没有分身法呀。奴才，你误了钦差啊，钦差到了我不能跪下迎接，我不能给预备公馆，我就应该打折你的狗腿。包兄一听，贤德老爷，算了吧，您来晚了干什么埋怨这地方啊，啊他招了不过来呀。 这位县太爷也不知道包兄是谁。范荣华用手一指，县太老爷马上明白了，只不过是在包大人面前我来晚了，怕说不过去，大人不会怪你。大人已然传下话来了，贵县，请你预备新交一城，派两名伶俐的丫鬟，准备好一身好的衣服、簪环首饰一份，快去办来，办晚了留神包的人申斥于你。哎，现在老爷去准备，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
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1: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8: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8: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太师文仲兵伐西岐城，率领着大军30万呢，跟姜子牙就对垒在南门外。文太师和姜丞相俩老头都是应该呀住在敬老院的年龄了，可是现在精神矍铄，老当益壮，一个骑着一字墨角赖麒麟，一个骑着四不像，在两军阵前呢可就弹起来了。这个文太师拿大话压人呢，毕竟他是中央来的，姜子牙属于地方的，你造反，你打仗，你就是不对。姜子牙呢微微一笑，老太师啊，我早就知道这打仗有什么好处啊，生灵涂炭，刀兵四起，没有好结果啊，但是我属于是迫不得已。老太师，我们西岐的人多老实啊，您回顾一下，我们越雷池一步没有啊，我们打过武关吗？没打过，我们呢就谨守我们的国土，是寸步没有离开。相反的都是太师爷您三番五次派兵攻打西岐，我就不知道我们西岐错在何处。您听说过没有啊，奉命于岐山，这岐山呢出了圣主了。这个天下它就是这样，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古往今来皆通一理。现如今商朝是个什么状态，纣王天子是怎么一个人，恐怕您比我还清楚啊，他是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他是个披麻戴甲的畜生，是个混世的魔王啊，这样的人还有必要福保他吗？太师爷呀，您这么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要保这种昏君？当然了，您是一颗忠心，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你是本着这个宗旨，尽的是愚忠愚孝，但是你也得看看纣王他值不值得呀。太师爷，我尊重您，我崇拜您，您是了不起的高人，商纣的天下全靠您一个人支撑着呢，但总的来讲，你保的不是好人，你一切都没有基础，就得前功尽弃。老太师爷，我姜子牙可不希望打呀，希望您能够明辨是非，赶紧退兵，您要是回去，不就免去刀兵之苦了吗？您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太师爷执迷不悟，没瞧得起我们西岐，非要开兵建仗，太师啊，说句您老不爱听的话，恐怕您是有来无回呀。姜子牙，你待怎讲？哎呀，太师爷，您还叫我说什么呀？张桂芳怎么样？魔家四将怎么样？九龙山西海四圣又怎么样？那都是您的前车之鉴，您不是不知道，难道要跟他们走同一条道吗？哎呀，气死我爷呀，老匹夫，你竟敢奚落某家，来来来，你我决一雌雄。把文仲可给气坏了，把这金龙双鞭交叉在麒麟的背上，他的鞭呢是两条龙变化的，一雌一雄，打山山就崩，打地地就裂呀。这位文太师靠的就是脚力和双鞭，是纵横天下， 今天呢，他根本就没把这姜子牙放在眼里头，轮双鞭是直取江上。姜子牙老当益壮啊，他一看对面这敌手文太师，这年龄啊跟自己差不多少，胡子也是那么长，哎，老头对老头，这才成龙配套呢。所以他呀也没换别人，亲自动手啊，催开了四不像，举起了打神鞭，跟文太师就斗在一处。您看姜子牙还真有两下子，这条鞭上下翻飞，有风雷之声。虽然说姜子牙呀不会什么招数，可是他没吃过肥猪肉，也见过肥猪跑啊。领兵带队这么多年了，别人怎么打仗，哎，怎么用枪，怎么耍刀，他呀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就等于说经过实践了，哎，上过这个老年大学了，所以现在他这武功啊，哎，有所进步。把打神鞭抡开了，还真就糊了一气。这文太师气的呀是直哼哼啊，心说好啊，一个江湖术士，哎，现在成了气候了，你不就是个种地的吗？不就是个钓鱼的吗？还直钩钓鱼啊，还打板算卦。我听说你算卦的时候火焚琵琶精，哎，还顺便调戏过人家小娘们儿。哎呀，就是这么一块货，现在还拜了丞相了。真就用了那两句话了，这叫土豹子开花，神仙没法啊。今天不把你给整趴下，那是后患无穷。老太师攒足了力气，雌雄双鞭上下翻飞呀，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那么后边呢，文太师还有很多爪牙和帮凶呢。黄花山新收的四个徒弟，老大叫邓忠，一看师父难以取胜，催马抡刀就前来助阵呢。这边也有人呢，哪吒一看啊，有帮忙的了，且慢，休伤我家师叔，酒好多时了。架起风火轮是直奔邓忠，两个人站在一起。这边黄花山的老二就是会飞的那个鸟人，叫新环。他一看呢，我也凑凑热闹吧，展翅摇铃啊，就飞在了空中。这只手提着凿子，这只手拿着锤子，哎，过来奔哪吒可就扑下来了。这家伙下手挺狠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凿子尖儿就给顶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右手这锤子往下就砸呀，啊，当当当，就这么三下。这也就是哪吒要换旁人呢，脑袋给凿出窟窿来了。可就这样，哪吒感觉眼前也发花呀，这脑袋上头只凿得金光闪闪，蹭蹭蹭直冒火苗子。好哇，你敢暗算于我，砍枪取你。哪吒一个人敌住了邓忠和新环。那么西岐这边不是没人呢，二郎神杨戬一看，哎呀，哪吒有本事，但是一个打俩也费劲，哎，我呀，哎，凑凑热闹吧。晃动三尖两刃刀也加入了战团，他就打这鸟人。那边又出来两位，哎，一个张杰，一个陶荣，催战马来在了两军阵。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那么金吒和木吒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各晃双剑，哎，顶住了张杰、陶荣二将。这回好，十个人打成了五对，人来人往，是马打盘桓，鼓声如雷。尤其这场战呢，还有个特色，哎，有个大鸟人在上边劈了扑棱的来回直飞，一个盯一个。杨戬呢是主要跟他作战的，但是新环这小子他有心眼儿啊，一琢磨我属于是空军，哎，他们都是陆军，嘿，我就发挥我的优势吧，声东击西，呼左就右啊，唰，奔姜子牙来了。这凿子一杵，差点没把老头眼睛给杵瞎了。姜子牙打身边往外这么一扒了，这新环呢，啊，唰，奔哪吒又去了。这一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

0: 凿子，差点给捅到耳朵里去，吓得哪吒一拨楞脑袋，也算是幸免于难。紧跟着他肉奔金吒又去了，抡起锤子来，当，把金吒脑袋呀砸一大包。哎呀呀呀呀呀，金吒也走神了。咱就这么说吧，就新环这鸟人呢，来回这么一搅和，把西岐的大将全给整懵了。这打仗啊，就怕是精神不专注，有这么一个天上飞的在这儿跟着瞎捣乱，大家伙这刀法呀都有点乱了。要是照这节奏再打下去，那么西岐肯定得吃大亏，说不定姜子牙呀、哪吒呀、杨戬呢，都得受伤啊。新环呢更高兴了，双翅展开了啊，噼啦扑棱，踢了螳螂，一个劲儿瞎搅和。就在这战局十分不利的时候，来了救星了。由打西北方向半云空中啊飞来这么一位，大翅膀一伸都有一丈多长，扑扑楞楞这么一摆动啊，有风雷之声，在掌中呢晃动一条黄金大棍。这位在云端就喊上了：呀哈哈，呆，敌将休得猖狂，你家雷震子爷爷到哇了。就这一声响啊，好似炸雷相仿啊。那位说了，来的什么人呢？嗨，那还用问吗？已经报了名了，雷震子。这可是本套书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要说这雷震子二次下山，咱们呢还得提一提这终南山玉柱洞，老神仙叫云中子啊，打坐在碧幽床，忽然之间心血来潮，赶紧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文太师征伐西岐啊，姜子牙又遇上劲敌了。那么这个时候雷震子要是下山呢，那是正当其时。他急忙命着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
1: 是，弟子遵命。
0: 这童儿去不多时，就把雷震子请到了碧幽床前，倒身下拜。云中子可就说了：徒儿啊，你可往西岐去见你兄长武王姬发，还可夜见你的师叔姜子牙，助他伐纣。另外呢，现在西岐呀，来了一员敌将，是一个了不起的鸟人呢。他乃是文太师的爪牙和帮凶，名叫新环。为师派你下山呢，主要就是斗他一斗。打了胜仗，不要骄傲，还要谨慎而行啊。雷震子一听啊，当时可就来了兴头了。说实在的，这位爷呀也是好动不好静，在这个终南山眯了这么多年，把他憋得也浑身直起绿毛，哎呀，当宅男这滋味不怎么地呀。好容易盼着今天，师父给他安排工作了，让他下山保姜子牙斗新环去，那他能不高兴？连连往上叩头：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雷震一定给您增光添彩呀。哈哈哈哈，为师知道，雷震子啊，下山去吧。这雷震子拜别了老师，带好应用之物，来在了玉柱洞外，脚尖一点地啊，噌跳到半悬空中，双翅一展啊，突，哎呀，飞的这个快劲儿您就别提了，而且嗡嗡作响，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就在这云端往下一瞧，好家伙，摆开战场了，这边得有30多万人，这边也得有10几万，一看中间有一片开阔地，打得正凶呢，10个人打成了5对，其中有一个小子最为猖狂，长着2个大翅膀啊，上下翻飞，忽前就后，左手提着亮晶晶的大凿

右手呢拿着一把大锤子，一会儿砸人家脑袋，一会儿捅人家眼睛。就那个招法呀，是缺德带冒烟的。但是呢，西岐众将还拿他没有办法，眼看都要吃亏呀。雷震子这才大吼一声，斩双翅是直取心环。他把掌中这条黄金棍摆开了，好小子，你招家伙吧！啊，就这一下来得太凶猛了，而且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那心环就感觉这恶风不善，有的脑袋上头可就来了。他也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斜着眼睛一瞧，哎呦，这哪儿来了个家伙呀？跟我长得差不多啊，大棍砸我脑袋，吓得他一展双翅啊，嘟，飞出去有七八丈远。雷震子这一棍才走空了，心环不敢怠慢呢，赶紧兜回来，晃动锤子和凿子，就敌住了雷震子。这一打可太漂亮，两只大鸟一般的人呢，在上边啊，噼啦扑棱，噼啦扑棱，听了嘡啷啊，雷音滚滚，电光烁烁呀，打的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四翅在空中，风雷响亮冲，这一个杀气三千丈，那一个灵光透九重，这一个肉身成正道，那一个凡体受身风，这一个棍起生烈焰，那一个锤钻成英雄，平地蒸云起，空中火焰凶，金棍光辉分上下，锤钻精通最有功，自来也有将军战不死，空中泪转蓬。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哎，这空军可就打起来了。要怎么说《封神演义》这部书它有意思呢？陆海空是三军俱全，那么心环被这雷震子给缠住了，那么姜子牙他们可就腾出手来喽。尤其这老姜头偷眼一看，哎呀，来了一只大鸟帮我们打仗啊，这可是好现象，我呀集中精力打这文太师吧。与此同时呢，文太师也琢磨呢，我别费这劲了，何不用法术迎着姜子牙呢？想到这儿，他掐诀念咒喊一声鸡，金龙双鞭一雌一雄可就撒了手了，肉肉飞向了半悬空中，奔着姜子牙可就砸下来了。姜子牙一看，哎呀呵，我不逞能耐还不行了，赶紧把打神鞭往出一扔，喊一声啊起，再看这打神鞭翻着跟头可就迎上去了，三条鞭在空中就碰到了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啊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把姜子牙给吓得一闭眼睛啊，心说完了完了，我打神鞭呢恐怕是坏了。可是睁开眼睛仔细一瞧，哎呀，姜子牙又乐了，闹了半天呢，打神鞭啥毛病没有，文太师那鞭可不行了，质量太差了，哎，别看是双龙金鞭，那钢口啊，不如打神鞭。打神鞭咔嚓一下，把那条雌鞭呢给打折了，就剩下一条雄鞭了。那雄鞭也害怕呀，啊，直溜一下，他跑回去了。文太师一伸手，把雄鞭接住。被损坏的瓷鞭呢，啪嗒啪嗒掉地上，可就不能要了。哎呀，我的宝鞭呐！文仲心里头咯噔一下，想当年师父金陵圣母赠鞭的时候说得好，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亡啊，这宝鞭跟着我南征北战多少年了，没想到在西岐被损坏了，老匹夫姜子牙，你是可恶之极呀。他呀在这儿骂街，哎，那没用，姜子牙可是动真格的，把他打神鞭呢又扔出来了，喊了一声起，给我打。这条鞭呢翻着筋斗奔着文太师就来了。

肉肉，文太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拨着莫麒麟就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正砸在后背上，就听见啊啪嚓，哎呦哭痛，把这文仲打的有点坐骑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是口吐鲜血呀。文太师仗着身体好，道行高，要不然非得砸一个骨断筋折不可，即便是这样，老太师也受不了了，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哎，算是保住了一条老命。姜子牙一看，得嘞，见了好就收吧，掐诀念咒收回了打身边。文太师一败阵，天上飞的那心环呢也看见了，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可就有点溜号。那么雷震子就占了便宜了，这黄金棍奔着心环脑袋就拍下来了，心环急忙往旁边这么一飞，动作呀稍微慢了点，正砸在这左膀子上头啊，啪嚓，哎呀我的妈呀，当时就搭了膀了，哎，失去了平衡啊，踢了秃噜，连滚带爬拖着他的兵刃是败回本阵。武成王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他抱着令旗令箭呢，哎呀，机会来了，他赶紧往空中一摆令旗，喊一声众将官，与我乘胜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
11: 有一种青春，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

0: 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姜子牙这个能耐呀，也是见长，打身边记起来，啪嚓一下把文太师砸了一个蛤蟆趴，有打这木的麒麟上哭啾一声就摔下了安桥啊，口吐鲜血，那个血量啊还挺大，少说也得1600毫升，也就仗着老头子这根基比较深，道业也不浅，所以呢强挺着没把命给丢了，当时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啊。这主将一受伤，其余人等啊全都乱了。武成王黄飞虎负责指挥军队呢，他抓紧了时机，急忙把令旗往空中一举，喊一声给我往前

可就得起床了，因为今夜晚间咱们要乘胜追击，偷营劫寨。晚上有事儿，众将当然就得领命休息了。到了定更天，稀里哗啦全都爬起来了，开始集合。这银安宝殿是灯火通明啊，姜子牙分兵派将，前不正印先行官哪吒，副将是金吒和木吒，你三弟兄率兵一万正面攻击。杨戬、黄天化、雷震子何在？在在有啊！你们呢，负责火烧凉台啊，都下去了。姜子牙又分派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武吉听令，在在在！你们全部陪着武成王黄飞虎从侧翼攻击，龙逢大将军朝天朝雷从右面攻击，务必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西岐。得和力干！众将领命，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这天黑的跟墨染的一般呢，灯笼全都用油布给盖上，马的銮铃呢都摘下来，人的鞋呀都用这个棉花给包上，一点声息都没有啊，偷偷的就往前摸，啪啪啪啪啪啪，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时间不大，可就摸到商朝的辕门了。哪吒一看，这差不多少了，我说啊，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都到齐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启禀先锋老爷，现在是三更天了。好，点火进攻，吃动咔！西岐的军兵高举灯球火把，把灯笼上的油布全都给撤掉了，喊着跳着就冲上来了，冲啊，杀呀，别让文仲跑了哇哇。这文太师毫无防范，那么大的太师领兵带队几十年了，这个亏吃的这个爆啊，这就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何况现在文仲身受重伤啊，昏昏沉沉的，心里头还不痛快呢。难道说这一次攻打西岐，我真的是有来无回了吗？哎呀，真就应了我师父的话了。哎，怎么这么别扭啊？我对我手下这些人呢，也特别的不满，总觉得他们呢都是饭桶。结果我来试一试。哎呀，不是大家无能，是对方啊太狡猾了，我低估了姜老头这能耐了。这时候就听外边啊动静不小，冲啊，杀啊，别让文仲跑了吧，抓活的啊，哇，这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师扶伤就坐起来了，军兵进来报，报太师爷大事不好，姜子牙偷营劫寨，闯进了中军，您快走吧。啊，这文太师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急忙忙上了坐骑，一字抹脚赖麒麟，到外边一瞧啊，到处都是火光了，到处都是人影啊，30万军队都吆喝不住了，全乱了套了，站住，大家不必乱，不必乱呐、哇哇哇，他越喊人家是越乱。当兵的一看呢，嘿，你这文仲文老头，你喊什么喊呢？啊，你让我们站住，嘿，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命就没了。哎，越叫站住跑的是越快，四散奔逃啊。再一看凉台吉阳那边也出了事儿了，火光冲天，局势已经控制不住了，因为那边啊去了3员大将，杨戬、黄天化、雷震子，就这仨爹，那谁能拦得住啊？到那儿放火，腾楞一下，全都给点着了。这文太师越看越着急呀！哎呀，大师去矣啊！一口鲜血又喷出来了。旁边有4个宝贝徒弟呢，更

新张桃啊，师傅，师傅您多多保重，师傅，咱们快点跑吧。这二徒弟新环一看呢，现在四处都是敌军了。这老头要是骑着麒麟往外头跑，可费点劲，干脆呀，我背着老头吧。虽然说新环受了点伤，这左膀子让雷震子的黄金棍给削了一下，但是回来按摩按摩，又扎着针拔拔罐子，中医疗法呗，感觉现在呀轻快多了，所以背起了文太师展翅摇铃就飞出去了。那么邓忠、张杰和陶荣众人呢，在后边保着，牵着莫麒麟，带着一股生力军，哇，他们算是杀出来了。可是后边很多商朝的军兵啊，就把命给丢到那儿了。他们一口气跑出来150里，扭向回头再往后边瞧，彻底完喽，齐倒兵散。这文太师都哭了，哎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全怪我是个饭桶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个大饭桶啊。他手下众将啊还劝他呢，太师爷您不能这么说，我怎么说呀，啊，你们也都是小饭桶，咱们不是军队，咱们是饭桶开会。大伙一听，哎，得别劝他了，哎，谁劝谁倒霉呀。大伙也不高兴，哎，保着文太师就往下拜呀。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荒山，文太师还问他，这是一座什么山呢？回太师爷，此乃金鸡岭，过了金鸡岭可就出了西岐了，哎呀，不能再拜了啊，给我安营扎寨。好在呀，用车拉出来一部分帐房，就在这山坡上是安营扎寨，在这儿啊就等着败兵。败兵呢，有的死了，有的受伤了，大部分投降了，还有一小部分不投降的，稀稀拉拉就来在了营盘呢，费了好长的时间才算是凑齐了，检点手下的人马，剩下不足50000呢，30万剩50000了，老太师能不恼火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仗还有法打吗？这文太师由得朝歌城还领来俩徒弟呢，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余庆。尤其这吉利呀，熟读兵书，善晓战策，有点韬略。他就给师父出主意，老人家呀，看来指着咱们要是和西岐打仗，恐怕想取胜就太难了。我听说师父您在学道之时结交了许许多多的道友，您那些道友啊能耐都特别大，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是排山倒海呀。前段时间您不是去了一趟九龙山吗？请来了西海四圣，就是著了名的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那四位多的能耐呀，啊，虽然说倒在西岐的都报销了，死得挺惨，但是那也是人才呀。老师您能不能再走一趟啊，找找别的道友，请来更高明的帮手，咱们不就转败为胜了吗？文太师点了点头啊，这话说得有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啊，西岐城里头竟是一些道德之士，会那些妖术邪法，我唯一的办法也就是请高人了。这样吧，老夫亲自走上一趟，我把剩下这50000人马就交给你们几个人执掌了。他用手一指，是谁呢？吉利、余庆、邓忠、新环、张杰、陶荣，六个宝贝徒弟。不过呢，姜子牙过于凶猛，你们呢是只守莫攻，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师父您放心吧，您不在家，我们一定把家门看得好好的，
绝对不轻。

就一切都完了。大伙是一顿的苦劝，文太师啊也得顺坡下驴。其实他也不想死，那抹脖子疼着呢，他心里头清楚啊。哎呀，好吧，后背呀疼痛难熬，赶紧到下边休息去了。众将一看打了败仗了，低头耷了脑袋，得了，都回去睡觉去吧，全没精神了。姜子牙这边啊可是挺热闹，回去之后重赏众将，姜老头还来了精神了，列位将军，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休息呀，定更天咱们

轻举妄动。那我就放心了。老太师全都交代好了，第二天忍痛负伤，上了坐骑，莫麒麟四脚生风啊，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就飞出去20多万里。到在什么地方了呢？这地方啊叫做东海金鳌岛。您看上回请四圣的时候去的是西边，西海九龙岛。这回呀，方向刚好相反，东海金鳌岛。文太师就琢磨，我得请那些跟我不错的人呢，而且得靠得住，得有能耐呀。我可不能白去，这东海金鳌岛有9天君1圣母，也有管他们叫10天君的，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那能耐太大了。那么这9天君1圣母都是谁呢？也就是秦天君叫秦完，赵天君叫赵江，董天君叫董全，袁天君叫袁角，孙天君叫孙良，白天君叫白里，姚天君叫姚斌，王天君叫王变，张天君叫张少。这是9天君，一圣母就是金光圣母啊。就这9个公的1个母的，你别看性别比例失调，搞对象不合适，但是能耐大呀。就那个法术，在玉虚宫12金仙之上，不在12金仙之下呀。什么姜子牙、哪吒、杨戬、黄天化、雷震子，哎呀呀呀，那些人都是骚干零碎的，跟9天君1圣母根本就没法比。另外呢，这些人呢跟我都是同宗同派，都是截教的门人呢。我把我的难处一提，他们肯定能帮忙。这位文太师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这可就到在金鳌岛了，这地方太远了。等文太师远远的看见了10座洞门，他可就乐坏了，赶紧一拍这麒麟的脑瓜门，带着坐骑呀，就来在了古洞的洞门前。一看，10座洞门都关着呢，上前呢敲门，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开门呐，没人搭理他。换一座洞府，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开门呐，还是没人搭理。再换一个门，咣咣咣，开门，咣咣咣，还是没人理。咱就这么说吧，敲了10座门，10座门呐都没人开。呀呀呀呀呀呀！这文仲脑袋瓜子可大了3圈啊，心说怎么回事，还扑空了。这道可不近呢，叫20万里呀。这要是请不着人，我回去怎么交代呀？那不就得等着全军覆没吗？他呀一着急，这脑袋上头呼呼直冒火苗子。正这时候啊，身背后有人说话了，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哟，前面是文太师吗？哎呀。文太师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银铃相仿啊，而且还有点熟悉。他赶紧扭向回头一看，有一个漂亮的女孩飘飘然落在了自己的面前，手里头呢提着小花篮，长得十分俊俏。一看呢认识，正是自己本门户的师妹子，叫灵芝仙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这个文仲的授业老恩师呢是一个女的，叫金陵圣母。那么金陵圣母收的徒弟绝大多数也都是女的，这个仙子那个仙子，唯独一个文仲，是个大老爷们儿。想当年这小伙子长得也挺帅呀，所以不少的师姐师妹呀想跟他搞对象。今天呢给他写张纸条啊，明天给他送点礼品呢。可是文仲这个人呢，他挺正直，一心放在学业上头，可是在众师姐妹当中就认为他是不

0: 解风情。其中有一位，就是这灵芝仙子，他是最喜欢文仲，始终想跟他搞对象，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啊。爱情的火种一直就埋到今天，这回在洞门外巧遇了，这灵芝仙子才娇滴滴打招呼。文太师呢，腾一下脸还红了，
1: 哎呀呀，小师妹呀，你怎么是你呀？
2: 呀，师兄啊，是我还不好吗？
1: 师妹，我想问你个问题呀，就是这九天君一圣母，十座洞门为什么都是关着的呢？啊，他们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0: 灵芝仙子微然一笑，师兄啊，说句实话吧，你是不是有打两军阵前来呀？
2: 是啊。
0: 你是不是打了败仗了？
1: 哎呀，十分的惭愧，确实是败得够惨的。
2: 哟，师兄啊，
0: 如此说来，能帮你的人呢，只有小妹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
12: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

0: 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

0: 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

0: 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文仲文太师跨骑着一字墨角赖麒麟来在了东海金鳌岛，要请高人呢。这一波高人可了不得，号称十天君，也可以呀，叫做九天君一圣母。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灵穗，哎，就是灵芝仙子。那九个男的挺厉害，可是这俩女的就更厉害了。金光圣母是什么人呢？后来呀，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为闪电神，也就是电母啊。那么灵芝仙子呢，姜子牙斩将封神，封他为祝风神，也就是风婆子。其他的那些位天君，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江啊，董天君董全呢，袁天君袁角啊，孙天君孙良啊，百天君百里呀、啊，王天君王辩呢，姚天君姚斌，张天君张绍，这些人再加上文太师的那几个宝贝徒弟，什么吉利呀、余庆啊、邓忠啊、新环呐、张杰呀、陶荣啊，这些人凑到一块儿，一共是24个人。他们也都了不得，到后来斩将封神，加封为雷部24位天君正神。当然了，这都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文太师来在了东海金鳌岛，啪啪啪这一拍门，他傻眼了。九天君一圣母，十个大门，没有一个向他开放的。哎呀呀，难道说白来了不成？文太师就有点冒汗呢。这时候身背后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正是灵芝仙子，文太师的小师妹呀。说是小师妹，实际上那岁数比她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灵芝仙子啊，是千年灵芝得道，没变化人形的时候就活了一千年了，得道之后呢又有好几百年。这文太师呢，他是父精母血大活人，充其量也就是七八十岁。为什么灵芝仙子是他师妹呢？因为当年呢，拜金陵圣母为师的时候，这灵芝仙子入门比较晚。咱说了，这灵芝仙子对文仲很有好感，一直啊想跟他搞对象，追求了好几十年也没追到手。嗨，这爱情的马拉松啊，跑的可是够远的。那么现在这一见面啊，俩人这感觉还是有点不同，刷刷的直过电呢。不过都是神仙了啊，太师了，大人物了，不能一见面就扯那个哩个楞了，得优先的办正事儿啊。灵芝仙子就问明了文太师的来意，而后微然一笑说，师兄啊，你不就是想聘请这九天君一圣母吗？啊啊，是啊，可是他们为何门户关闭，不知到哪里去了呢？要师兄啊，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们不是在西岐打了败仗了吗？远在20万里之外的我们呢，全都听说了，大伙儿啊都想给你帮忙去，所以现在都抓紧时间准备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没在家呢？就因为在后山呢排演阵法去了。这个阵的名字叫做十绝阵，要用这玩意儿助您一臂之力呀。啊，文太师一听眼睛可就瞪大了，师妹呀，你能不能领我前去观看呢？要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师兄啊，你随我来。他们两个人架起了云头啊，呜呜呜呜，就飞到后山来了。居高临下这么一看， 众位天军是各执宝剑，正在排演阵法呢。什么阵呢？哎，没有人，不是那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不是那个，就是用灵气和仙术，哎，上主天下主地的摆开这么一个阴森森的场面，阴风飒飒，光彩夺人呢。灵芝仙子可就说了，善哉呀善哉，各位师兄你们别练了，我文师兄来了。这几位天君一听说这啊文太师都到了啊，刷刷刷都收住了神通。那么他们当中领头的是谁呢？这人呢姓秦，秦天君叫做秦丸，这丸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哎，这名还不怎么太吉利。这秦丸正指挥着呢，听后边有人说话，这才急忙忙收住了仙术，复旧如初啊，宝剑这么一杯，抬头观看，哎呀，原来是文仲来了。文仲赶紧抱腕当胸，哎呀，道兄可好啊，你呀稍后偏食。这几位天君驾上云头可就上了山头了。文仲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走走走，古洞当中温茶一叙。书说简短，这就回在古洞当中，童子献茶分宾主落座。文仲满面羞愧，哎呀，各位师兄啊，我来求你们来了，哈哈哈哈。秦天君秦丸大笑了几声，文仲啊，你我不分彼此，还客套什么劲儿啊，还用你亲自前来吗？只要你点上一股香，一念到我们哥几个的名字，我们不就主动上门了吗？文仲啊，你听灵芝妹妹跟你说了没有，我们正在排练这十绝阵，保你是一战成功。哎呀，请问各位道兄，何谓十绝阵呢？哦，对了，还没跟你介绍呢，你当然是不清楚了。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太厉害了，他们仰仗着阐教的功夫在阵前欺人，难怪你打败仗啊，有很多很多的人给他呀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所以才能战胜你文太师。可是他们认识穿红的，咱们还认识挂绿的呢，咱们截教弟子也是星罗棋布啊，你言语一声不要见外。比方说我们哥几个不行，那还有旁人呢，你怕什么呀？有我们做你的后盾，你是万无一失啊。为了叫你放心，我呀给你讲讲什么叫十绝阵。哎呀，多谢道兄指教。这十绝阵呢就是一个套装，哎，套餐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共十座大阵。就拿我的来说吧，我的大阵叫做天绝阵。天绝阵嘛，顾名思义，此阵是上主天下主地左右乾坤，分五行八卦之术，奥妙无穷啊。也莫说是人，就是大罗金仙、姜子牙的师兄弟那些捧臭脚的专家，嘿，要是进了我的天绝阵呢，都叫他们化为齑粉。我摆这座大阵是给上仙们准备的，不是他那些师兄都说挺有能耐吗？啊，什么三大弟子啊，就是玉虚宫元始天尊领头的仨大徒弟，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加上云中子，后边跟着还有什么十二金仙呢，就是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什么广成子、道行天尊、巨流孙，就这帮人吧。只要是敢进我的大阵呢，那他们就完了。他们一进来，我这陈雷可就响了，让他们化作灰尘，仙道若逢此处。

部肢体震为粉碎。我这天绝阵还有四句诗，说道是天地三才颠倒灾，玄中玄妙更难猜，神仙若遇天绝阵，顷刻肢体化尘埃。文仲啊，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哎呀，太厉害了。天绝阵我知道了，那么往后说还有什么阵呢？一旁边呢，赵天君赵江过来了。文仲啊，第二阵就是我的了，叫做地裂阵。这地裂阵呢，按的是地道之术，中藏凝后之体，外现隐月之妙，变化多端呢，在里边藏着那么一杆红帆，到在着急的时候，我就把红帆那么一晃，上有雷鸣，下有烈火呀，凡是人仙进此阵，再无复生之理，纵有五行之妙，难逃此厄。我这地裂阵也有四句诗，写的是地裂炼成分浊后，上雷下火太无情，就是五行前见体，难逃古化与行清啊。这就是地裂阵的奥妙。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谁呀？董天君，名叫董全，他所掌管的叫做封侯阵。董全可就说了，我这座封侯阵呢，内藏玄妙，按照地水火风之术，内有风火，此风火乃先天之气呀，三昧真火，百万兵刃从中而出，若人仙进此阵，烽火交作，万刃齐攒，四肢立成齑粉，怕他有倒海移山之艺术，难逃身体化作脓血呀。这位撇着大嘴，感觉不可一世。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这是袁天君，叫袁角，他的阵呢叫做寒冰阵。说他这座阵呢，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块如刀剑，若是人仙入此阵，风雷动处，上下这么一磕，四肢全给你剪断了，纵有艺术，难逃此难。也有那么四句诗，说是玄功练就好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人仙逢此阵，连皮带骨尽无凭。再往下介绍，这金光圣母可就站出来了。我说文仲啊，我的这座阵呢，叫做金光阵哦，内夺日月之精，藏有天地之气，中有21面宝镜子，拿这21根高杆呢，把这镜子全都悬挂起来了，若是人仙入此阵呢，我就讲这高杆这么一晃动，雷声这么一响，就震动了镜子，镜子这么一转呢，金光就射出来了，照住谁的身体，谁就化成脓血，纵会飞腾，难逃此阵哦。我这个阵呢，也有四句诗，说是宝镜非铜又非金，不想炉中火内寻，纵有天仙逢此阵，须臾行化更难禁哦。这位圣母念完了，还乐呵呵往旁边一坐，也是非常的得意。咱们书说简短吧，接下来这孙天君孙良介绍了化雪阵，白天君白里介绍了烈焰阵，姚天君姚斌介绍的落魂阵，王天君王辩介绍的洪水阵，张天君张少介绍的红沙阵。等把这十绝阵都介绍完了，文太师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妙哉呀，妙哉！众位道兄啊，若把这十绝阵搬到了西岐城外，那姜子牙他们必然一败涂地呀！哈哈哈哈！文仲，你就放心吧，我们这十绝大阵是随叫随到啊，哎呀，

各位道兄啊，现在就是十万火急，我希望你们马上就赶奔西岐城啊。我文仲也不怕你们笑话了，我现在是兵败100多里呀，损兵折将，还剩下的人马不到50000之数，即刻就等着救兵呢。这秦天君秦婉点了点头，这么办吧，文仲啊，你先回去，回去之后呢，多少得有点举动，你就在金鸡岭下修一座接仙台。也不光是我们呢，我们还想请一些帮忙的，什么30位50位呀，都有可能。你把这接仙台好好的装修一下，四角挂上红灯，上头呢挂上芦席，起个名字就叫做接仙棚。你准备好了，3-5天之内我们就到，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从长计议，你说行不行啊？哎呀，太行了，多谢各位道兄了。文太师一扭头又看看灵芝仙子，哎呀，这是多少年的老情人了，他红着个脸还得让一让。灵芝妹子呀，你能否跟我一块儿去呀？灵芝一听啊，他乐了，师兄啊，你别着急呀，有道是心急吃不上热豆腐，我想作为第二批，让他们呢先去，我也想帮师兄你的忙啊，正在练一种仙术，可是现在还没有练成呢，我这个宝贝要是练成了吧，嘿嘿，也不是我说句狼言大话，拿到两军阵前呢，西岐城它就不存在了。是吗，妹子？那我就静候佳音。那么我事儿可太多了，我就先告辞了。书说简短，文仲可就出来了，骑着莫麒麟呜呜呜呜呜回到了金鸡岭。邓中几个人呢出来迎接来，一看师傅回来了，从表情上一看就知道有喜事。等进屋里头就问呢，师傅怎么样了？哈哈哈哈，徒儿们呐，为师不虚此行啊，传下令去，在金鸡岭选一安静祥和、风景好、空气新的有利地势，修一座接仙台，上边高搭席棚，等修好了速报我知啊。文仲一句话，这玩意儿可就快了，刷刷刷，几天的功夫攻城告竣。文太师到这一检查，此台高有6丈6尺，上边啊翻檐翘脊，还有雕梁画栋，是古建筑的风格，再看周围这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呀。文仲吩咐一声，日夜上香，拨出来50名童男、50名童女，让他们在此处穿上彩服，手拿宝幡，日夜的恭候啊。这一收拾好了可就快了，到了第5天头上。

张绍，再加上金光圣母，九个公的一个母的全来了。文太师热情款待，把他们全都接到这接仙棚，每个人一张桌子，一块蒲团。文仲呢就问他们，各位道兄啊，饮食至关重要，你们都吃什么呢？秦天君一听可就乐了，贤弟，你怎么忘了，咱们截教可不讲那一套，跟阐教不一样，他们呢不动荤腥，整天吃素，那就是装的，没有营养，影响健康啊。咱们是离不开酒肉，离开酒肉就活不了，有什么好东西你就随便来不好吗？这些出家人是专门开荤呢，什么香他们吃什么，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全都上来了。这文仲呢每天都陪着，盛情款待。这秦天君秦完

看看这金鸡岭的环境，然后就问这个文仲：太师啊，你这儿离西岐能有多远呢？大概岐呀，就是150里吧。哎呀，那可太远了，没法打仗，干脆咱们还起兵吧，还是到这个西岐城的南门外驻扎连营。这钦天君一个馊主意，文太师才率领着军队是卷土重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世界，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方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

0: 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文仲、文太师是卷土重来呀，大部队又回到离西岐城南门5里安营扎寨。钦天君秦完吩咐一声，准备砖瓦木料、泥土器械，修建10座大阵。这10座大阵呢，占地100亩，好在是旷野荒郊，按照人家阵图上的要求破土动工，在此期间呢是罢兵不战。这9天君1圣母呢，天天在这监工，光阴似箭。

天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100天的时间可就过去了。10座大阵全部竣工，等一验收呢，完全都合格。每座大阵的前边啊，竖起来这么一个牌子，牌子上头写有阵名，什么天绝阵、地裂阵、风吼阵、寒冰阵、金光阵、化雪阵、烈焰阵、落魂阵、洪水阵、红沙阵，哎，一共是这么10座。你要是就这么看，那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这9天君1圣母要是各自回到自己的阵里头去，登上法台开始做法的话，那可就了不得了，就得呜呜呜呜呜，哎，全部都变化了，似乎每座阵里头都有千军万马的喊杀声啊。这每座阵呢都不算太大，但只要你一进来，准就得蒙灯转向，辨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准黑白丑俊呢。离着几尺远，什么都瞧不清楚了。这种东西的神秘感也特别强。10天君呢，又在这儿训练了那么3-4天，一看差不多了，把镇里头应用之物也都准备齐了，这才跟文太师说：“文仲啊，一切就绪，你是3军的统帅，我们都听你的，什么时候开兵建仗呢？”哎呀，各位道兄啊，你们可帮了大忙了。既然一切就绪，我看明天就讨敌骂阵吧。完全可以，我们听你的调遣，明日决战。第二天呢，是饱餐战饭。太师文仲上了莫麒麟，怀抱着雄鞭。哎，本来是一对儿，雌雄两条。那雌鞭呢，让这姜子牙咔嚓给打折了，现在就剩下一条雄鞭了。哎，没想到兵刃这玩意儿还打了光棍，还丧偶了。单说这文仲带领着满营众将啊，就来在了2军阵前，是讨敌骂阵。西岐城里头的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他站在城楼上往对面一看，哎呀，烟雾弥漫，是杀气腾腾啊，上冲天，下主地，一团的黑气，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呦呦，只吓得魂不附体。闹了半天，文仲是卷土重来了，搬请来救兵了，而且这些救兵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摆下杀人绝户的大阵呢。看来我们西岐要够呛啊。他心里头这么盘算着，额角上滴滴答答这冷汗可就流下来了。杨戬、哪吒都在旁边陪着呢。这哪吒性骄气傲，他可不服劲儿，师叔，您这是怎么了？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我呀在观看对方。哎呀，看什么呀，文仲是咱们手下的败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他没什么了不得的，来了就揍他，前者消灭他多少人马呀，啊，20多万吧，这回就剩这么5万来人了，那还不得收庄带包圆啊。一旁边杨戬也说，对对对对对，收庄包圆，嘿，打他个稀了哗啦的。姜子牙心说，你们年轻人懂什么呀，可是又不能说出实情，一说出去，这些年轻人的心情啊也会不好。因此上，姜子牙把话就咽到了肚子里头，然后呢回转铁瓦阴暗殿。心里头正盘算这些事儿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姜丞相，那太师文仲他是讨敌骂阵呢。好吧，传我将令，2全队迎敌。您看了吗？这心里头想的跟做的呀，他不一样。作为3军统帅，得士气高昂啊。所以呢，耀武扬威，就在关前亮了队了。一看对面正是。

0: 是文太师啊。这时候这文仲啊高兴美，眉飞色舞，一拍这莫麒麟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紧行几步。姜子牙，嘿嘿，别来无恙乎？
1: 哦哦哦，太师爷，您有话就说吧。
0: 哈哈哈！姜子牙，老夫服了你了。不管怎么说，前者我兵败金鸡岭，打了一个大败仗。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吉人自有天相。我也实不相瞒，我呀请来帮兵助阵的了，有人给我帮忙，所以二次重来，要跟你决一死战，你敢应战吗？文太师啊，既来之则安之，江上愿奉陪到底。
1: 好好。
0: 有一位天君呢想跟你说话啊，姜子牙你等一等啊。这文仲扭向回头，冲着自己队伍里头就喊，我说道兄啊，该你的了。秦天君秦完迈大步来在了阵前，哎，不骑马手晃着拂尘，刷刷刷，姜子牙认识贫道否？姜子牙一看这家伙长得十分凶恶呀，高大的身材，特别特别的瘦，皮儿包着骨头，眼睛突出，腮帮子深陷，花白的徐然。请问道兄您是哪一位呀？
1: 我呀，我姓秦，名叫秦丸，来自东海金鳌岛。
0: 文仲呢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在家靠父母，出外就得靠朋友。我的朋友丢了人了，我这当老哥哥的能过意得去吗？就得给他帮忙啊。我乃是出家之人，跟你们俗家不一样，但用不着拿刀动枪的，那显着不文明。你来看，我身背后摆下一座大阵，叫做十绝阵。一座大阵里边啊，牵着十个小阵。姜子牙，敢跟我打赌击掌吗？敢进阵吗？
1: 老姜头嘞，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乃为俊杰。我劝你呀，赶紧下了四不像，你就投降吧。你以及你身后那些人，全部打囚车装木笼，送往朝歌城，按照国法处置。到那个时候，虽然你们名正典型了，把脑袋都给丢了，但是西岐这一方老百姓和士兵啊，可就全部得救了。如果不听我的话，进了大阵，叫你们立刻化作脓血，天兵一顾啊，西岐就茫然无存了，一个老百姓都活不了啊。你不觉得你们这么做特别的缺德吗？啊？姜子牙心说，嗨，谁缺德呀？我看你们才缺德呢，你们是缺了八辈五的大德了。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乐乐呵呵啊。道兄啊，既然您摆下这座大阵，能不能让我瞧瞧呢？观阵之后也好与你打赌击掌，不是？好啊，那你们随便观看，请吧。金吒、木吒、哪吒外加杨戬都过来了，师叔，我们陪您过去看看。那好吧。这时候金吒说话了，哎，我说那个歪鼻子老道，现在我们呢可不是打阵，我们是观阵呢啊。观阵的时候你可不能按下毒手，你要冷不防使绊子，哎，那就不算什么英雄好汉，那就不是什么得道的仙人，那就是下三滥。尽管放心，出家人岂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啊？我们办事情啊都是光明磊落，观阵是观阵，打阵是打阵，你们放心也。

就是了。好嘞，我说师叔啊，走，咱们进阵瞧瞧去。旁的人呢，都在关前等候。他们一行五个人，有的步行，有的骑坐骑，就进了天爵阵。那秦天君秦完头前还领路呢，哎，来来来，哎，从这儿进来瞧瞧吧。刚到这阵门口，就听这里边啊，呜，就这么一声响，姜子牙骑的四不像啊，啊，玩一下，一蹦多高啊，行行行行行行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不敢进去呀。哎，也慢说是人，这四不像他都有些害怕。但是当主人的啊，啪这么一磕凳，他就得进去。四员大将在左右保护着，就进了天爵阵。秦完在头前领着，哎，请吧请吧，哎，随便参观喽。阵里头黑洞洞，雾超超啊，离着几尺远，什么也看不清了。姜子牙往前瞅，恍恍惚惚看见正中央是一座高台，高台上头有八仙桌，转圈都是狗油灯，火苗子一跳一跳的。秦完登上了法台，姜子牙，你看见没看见呢？啊，你参观我一座阵，就代表其余九座大阵呢也都参观了。哎，这玩意儿就是大同小异。就是这样的阵势，你破得了吗？敢不敢跟我击掌打赌？姜子牙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我姜尚就与你打赌击掌，我要在100天内破你的十绝阵。哎呀，姜子牙，100天你要是破不了怎么办呢？仙长啊，诚如你所言，100天我破不了你的十绝阵，以我的人头，哎，献到你的台前。另外呢，所有的文武自备祈福，任凭你们发落，把我们呢送到朝歌城，是杀是剐，是煮是蒸，碎尸万段，随你们的便儿。因为我们输了嘛，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说话倒是挺到位，哎，就这么办了。姜子牙一摆手，且慢，光这么办不行啊，这是我们输了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们输了，这百日之内我把阵给破了呢，你们又该怎样呢？这秦天君点了点头，姜尚啊，百日之内要能破我这十绝阵，哎，那我们的命啊也就都不要了，从今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对手了。你愿意打朝歌你就打朝歌，愿意斗商纣你就斗商纣，跟我们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另外我也做得了文仲文太师的主，这也是他的意思。姜子牙微微一笑，那就一言为定吧，伸手。老头子把手伸出来了，这秦天君肉蹦过来把手也伸出来了，啊，啪啪啪连击三掌。姜子牙呀领人可就退出去了，倒在了两军阵前是收兵撤退。文仲文太师一看姜子牙他们都走了，扭向回头问这几位天君，道兄啊，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没有把握呢？几位天君呢都不乐意听了。我说文仲啊，你怎么越来胆儿越小了呢？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你怕井绳啊。他说什么100天破我的十绝阵，那是痴心妄想。就是大罗金仙进了我的阵势，他也是有来无回呀。阐教的那些门人弟子，包括元始天尊都来了，那也没有用，哎，一个都回不去呀。咱们是稳操胜券，你担什么心呢？哎呀呀，但愿如此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领兵带队回在了西岐城，众人呼啦超可就围上来了。
有的没进阵呢，也得了解情况不是啊。丞相，怎么样啊？咱们能破得了这个阵吗？我看呢，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既来之则安之，百日破阵，这时间上啊，还挺充分的，容我三思吧。其实，对于这个怎么破阵，姜子牙呀，一点数都没有，简直都要愁死了。他就觉得心惊肉跳，眼皮呀啊，嘣嘣嘣嘣嘣嘣嘣，都蹦成一个个了。他知道这是一场劫难呢，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文太师那边呢，设宴款待几位天君，这几位是连吃带喝，哎，美，净说一些大话了，什么南山打过虎啊，北山套过狼啊，净说露脸的事儿，丢人现眼、尿炕那个词儿啊，哎，是一句都不提。这帮出家人，哎，就是那么回事儿。出家人应该慈悲呀，哎，应该吃素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可他们不，哎，专门吃荤的，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什么香、什么油水大，他们就吃什么。这酒喝的也是没有度，哎，喝得晕晕乎乎的，心里头特别的畅快。那么十绝阵第八阵叫做落魂阵。阵主啊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他这个酒喝的比较多了，所以面红耳赤，抢着要发言。我说各位道兄啊，哎，文仲，哎，我说两句啊，对不对的呢，大伙多多的担待，说吧，您有何高见呢？我就是觉得呀，咱们摆下了这么一个十绝阵，是不是有点铺张浪费呀？啊，对付姜子牙那老糟头子还用得着吗？咱们呢想得挺好，阐教的那些人都来，哎，要来不了呢，动用这么些人力物力可就有点浪费可惜了。我刚才呀想了一想，我呢应该略施小计，先把这姜子牙给他治死，哎，那就好办了。他们群龙无首，不战自乱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把姜子牙整死不就得了吗？还跟他们打赌击掌，费那么大事干什么呀？文太师一听，赶紧就问他：哎呀，道兄啊，您说治死这姜子牙可有什么好主意吗？当然是有了。要没有的话，我不就不说了吗？我这座落魂阵呢，就是给姜子牙准备的。我叫他准死是不能活。文仲啊，你现在你就听我的，马上给我准备。有没有画画的人呢？画得特别好的那个，给我找一个来。有，军中什么人才都有啊。好，你给找来，按照姜子牙的那个个头、那个模样、那个穿着打扮，给我画一幅画像，画的是越逼真是越好啊。啊，画出来之后呢，我有用处。道兄啊，您这是变什么戏法呢？哎，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是自有妙用啊。这文太师把画画的人呢就给找来了，画了那么十几张，往大帐上头这么一摆。姚天君姚斌背着手仔细的观瞧，哎，各位，我看这第四张画的是最像，哎，就用这张图了，用不了多久就让那姜子牙一命呜呼。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刚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2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要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太师文仲兵伐西岐城，率领着大军30万呢，跟姜子牙就对垒在南门外。文太师和姜丞相俩老头都是应该呀住在敬老院的年龄了，可是现在精神矍铄，老当益壮啊，一个骑着一字墨角赖麒麟，一个骑着四不像，在两军阵前呢可就弹起来了。这个文太师

是拿大话压人呢，毕竟他是中央来的，姜子牙属于地方的。你造反，你打仗，你就是不对。姜子牙呢，微微一笑，老太师啊，我早就知道，这打仗有什么好处啊？生灵涂炭，刀兵四起，没有好结果啊。但是我属于是迫不得已。老太师，我们西岐的人多老实啊，您回顾一下，我们越雷池一步没有啊，我们打过武关吗？没打过。我们呢就谨守我们的国土，是寸步没有离开。相反的都是太师爷您三番五次派兵攻打西岐，我就不知道我们西岐错在何处。您听说过没有啊，奉命于岐山，这岐山呢出了圣主了。这个天下它就是这样，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古往今来皆通一理。现如今商朝是个什么状态，纣王天子是怎么一个人，恐怕您比我还清楚啊。他是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他是个披麻戴甲的畜生，是个混世的魔王啊。这样的人还有必要福保他吗？太师爷呀，您这么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要保这种昏君？当然了，您是一颗忠心，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你是本着这个宗旨，尽的是愚忠愚孝。但是你也得看看纣王他值不值得呀。太师爷，我尊重您，我崇拜您，您是了不起的高人，商纣的天下全靠您一个人支撑着呢。但总的来讲，你保的不是好人，你一切都没有基础，就得前功尽弃。老太师爷，我姜子牙可不希望打呀，希望您能够明辨是非，赶紧退兵。您要是回去，不就免去刀兵之苦了吗？您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太师爷执迷不悟，没瞧得起我们西岐，非要开兵建仗，太师啊，说句您老不爱听的话，恐怕您是有来无回呀。姜子牙，你待怎讲？哎呀，太师爷，您还叫我说什么呀？张桂芳怎么样？魔家四将怎么样？九龙山西海四圣又怎么样？那都是您的前车之鉴，您不是不知道，难道要跟他们走同一条道吗？哎呀，气死我爷呀！老匹夫，你竟敢奚落某家！来来来，你我决一雌雄！把文仲可给气坏了，把这金龙双鞭交叉在麒麟的背上。他的鞭呢是两条龙变化的，一雌一雄，打山山就崩，打地地就裂呀。这位文太师靠的就是脚力和双鞭，是纵横天下。今天呢，他根本就没把这姜子牙放在眼里头，抡双鞭是直取江上。姜子牙老当益壮啊，他一看对面这敌手文太师，这年龄啊跟自己差不多少，胡子也是那么长，哎，老头对老头，这才成龙配套呢。所以他呀也没换别人，亲自动手啊，催开了四不像，举起了打神鞭，跟文太师就斗在一处。您看姜子牙还真有两下子，这条鞭上下翻飞，有风雷之声。虽然说姜子牙呀不会什么招数，可是他没吃过肥猪肉，也见过肥猪跑啊。领兵带队这么多年了，别人怎么打仗，哎，怎么用枪，怎么耍刀，他呀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就等于说经过实践了，哎，上过这个老年大学了，所以现在他这武功啊，哎，有所进步。把打神鞭抡开了，还真就糊了一气。这文太师气的呀是直哼哼啊，心说好啊，一个江湖术士，哎，现在成了气候了，你不就是个种地的吗？

不就是个钓鱼的吗？还直钩钓鱼啊？还打板算卦？我听说你算卦的时候火焚琵琶精，哎，还顺便调戏过人家小娘们儿。哎呀，就是这么一块货，现在还拜了丞相了，真就用了那两句话了，这叫土豹子开花，神仙没法啊！今天不把你给整趴下，那是后患无穷。老太师攒足了力气，雌雄双鞭上下翻飞呀，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那么后边呢，文太师还有很多爪牙和帮凶呢。黄花山新收的四个徒弟，老大叫邓忠，一看师父难以取胜，催马抡刀就前来助阵呢。这边也有人呢，哪吒一看啊，有帮忙的了，且慢，休伤我家师叔，酒好多时了。架起风火轮是直奔邓中，两个人站在一起。这边黄花山的老二就是会飞的那个鸟人，叫新环。他一看呢，我也凑凑热闹吧，展翅摇铃啊，就飞在了空中。这只手提着凿子，这只手拿着锤子，哎，过来奔哪吒可就扑下来了。这家伙下手挺狠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凿子尖儿就给顶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右手这锤子往下就砸呀，啊，当当当，就这么三下。这也就是哪吒，要换旁人呢，脑袋给凿出窟窿来了。可就这样，哪吒感觉眼前也发花呀，这脑袋上头只凿得金光闪闪，蹭蹭蹭直冒火苗子。好哇，你敢暗算于我，砍枪取你。哪吒一个人敌住了邓忠和新环。那么西岐这边不是没人呢，二郎神杨戬一看，哎呀，哪吒有本事，但是一个打俩也费劲，哎，我呀，哎，凑凑热闹吧，晃动三尖两刃刀也加入了战团。他就打这鸟人，那边又出来两位，哎，一个张杰，一个陶荣，催战马来在了两军阵。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那么金吒和木吒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各晃双剑，哎，顶住了张杰、陶荣二将。这回好，十个人打成了五对，人来人往，是马打盘桓，鼓声如雷。尤其这场战呢，还有个特色，哎，有个大鸟人在上边劈了扑棱的来回直飞，一个盯一个。杨戬呢是主要跟他作战的，但是新环这小子他有心眼儿啊，一琢磨我属于是空军，哎，他们都是陆军，嘿，我就发挥我的优势吧，声东击西，呼左就右啊，唰，奔姜子牙来了。这凿子一杵，差点没把老头眼睛给杵瞎了。姜子牙打身边往外这么一扒了，这新环呢，唰，奔哪吒又去了。这一凿子差点给捅到耳朵里去，吓得哪吒一拨楞脑袋，哎，也算是幸免于难。紧跟着他肉奔金吒又去了，抡起锤子来，啊，当，把金吒脑袋呀砸一大包。哎呀呀呀呀呀，金吒也走神了。咱就这么说吧，就新环这鸟人呢，来回这么一搅和，把西岐的大将全给整懵了。这打仗啊，就怕是精神不专注，有这么一个天上飞的在这儿跟着瞎捣乱，大家伙这刀法呀都有点乱了。要是照这节奏再打下去，那么西岐肯定得吃大亏，说不定姜子牙呀、哪吒呀、杨戬呢，哎，都得受伤啊。新环呢更高兴了，双翅展开了啊，劈啦扑棱，踢了螳螂，一个劲儿瞎搅和。就在这战局十分不利的时候，哎，来了救星了，由打西北方向半云空中啊飞来这么一位，大翅膀一伸都有一丈多长，扑扑棱棱这么一摆动啊，有风雷之声，在掌中呢晃动一条黄金大棍。这位在云端就喊上了，
呀哈哈。

0: 敌将休得猖狂，你家雷震子爷爷到啊了。就这一声响啊，好似炸雷相仿啊。那位说了，来的什么人呢？嗨，那还用问吗？已经报了名了，雷震子。这可是本套书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要说这雷震子二次下山，咱们呢还得提一提这终南山玉柱洞老神仙叫云中子啊，打坐在碧幽床，忽然之间心血来潮，赶紧秀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文太师征伐西岐啊，姜子牙又遇上劲敌了。那么这个时候雷震子要是下山呢，那是正当其时。他急忙命着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
1: 是，弟子遵命。
0: 这童儿去不多时，就把雷震子请到了碧幽床前，倒身下拜。云中子可就说了，徒儿啊，你可往西岐去见你兄长武王姬发，还可夜见你的师叔姜子牙，助他伐纣。另外呢，现在西岐呀，来了一员敌将，是一个了不起的鸟人呢。他乃是文太师的爪牙和帮凶，名叫新环。为师派你下山呢，主要就是斗他一斗。打了胜仗，不要骄傲，还要谨慎而行啊。雷震子一听啊，当时可就来了兴头了。说实在的，这位爷呀也是好动不好静，在这个终南山眯了这么多年，把他憋得也浑身直起绿毛，哎呀，当宅男这滋味不怎么地呀。好容易盼着今天，师父给他安排工作了，哎，让他下山保姜子牙斗心环去，那他能不高兴吗？连连往上叩头，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雷震一定给您增光添彩呀。哈哈哈哈，为师知道，雷震子啊，下山去吧。这雷震子拜别了老师，带好应用之物，来在了玉柱洞外，脚尖一点地啊，噌跳到半悬空中，双翅一展啊，哎呀，飞的这个快劲儿您就别提了，而且嗡嗡作响，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就在这云端往下一瞧，好家伙，摆开战场了，这边得有30多万人，这边也得有10几万，一看中间有一片开阔地，打得正凶呢，10个人打成了5对，其中有一个小子最为猖狂，长着2个大翅膀啊，上下翻飞，忽前就后，左手提着亮晶晶的大凿子，右手呢拿着一把大锤子，一会儿砸人家脑袋，一会儿捅人家眼睛，就那个招法呀，是缺德带冒烟的。但是呢，西岐众将还拿他没有办法，眼看都要吃亏呀。雷震子这才大吼一声，斩双翅是直取心环，他把掌中这条黄金棍摆开了，好小子，你招家伙吧啊！就这一下来得太凶猛了，而且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那心环就感觉这恶风不善，有点脑袋上头可就来了。他也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斜着眼睛一瞧，哎呦，这哪儿来了个家伙呀，跟我长得差不多啊，大棍砸我脑袋，吓得他一展双翅啊，飞出去有7、8丈远，雷震子这一棍才走空了。心环不敢怠慢呢，赶紧兜回来，晃动锤子和凿子就敌住了雷震子。这一打可太漂亮了，两只大鸟一般的人呢，在上边啊，噼啦扑棱噼啦扑棱，听了嘡啷啊，雷音滚滚。

电光烁烁呀，打的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四翅在空中，风雷响亮冲，这一个杀气三千丈，那一个灵光透九重，这一个肉身成正道，那一个凡体受身风，这一个棍旗生烈焰，那一个锤钻成英雄，平地蒸云起，空中火焰凶，金棍光辉分上下，锤钻精通最有功，自来也有将军战不死，空中泪转蓬。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哎，这空军可就打起来了。要怎么说《封神演义》这部书它有意思呢？陆海空是三军俱全。那么新环被这雷震子给缠住了，那么姜子牙他们可就腾出手来喽。尤其这老姜头偷眼一看，哎呀，来了一只大鸟帮我们打仗啊，这可是好现象，我呀集中精力打这文太师吧。与此同时呢，文太师也琢磨呢，我别费这劲了，何不用法术迎着姜子牙呢？想到这儿，他掐诀念咒喊一声鸡，金龙双鞭一雌一雄可就撒了手了，肉肉飞向了半悬空中，奔着姜子牙可就砸下来了。姜子牙一看，哎呀呵，我不逞能耐还不行了，赶紧把打神鞭往出一扔，喊一声啊起，再看这打神鞭翻着跟头可就迎上去了，三条鞭在空中就碰到了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啊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把姜子牙给吓得一闭眼睛啊，心说完了完了，我打神鞭呢恐怕是坏了。可是睁开眼睛仔细一瞧，哎呀，姜子牙又乐了，闹了半天呢，打神鞭啥毛病没有，文太师那鞭可不行了，质量太差了，哎，别看是双龙金鞭，那钢口啊，哎，不如打神鞭。打神鞭咔嚓一下，把那条雌鞭呢给打折了，就剩下一条雄鞭了。那雄鞭也害怕呀，啊，吱溜一下，他跑回去了。文太师一伸手，把雄鞭接住。被损坏的瓷鞭呢，啪嗒啪嗒掉地上，可就不能要了。哎呀，我的宝鞭呐！文仲心里头咯噔一下，想当年师父金陵圣母赠鞭的时候说得好，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亡啊，这宝鞭跟着我南征北战多少年了，没想到在西岐被损坏了，老匹夫姜子牙你是可恶之极呀。他呀在这骂街，哎，那没用，姜子牙可是动真格的，把他打身边呢又扔出来了，喊了一声起，给我打。这条鞭呢翻着筋斗奔着文太师就来了，肉肉肉肉，文太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拨着莫麒麟就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正砸在后背上，就听见啊啪嚓，哎呦，啊，哭痛，把这文仲打的有点坐骑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是口吐鲜血呀。文太师仗着身体好，道行高，要不然非得砸一个骨断筋折不可，即便是这样老太师也受不了了，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哎，算是保住了一条老命。姜子牙一看，得嘞，见好就收吧，掐诀念咒收回了打神鞭。文太师一败阵，天上飞的那新环呢也看见了，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可就有点溜号。那么雷震子就占了便宜了，这黄金棍奔着新环脑袋就拍下来了。新环急忙往旁边这么一飞，动作呀稍微慢了点，正砸在这左膀子上头啊，啪嚓，哎呀我的妈呀，当时就搭了膀了，哎，失去了平衡啊，踢了秃噜，连滚带爬拖着他的兵刃是败回本阵。
武成王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

他抱着令旗令箭呢。哎呀，机会来了，他赶紧往空中一摆令旗，喊一声众将官，与我乘胜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威下代表评选成员。朱张五年，
10: 你后代的世界，
9: 我们才能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我刚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密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姜子牙这个能耐呀，也是见长，打身边记起来，啪嚓一下把文太师砸了一个蛤蟆趴，有打这莫欺林上哭啾一声就摔下了安桥啊，口吐鲜血，那个血量啊还挺大，少说也得1600毫升，也就仗着老头子这根基比较深，道业也不浅，所以呢强挺着没把命给丢了，当时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啊。这主将一受伤，其余人等啊全都乱了。武成王黄飞虎负责指挥军队呢，他抓紧了时机，急忙把令旗往空中一举，喊一声给我往前冲杀。西岐的人马哇一声就如同潮水一般呢。再看商纣的人马，那是损兵折将，哭爹叫娘，一路溃退呀，就回到营里头了，紧闭寨门不敢再战。姜子牙一看这行了，败兵之将不可穷追呀，得点胜利品回去吧。螳螂螂螂螳螂螂螂，收兵喽，收兵喽。边敲金凳响，是齐唱凯歌声啊，一路高兴回到了西岐城。咱们单说这文太师败回中军保障，哎呀，这血沫子呀还往外头喷呢。师父，太师爷，哎呀，他赶紧取出了锦囊，把丹药取出来放在嘴里头，这才算把血给止住了。哎呀，老太师爷这脸都变色了，绿了吧唧的，跟那西瓜皮都分不出来了。哎呀，老夫领兵几十年没打过这样的败仗啊，今天到了西岐身带重伤，真是愧杀我爷呀，我对不起天，对不起满朝的文武，对不起我的同僚啊，我有何颜面再指挥三军呢，我死了吧。苍啷啷把宝剑就拔出来了，往脖子上这一横就要刎颈自杀。36员上将哇一声全都过来了，太师爷，太师爷不可轻生啊，太师爷您要保重啊，兵家胜败之常事，我们吸取教训也就得了，好在您化险为夷，平安的不是回来了吗？

虽然受点伤，调养几天也就没事了。咱们呢，重整旗鼓，再决雌雄。您又何必轻生呢？您要是不在了，那可就一切都完了。大伙是一顿的苦劝，文太师啊，也得顺坡下驴。其实他也不想死，那抹脖子疼着呢，他心里头清楚啊。哎呀，好吧，后背呀疼痛难熬，赶紧到下边休息去了。众将一看打了败仗了，低头耷了脑袋，得了，都回去睡觉去吧，全没精神了。姜子牙这边啊可是挺热闹，回去之后重赏众将，姜老头还来了精神了，列位将军，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休息呀、定更天咱们可就得起床了，因为今夜晚间咱们要乘胜追击，偷营接战。晚上有事儿，众将当然就得领命休息了。到了定更天，稀里哗啦全都爬起来了，开始集合。这阴安宝殿是灯火通明啊，姜子牙分兵派将，前不正印先行官哪吒，副将是金吒和木吒，你三弟兄率兵一万正面攻击。杨戬、黄天化、雷震子何在？在在有啊。你们呢负责火烧凉台，因为你们仨这能耐都不小，一定齐心合力把他命脉粮食给他掐断了。君无粮是自乱呢、得令得令得和令啊。三员大将都下去了，姜子牙又分派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武吉听令，在在在，你们全部陪着武成王黄飞虎从侧翼攻击，龙逢大将军朝天朝雷从右面攻击，务必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西岐，得和令啊。众将领命，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这天黑的跟墨染的一般呢，灯笼全都用油布给盖上，马的銮铃呢都摘下来，人的鞋呀都用这个棉花给包上，一点声息都没有啊，偷偷的就往前摸，时间不大可就摸到商朝的辕门了。哪吒一看这差不多少了，我说啊，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都到齐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启禀先锋老爷，现在是三更天了。好，点火进攻，吃动咔！西岐的军兵高举灯球火把，把灯笼上的油布全都给撤掉了，喊着跳着就冲上来了，冲啊，杀呀，别让文仲跑了啊。哇，这文太师毫无防范，那么大的太师领兵带队几十年了，这个亏吃的这个豹啊，这就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何况现在文仲身受重伤啊，昏昏沉沉的，心里头还不痛快呢。难道说这一次攻打西岐，我真的是有来无回了吗？哎呀，真就应了我师父的话了。哎，怎么这么别扭啊？我对我手下这些人呢，也特别的不满，总觉得他们呢都是饭桶。结果我来试一试，哎呀，不是大家无能，是对方啊太狡猾了，我低估了姜老头这能耐了。这时候就听外边啊动静不小，冲啊，杀啊，别让文仲跑了吧，抓活的啊。哇，这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师扶伤就坐起来了，军兵进来报报太师爷，大事不好，姜子牙偷营劫寨，闯进了中军，您快走吧。啊，这文太师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急忙忙上了坐骑，一字抹脚赖麒麟，到外边一瞧啊，到处都是火光了，到处都是人影啊，30万军队都吆喝不住了，全乱了套了，站住，大家不必

0: 乱，不必乱呐！哇哇哇！他越喊，人家是越乱。当兵的一看呢，嘿，你这文仲文老头，你喊什么喊呢？啊，你让我们站住，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命就没了。哎，越叫站住，跑的是越快，四散奔逃啊！再一看，凉台吉阳那边也出了事儿了，火光冲天，局势已经控制不住了。因为那边啊去了三员大将，杨戬、黄天化、雷震子，就这仨爹，那谁能拦得住啊？到那儿放火，腾楞一下，全都给点着了。这文太师越看越着急呀！哎呀，大师去矣啊！噗，一口鲜血又喷出来了。旁边有四个宝贝徒弟呢。邓新、张桃啊，师傅，师傅您多多保重，师傅，咱们快点跑吧。这二徒弟新环一看呢，现在四处都是敌军了。这老头要是骑着麒麟往外头跑，可费点劲，干脆呀，我背着老头吧。虽然说新环受了点伤，这左膀子让雷震子的黄金棍给削了一下。但是回来按摩按摩，又扎着针，拔拔罐子，中医疗法呗，感觉现在呀轻快多了，所以背起了文太师，展翅摇铃，就飞出去了。那么邓忠、张杰和陶荣众人呢，在后边保着，牵着莫麒麟，带着一股生力军，哇，他们算是杀出来了。可是后边很多商朝的军兵啊，就把命给丢到那儿了。他们一口气跑出来150里，扭向回头再往后边瞧，彻底完喽，齐倒兵散。这文太师都哭了，哎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全怪我是个饭桶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个大饭桶啊。他手下众将啊还劝他呢，太师爷您不能这么说，我怎么说呀，啊，你们也都是小饭桶，咱们不是军队，咱们是饭桶开会。大伙儿一听，哎，得别劝他了，哎，谁劝谁倒霉呀。大伙儿也不高兴，哎，保着文太师就往下拜呀。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荒山，文太师还问他，这是一座什么山呢？回太师爷，此乃金鸡岭。过了金鸡岭，可就出了西岐了。哎呀，不能再拜了啊！给我安营扎寨。好在呀，用车拉出来一部分帐房，就在这山坡上是安营扎寨，在这儿啊就等着败兵。败兵呢，有的死了，有的受伤了，大部分投降了。还有一小部分不投降的，稀稀拉拉就来在了营盘呢，费了好长的时间才算是凑齐了，检点手下的人马，剩下不足50000呢，30万剩50000了，老太师能不恼火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仗还有法打吗？这文太师由打朝歌城还领来俩徒弟呢。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余庆。尤其这吉利呀，熟读兵书，善晓战策，有点韬略。他就给师傅出主意，老人家呀，看来指着咱们要是和西岐打仗，恐怕想取胜就太难了。我听说师傅您在学道之时结交了许许多多的道友，您那些道友啊，能耐都特别大，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是排山倒海呀。前段时间您不是去了一趟九龙山吗？请来了西海四圣，就是著了名的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那四位多的能耐呀！啊，虽然说倒在西岐的，都报销了，死得挺惨，但是那也是人才呀。老师您能不能再走一趟啊，找找别的道友，请来更高明的帮手，咱们不就转败为胜了吗？ 文太师点了点头啊，这话说得有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啊。西岐城里头竟是一些道德之士，会那些妖术邪法。我唯一的办法也就是请高人了。这样吧，老夫亲自走上一趟，我把剩下这50,000人马就交给你们几个人执掌了。他用手一指，是谁呢？吉利、于庆、邓忠、新环、张杰、陶荣，六个宝贝徒弟。不过呢，姜子牙过于凶猛，你们呢是只守莫攻，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师父您放心吧，您不在家，我们一定把家门看得好好的，绝对不轻举妄动。那我就放心了。老太师全都交代好了，第二天忍痛负伤上了坐骑，莫麒麟四脚生风啊，呜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就飞出去20多万里。到在什么地方了呢？这地方呢叫做东海金鳌岛。您看上回请四圣的时候去的是西边，西海九龙岛。这回呀方向刚好相反，东海金鳌岛。文太师就琢磨，我得请那些跟我不错的人呢，而且得靠得住，得有能耐呀。我可不能白去，这东海金鳌岛有九天君一圣母，也有管他们叫十天君的，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那能耐太大了。那么这九天君一圣母都是谁呢？也就是秦天君叫秦完，赵天君叫赵江，董天君叫董全，袁天君叫袁角，孙天君叫孙良，白天君叫白里，姚天君叫姚斌，王天君叫王辩，张天君叫张少。这是九天君，一圣母就是金光圣母啊。就这九个公的一个母的，你别看性别比例失调，搞对象不合适，但是能耐大呀。就那个法术，在玉虚宫12金仙之上，不在12金仙之下呀。什么姜子牙、哪吒、杨戬、黄天化、雷震子，那些人都是骚干零碎的，跟九天君一圣母根本就没法比。另外呢，这些人呢跟我都是同宗同派，都是截教的门人呢。我把我的难处一提，他们肯定能帮忙。这位文太师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这可就到在金鳌岛了，这地方太远了。等文太师远远的看见了10座洞门，他可就乐坏了，赶紧一拍这麒麟的脑瓜门，带着坐骑呀就来在了古洞的洞门前。一看10座洞门都关着呢，上前呢敲门，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开门呢，没人搭理他。换一座洞府，咣咣咣，开门呢，咣咣咣，开门呐，还是没人搭理。再换一个门，咣咣咣，开门，咣咣咣，还是没人理。咱就这么说吧，敲了10座门，10座门呢都没人开。这文仲脑袋瓜子可大了3圈啊，心说怎么回事，还扑空了。这道可不近呢，叫20万里呀，这要是请不着人，我回去怎么交代呀，那不就得等着全军覆没吗？他呀一着急，这脑袋上头呼呼直冒火苗子。正这时候啊，身背后有人说话了，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哟，前面是文太师吗？文太师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银铃相仿啊，而且还有点熟悉。他赶紧扭向回头一看，有一个漂亮的女孩 飘飘然落在了自己的面前，手里头呢提着小花篮，长得十分俊俏，一看呢认识，正是自己本门户的师妹子，叫灵芝仙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这个文仲的授业老恩师呢是一个女的，哎，叫金陵圣母。那么金陵圣母收的徒弟绝大多数也都是女的，哎，这个仙子那个仙子，唯独一个文仲，哎，是个大老爷们儿。想当年这小伙子长得也挺帅呀，所以不少的师姐师妹呀想跟他搞对象，今天呢给他写张纸条啊，明天给他送点礼品呢。可是文仲这个人呢，他挺正直，一心放在学业上头，可是在众师姐妹当中就认为他是不解风情。其中有一位，哎，就是这灵芝仙子，他是最喜欢文仲，始终想跟他搞对象，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啊，爱情的火种一直就埋到今天。这回在洞门外巧遇了这灵芝仙子，才娇滴滴打招呼。文太师呢啊，腾一下脸还红了，哎呀呀，小师妹呀，你怎么是你呀？
1: 呀，师兄啊，是我还不好吗？
2: 师妹，我想问你个问题呀，就是这九天君一圣母，十座洞门为什么都是关着的呢？啊，他们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0: 灵芝仙子微然一笑，师兄啊，说句实话吧，你是不是有打两军阵前来呀？
1: 啊啊，是啊。
0: 你是不是打了败仗了？
1: 哎呀，十分的惭愧，确实是败得够惨的。
0: 哟，师兄啊，如此说来，能帮你的人呢，只有小妹我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

0: 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等代表性传承人。
5: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民族了，
6: 是圣人所致。
7: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3: 一种
12: 一
13: 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

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发。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文仲文太师跨骑着一字墨角赖麒麟，来在了东海金鳌岛，要请高人呢。这一波高人可了不得，号称十天君，也可以呀，叫做九天君一圣母。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灵穗，就是灵芝仙子。那九个男的挺厉害，可是这俩女的就更厉害了。金光圣母是什么人呢？后来呀，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为闪电神，也就是电母啊。那么灵芝仙子呢，姜子牙斩将封神，封他为祝封神，也就是疯婆子。其他的那些位天君，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江啊，董天君董全呢，袁天君袁景。

表啊，孙天君孙良啊，百天君百里呀、啊，王天君王辩呢，姚天君姚斌，张天君张绍，这些人再加上文太师的那几个宝贝徒弟，什么吉利呀、于庆啊、邓忠啊、新环呐、啊、张杰呀、陶荣啊，这些人凑到一块儿，一共是24个人。他们也都了不得，到后来斩将封神，加封为雷部24位天君正神。当然了，这都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文太师来在了东海金鳌岛，啪啪啪这一拍门，他傻眼了。九天君一圣母，10个大门，没有一个向他开放的。哎呀呀，难道说白来了不成？文太师就有点冒汗呢。这时候身背后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正是灵芝仙子，文太师的小师妹呀。说是小师妹，实际上那岁数比她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灵芝仙子啊，是千年灵芝得道，没变化人形的时候就活了1000年了，得道之后呢，又有好几百年。这文太师呢，他是父精母血大活人，充其量也就是70-80岁。为什么灵芝仙子是他师妹呢？因为当年呢，拜金陵圣母为师的时候，这灵芝仙子入门比较晚。咱说了，这灵芝仙子对文仲很有好感，一直啊想跟他搞对象，追求了好几十年也没追到手。嗨，这爱情的马拉松啊，跑的可是够远的。那么现在这一见面啊，俩人这感觉还是有点不同，刷刷的直过电呢。不过都是神仙了啊，太师了，大人物了，不能一见面就扯那个哩个楞了，得优先的办正事儿啊。灵芝仙子就问明了文太师的来意，而后巍然一笑说，师兄啊，你不就是想聘请这九天君一圣母吗？啊啊，是啊，可是他们为何门户关闭，不知到哪里去了呢？要师兄啊，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们不是在西岐打了败仗了吗？远在20万里之外的我们呢，全都听说了，大伙儿啊都想给你帮忙去，所以现在都抓紧时间准备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没在家呢？就因为在后山呢排演阵法去了。这个阵的名字叫做十绝阵，要用这玩意儿助您一臂之力呀。啊，文太师一听眼睛可就瞪大了，师妹呀，你能不能领我前去观看呢？要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师兄啊，你随我来。他们两个人架起了云头啊，呜就飞到后山来了，居高临下这么一看，众位天君是各执宝剑，正在排演阵法呢。什么阵呢？哎，没有人，不是那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不是那个，就是用灵气和仙术，哎，上主天下主地的摆开这么一个阴森森的场面，阴风飒飒，光彩夺人呢。灵芝仙子可就说了，善哉呀善哉，各位师兄你们别练了，我文师兄来了。这几位天君一听说这啊文太师都到了啊，刷刷刷都收住了神通。那么他们当中领头的是谁呢？这人呢姓秦，秦天君叫做秦丸。这丸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哎，这名儿还不怎么太吉利。这秦丸正指挥着呢，听后边有人说话，这才急忙忙收住了仙术，复旧如初啊，宝剑这么一背，抬头观看，哎呀，原来是文仲来。

来了。文仲赶紧抱腕当胸，哎呀，道兄可好啊，你呀稍后偏食。这几位天君架上云头可就上了山头了。文仲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走走走，古洞当中温茶一叙。书说简短，这就回在古洞当中。童子献茶分宾主落座，文仲满面羞愧，哎呀，各位师兄啊，我来求你们来了，哈哈哈哈。秦天君秦完大笑了几声，文仲啊，你我不分彼此，还客套什么劲儿啊，还用你亲自前来吗？只要你点上一股香，一念到我们哥几个的名字，我们不就主动上门了吗？文仲啊，你听灵芝妹妹跟你说了没有，我们正在排练这十绝阵，保你是一战成功。哎呀，请问各位道兄，何谓十绝阵呢？哦，对了，还没跟你介绍呢，你当然是不清楚了。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太厉害了，他们仰仗着阐教的功夫在阵前欺人，难怪你打败仗啊，有很多很多的人给他呀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所以才能战胜你文太师。可是他们认识穿红的，咱们还认识挂绿的呢，咱们截教弟子也是星罗棋布啊，你言语一声不要见外。比方说我们哥几个不行，那还有旁人呢，你怕什么呀？有我们做你的后盾，你是万无一失啊。为了叫你放心，我呀给你讲讲什么叫十绝阵。哎呀，多谢道兄指教。这十绝阵呢，就是一个套装，哎，套餐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共十座大阵。就拿我的来说吧，我的大阵叫做天绝阵。天绝阵嘛，顾名思义，此阵是上主天下主地，左右乾坤，分五行八卦之术，奥妙无穷啊。也莫说是人，就是大罗金仙，姜子牙的师兄弟，那些捧臭脚的专家，嘿，要是进了我的天绝阵呢，都叫他们化为齑粉。我摆这座大阵是给上仙们准备的，不是他那些师兄都说挺有能耐吗？啊，什么三大弟子啊，就是玉虚宫元始天尊领头的仨大徒弟，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加上云中子，后边跟着还有什么十二金仙呢，就是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什么广成子、道行天尊、巨流孙，就这帮人吧。只要是敢进我的大阵呢，那他们就完了。他们一进来，我这儿陈雷可就响了，让他们化作灰尘，仙道若逢此处，肢体震为粉碎。我这天绝阵还有四句诗，说道是：天地三才颠倒灾，玄中玄妙更难猜，神仙若遇天绝阵，顷刻肢体化尘埃。文仲啊，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哎呀，太厉害了。天绝阵我知道了，那么往后说还有什么阵呢？一旁边呢，赵天君赵江过来了。文仲啊，第二阵就是我的了，叫做地裂阵。这地裂阵呢，按的是地道之术，中藏凝厚之体，外现隐月之妙，变化多端呢，在里边藏着那么一杆红帆，到在着急的时候，我就把红帆那么一晃，上有雷鸣，下有烈火呀，凡是人仙进此阵，再无复生之理，纵有五行之妙，难逃此厄。
我这地裂阵也有。

四句诗，写的是地裂炼成分浊后，上雷下火太无情，就是五行乾见体，难逃古化与行清啊。这就是地裂阵的奥妙。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谁呀？董天君，名叫董全，他所掌管的叫做封侯阵。董全可就说了，我这座封侯阵呢，内藏玄妙，按照地水火风之术，内有风火，此风火乃先天之气呀，三昧真火，百万兵刃从中而出，若人仙进此阵，烽火交作，万刃齐攒，四肢立成齑粉，怕他有倒海移山之一术难逃，身体化作脓血呀。啊，这位撇着大嘴，感觉不可一世。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哎，这是袁天君，叫袁角，他的阵呢叫做寒冰阵。说他这座阵呢，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块如刀剑，若是人仙入此阵，风雷动处，上下这么一磕，四肢全给你剪断了，纵有异术难逃此难。也有那么四句诗，说是玄功练就耗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人仙逢此阵，连皮带骨尽无凭。再往下介绍，这金光圣母可就站出来了。我说文仲啊，我的这座阵呐，叫做金光阵哦。内夺日月之精，藏有天地之气，中有21面宝镜子。拿这21根高杆呐，把这镜子全都悬挂起来了。若是人仙入此阵呢，我就讲这高杆这么一晃动，雷声这么一响，就震动了镜子，镜子这么一转呢，金光就射出来了，照住谁的身体，谁就化成脓血，纵会飞腾难逃此阵哦。我这个阵呢也有四句诗，说是宝镜非铜又非金，不想炉中火内寻，纵有天仙逢此阵，须臾行化更难禁哦。这位圣母念完了，还乐呵呵往旁边一坐，也是非常的得意。咱们书说简短吧，接下来这孙天君孙良介绍了化雪阵，白天君白里介绍了烈焰阵，姚天君姚斌介绍的落魂阵，王天君王辩介绍的洪水阵，张天君张少介绍的红沙阵。等把这十绝阵都介绍完了，文太师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妙哉呀，妙哉！众位道兄啊，若把这十绝阵搬到了西岐城外，那姜子牙他们必然一败涂地呀！哈哈哈哈！文仲，你就放心吧，我们这十绝大阵是随叫随到啊。哎呀，各位道兄啊，现在就是十万火急，我希望你们马上就赶奔西岐城啊。我文仲也不怕你们笑话了，我现在是兵败100多里呀，损兵折将，还剩下的人马不到50000之数，即刻就等着救兵呢。这秦天君秦婉点了点头，这么办吧，文仲啊，你先回去，回去之后呢，多少得有点举动，你就在金鸡岭下修一座接仙台。也不光是我们呢，我们还想请一些帮忙的，哎，什么30位50位呀，都有可能。你把这接仙台好好的装修一下，四角挂上红灯，上头呢挂上芦席，起个名字就叫做接仙棚。你准备好了，3-5天之内我们就到，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从长计议，你说行不行啊？哎呀，太行了，多谢各位道兄了。文太师一扭头，又看看灵芝仙子，哎呀，这是

多少年的老情人了，他红着个脸还得让一让。灵芝妹子呀，你能否跟我一块儿去呀？灵芝一听啊，他乐了，师兄啊，你别着急呀，有道是心急吃不上热豆腐，我想作为第二批，让他们呢先去，我也想帮师兄你的忙啊，正在练一种仙术，可是现在还没有练成呢。我这个宝贝要是练成喽吧，嘿嘿，也不是我说句狼言大话，拿到两军阵前呢，西岐城它就不存在了，是吗，妹子？那我就静候佳音。那么我事儿可太多了，我就先告辞了。书说简短，文仲可就出来了，骑着莫麒麟，呜呜呜呜呜，回到了金鸡岭。邓中几个人呢出来迎接来，一看师父回来了，从表情上一看就知道有喜事。等进屋里头就问呢，师父怎么样了？徒儿们呐，为师不虚此行啊，传下令去，在金鸡岭选一安静祥和、风景好、空气新的有利地势，修一座接仙台，上边高搭席棚，等修好了速报我知啊。文仲一句话，这玩意儿可就快了，刷刷刷几天的功夫，功成告竣。文太师到这一检查，此台高有6丈6尺，上边啊翻檐翘脊，还有雕梁画栋，是古建筑的风格。再看周围这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呀。文仲吩咐一声，日夜上香，拨出来50名童男、50名童女，让他们在此处穿上彩服，手拿宝幡，日夜的恭候啊。这一收拾好了可就快了，到了第五天头上，这些位客人陆陆续续来到了接仙棚。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江啊、董天君董全、袁天君袁角、孙天君孙良、白天君白里、姚天君姚斌、王天君王变、张天君张少，再加上金光圣母，9个公的1个母的全来了。文太师热情款待，把他们全都接到这接仙棚，每个人一张桌子一块蒲团。文仲呢就问他们，各位道兄啊，饮食至关重要，你们都吃什么呢？秦天君一听可就乐了，贤弟，你怎么忘了，咱们截教可不讲那一套，跟阐教不一样，他们呢不动荤腥，整天吃素，那就是装的，没有营养影响健康啊。咱们是离不开酒肉，离开酒肉就活不了，有什么好东西你就随便来吧。好嘛，这些出家人是专门开荤呢，什么香他们吃什么，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全都上来了。这文仲呢每天都陪着，盛情款待。这秦天君秦丸看看这金鸡岭的环境，然后就问这个文仲，太师啊，你这儿离西岐能有多远呢？大概岐呀、就是150里吧。哎呀，那可太远了，没法打仗，干脆咱们还起兵吧，还是到这个西岐城的南门外驻扎连营。这秦天君一个馊主意，文太师才率领着军队是卷土重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

0: 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岩，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呢？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都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文仲、文太师是卷土重来呀，大部队又回到离西岐城南门五里安营扎寨。钦天君秦完吩咐一声，准备砖瓦木料、泥土器械，修建十座大阵。这十座大阵呢，占地百亩，好在是旷野荒郊，按照人家阵图上的要求破土动工，在此期间呢是罢兵不战。这九天君一圣母呢，天天在这监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100天的时间可就过去了。十座大阵全部竣工，等一验收呢，完全都合格。每座大阵的前边啊，竖起来这么一个牌子，牌子上头写有阵名，什么天绝阵、地裂阵、风吼阵、寒冰阵、金光阵、化雪阵、烈焰阵、落魂阵、洪水阵、红沙阵，哎，一共是这么十座。你要是就这么看，那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这九天君一圣母要是各自回到自己的镇里头去，登上法台开始做法的话，那可就了不得了，就得呜呜呜，哎，全部都变化了，似乎每座镇里头都有千军万马的喊杀声啊。这每座镇呢都不算太大，但只要你一进来，准就得蒙灯转向，辨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准黑白丑俊呢。离着几尺远，什么都瞧不清楚了。这种东西的神秘感也特别强。石天君呢，又在这儿训练了那么3-4天，一看差不多了，把镇里头应用之物也都准备齐了，这才跟文太师说：“文仲啊，一切就绪，你是三军的统帅，我们都听你的，什么时候开兵建仗呢？”哎呀，各位道兄啊，你们可帮了大忙了，既然一切就绪，我看明天就讨敌骂阵吧。嗯嗯，完全可以，我们听你的调遣，明日决战。第二天呢是饱餐战饭，太师文仲上了莫麒麟，怀抱着雄鞭，哎，本来是一对雌雄两条，那雌鞭呢让这姜子牙咔嚓给打折了，现在就剩下一条雄鞭了。哎，没想到兵刃这玩意儿还打了光棍，还丧偶了。单说这文仲带领着满营众将啊，就来在了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西岐城里头的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他站在城楼上往对面一看，哎呀，烟雾弥漫，是杀气腾腾啊，上冲天下主地，一团的黑气，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呦呦，这吓得魂不附体。闹了半天文仲是卷土重来了，搬请来救兵了， 而且这些救兵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摆下杀人绝户的大阵呢。看来我们西岐要够呛啊。他心里头这么盘算着，额角上滴滴答答着冷汗可就流下来了。杨戬、哪吒都在旁边陪着呢。这哪吒性骄气傲，他可不服劲儿，师叔，您这是怎么了？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我呀在观看对方。哎呀，看什么呀，文仲是咱们手下的败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他没什么了不得的，来了就揍他。前者消灭他多少人马呀，啊，20多万吧，这回就剩这么5万来人了，那还不得收庄带包圆啊。一旁边杨戬也说，对对对对对，收庄包圆，嘿，打他个稀里哗啦的。姜子牙心说，你们年轻人懂什么呀，可是又不能说出实情，一说出去这些年轻人的心情啊也会不好。因此上姜子牙把话就咽到了肚子里头，然后呢回转铁瓦阴暗殿。心里头正盘算这些事儿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姜丞相，那太师文仲他是讨敌骂阵呢。嗯，好吧，传我将令两全队迎敌。您看了吗？这心里头想的跟做的呀他不一样。作为三军统帅得士气高昂啊。所以呢耀武扬威就在关前亮了队了。一看对面正是文太师啊。这时候这文仲啊高兴美眉飞色舞，一拍这莫麒麟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往前紧行几步。姜子牙，嘿嘿，别来无恙乎。哦哦哦，太师爷您有话就说吧。姜子牙，老夫服了你了，不管怎么说，前者我兵败金鸡岭，打了一个大败仗，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吉人自有天相，我也实不相瞒，我呀请来帮兵助阵的了，有人给我帮忙，所以二次重来要跟你决一死战，你敢应战吗？文太师啊，既来之则安之，江上愿奉陪到底。嗯嗯，好好，有一位天君呢想跟你说话啊，姜子牙你等一等啊。这文仲扭向回头冲着自己队伍里头就喊，我说道兄啊，该你的了。秦天君秦完迈大步来在了阵前，哎，不骑马手晃着拂尘，刷刷刷，姜子牙认识贫道否？姜子牙一看这家伙长得十分凶恶呀，高大的身材，特别特别的瘦，皮儿包着骨头，眼睛突出，腮帮子深陷，花白的徐然。请问道兄您是哪一位呀？我呀，我姓秦，名叫秦丸，来自东海金鳌岛。文仲呢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在家靠父母，出外就得靠朋友。我的朋友丢了人了，我这当老哥哥的能过意得去吗？就得给他帮忙啊。我乃是出家之人，跟你们俗家不一样，咱用不着拿刀动枪的，那显着不文明。你来看，我身背后摆下一座大阵，叫做十绝阵。一座大阵里边啊，牵着10个小阵。姜子牙，敢跟我打赌击掌吗？敢进阵吗？老姜头嘞，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乃为俊杰，我劝你呀，赶紧下了四不像，你就投降吧。你以及你身后那些人全部打囚车装木笼， 送往朝歌城，按照国法处置。到那个时候，虽然你们名正典型了，把脑袋都给丢了，但是西岐这一方老百姓和士兵啊，可就全部得救了。如果不听我的话，进了大阵，叫你们立刻化作脓血。天兵一过，西岐就茫然无存了，一个老百姓都活不了啊。你不觉得你们这么做特别的缺德吗？啊？姜子牙心说，嗨，谁缺德呀？我看你们才缺德呢，你们是缺了八辈五的大德了。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乐乐呵呵啊。道兄啊，既然您摆下这座大阵，能不能让我瞧瞧呢？观阵之后也好与你打赌击掌，不是？好啊，那你们随便观看，请吧。金吒、木吒、哪吒外加杨戬都过来了，师叔，我们陪您过去看看。那好吧。这时候金吒说话了，哎，我说那个歪鼻子老道，现在我们呢可不是打阵，我们是观阵呢啊。观阵的时候你可不能按下毒手，你要冷不防使绊子，哎，那就不算什么英雄好汉，那就不是什么得道的仙人，那就是下三滥。嘿嘿嘿，尽管放心，出家人岂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啊。我们办事情啊都是光明磊落，观阵是观阵，打阵是打阵，你们放心也就是了。好嘞，我说师叔啊，走，咱们进阵瞧瞧去。旁的人呢都在关前等候，他们一行五个人，有的步行，有的骑坐骑，就进了天爵阵。那秦天君秦丸头前还领路呢，哎，来来来，哎，从这儿进来瞧瞧吧。刚到这阵门口，就听这里边啊，呜，就这么一声响，姜子牙骑的四不像啊，啊，玩一下，一蹦多高啊，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不敢进去呀。哎，也慢说是人，这四不像他都有些害怕，但是当主人的啊，啪，这么一磕蹬，他就得进去。四员大将在左右保护着，就进了天爵阵。秦丸在头前领着，哎，请吧请吧，哎，随便参观喽。阵里头黑洞洞，雾超超啊，离着几尺远什么也看不清了。姜子牙往前瞅，惶惶

恍惚惚看见正中央是一座高台，高台上头有八仙桌，转圈都是狗油灯，火苗子一跳一跳的。秦婉登上了法台，姜子牙，你看见没看见呢？啊，你参观我一座阵，就代表其余九座大阵呢，也都参观了。哎，这玩意儿就是大同小异，就是这样的阵势，你破得了吗？敢不敢跟我击掌打赌？姜子牙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我姜尚就与你打赌击掌，我要在100天内破你的十绝阵。哎呀，姜子牙，100天你要是破不了怎么办呢？仙长啊，诚如你所言，100天我破不了你的十绝阵，以我的人头，哎，献到你的台前。另外呢，所有的文武自备祈福，任凭你们发落，把我们呢送到朝歌城，是杀是剐，是煮是蒸，碎尸万段，随你们的便儿。因为我们输了嘛。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说话倒是挺到位。哎，就这么办了。姜子牙一摆手，且慢，光这么办不行啊，这是我们输了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们输了，这百日之内我把阵给破了呢，你们又该怎样呢？这秦天君点了点头，姜尚啊，百日之内要能破我这十绝阵，哎，那我们的命啊也就都不要了，从今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对手了。你愿意打朝歌你就打朝歌，愿意斗商纣你就斗商纣，跟我们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另外我也做得了文仲文太师的主，这也是他的意思。姜子牙微微一笑，那就一言为定吧，伸手。老头子把手伸出来了，这秦天君肉蹦过来把手也伸出来了啊，啪啪啪连击三掌。姜子牙呀领人可就退出去了，倒在了两军阵前是收兵撤退。文仲文太师一看姜子牙他们都走了，扭向回头问这几位天君，道兄啊，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没有把握呢？几位天君呢都不乐意听了，我说文仲啊，你怎么越来胆儿越小了呢？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你怕井绳啊。他说什么100天破我的十绝阵，那是痴心妄想。就是大罗金仙进了我的阵势，他也是有来无回呀。阐教的那些门人弟子，包括元始天尊都来了，那也没有用，哎，一个都回不去呀。咱们是稳操胜券，你担什么心呢？哎呀呀，但愿如此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领兵带队回在了西岐城，众人呼啦超可就围上来了，有的没进阵呢，也得了解情况不是啊。丞相怎么样啊，咱们能破得了这个阵吗？我看呢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既来之则安之，百日破阵，这时间上啊还挺充分的，容我三思吧。其实对于这个怎么破阵，姜子牙呀一点数都没有，简直都要愁死了。他就觉得心惊肉跳，眼皮呀啊嘣嘣嘣嘣嘣嘣嘣都蹦成一个个了。他知道这是一场劫难呢，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文太师那边呢设宴款待几位天君，这几位是连吃带喝，哎，美净说一些大话了，什么南山打过虎啊，北山套过狼啊，净说露脸的事儿，丢人现眼尿炕那个词儿啊，哎，是一句都不提。这帮出家人，哎，就是那么回事儿。出家人应该慈悲呀，哎，应该吃素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吗？

可他们不，哎，专门吃荤的，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什么香，什么油水大，他们就吃什么。这酒喝的也是没有度，哎，喝得晕晕乎乎的，心里头特别的畅快。那么石绝阵第八阵叫做落魂阵，阵主啊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他这个酒喝的比较多了，所以面红耳赤，抢着要发言。我说各位道兄啊，文仲哎，我说两句啊，对不对的呢，大伙儿多多的担待，说吧，您有何高见呢？我就是觉得呀，咱们摆下了这么一个石绝阵，是不是有点铺张浪费呀？啊，对付姜子牙那老糟头子还用得着吗？咱们呢想得挺好，阐教的那些人都来，哎，要来不了呢，动用这么些人力物力可就有点浪费可惜了。我刚才呀想了一想，我呢应该略施小计，先把这姜子牙给他治死，哎，那就好办了。他们群龙无首，不战自乱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把姜子牙整死不就得了吗？还跟他们打赌击掌，费那么大事干什么呀？文太师一听赶紧就问他，哎呀，道兄啊，您说治死这姜子牙可有什么好主意吗？哎，当然是有了，要没有的话我不就不说了吗？我这座落魂阵呢，就是给姜子牙准备的，我叫他准死是不能活。文仲啊，你现在你就听我的，马上给我准备。有没有画画的人呢？画得特别好的那个，给我找一个来。有。军中什么人才都有啊！好，你给找来，按照姜子牙的那个个头、那个模样、那个穿着打扮，哎，给我画一幅画像，画的是越逼真是越好啊！啊，画出来之后呢，我有用处。道兄啊，您这是变什么戏法呢？哎。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是自有妙用啊。这文太师把画画的人呢就给找来了，画了那么十几张，往大帐上头这么一摆。姚天君、姚斌背着手仔细的观瞧，哎，各位，我看这第四张画的是最像，哎，就用这张图了。用不了多久就让那姜子牙一命呜呼。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

0: 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碑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我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

0: 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广播剧《行走的

0: 集。
1: 2021年夏季的一天，一场突降暴雨让云冈文物保护修复大队队长夏永年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2: 队长，你看洞窟后边还是有漏水，我已经安排一小队进行排水了。
3: 小刘，你让二小队也上来。
2: 哎，
3: 这么大的雨好多年没有下过了，我还是不放心呢。
2: 刘师傅，
4: 嗯，
2: 你让二小队带着排水设备也上来。
4: 好嘞。
2: 哎，队长，你这是要干啥呀？
3: 不行，我得上去亲自检查。
2: 这队长，你还是我上去吧，这脚手架都湿了，你这个膝关节上去危险。
3: 胡闹，我这辈子干的就是这个。咋，我腿脚不如你，经验还不如你了？
2: 队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就跟我一起上。
2: 哎，你小心点啊。
5: 队长，
2: 小心啊。
5: 慢点慢点。

0: 上去啊，我们还要取点土壤样板下来。石窟的岩石问题才是我最担心的，漏水对它的影响，我们也要好好研究。哎呦！
1: 队长，
2: 队长，
1: 队长，没事吧？
2: 过去看看。
1: 队长，
2: 队长，
1: 队长，
2: 是，
0: 哎呀，我的腿，我的腿，
1: 快点，快，快把队长送医院去！快点，
2: 抬一下，来，抬点头啊！
1: 队长，
2: 走，走，走。
3: 与此同时，在江苏苏州，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
4: 冯院长，这次即将要举办的云冈石窟艺术特展，我发现你们特别强调了一个字“融”，请问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5: 对
6: 呀，
5: 您说说。
6: 特别的，
7: 这个“融”字，既是融合，当然也借鉴一点融媒体的意思。
4: 哦，融媒体，
7: 它之所以叫特展，当然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独特是什么呢？就由我们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的夏轩轩来解答。
8: 谢谢冯院长。大家好，我们这次特展呢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行走的云冈。
4: 行走，
8: 这云冈大佛我们搬不过来，但是利用 3D 打印等比复制，我们可以在苏州真实还原一个石窟的。
5: 真实还原，
9: 那请问你们要搬来哪一窟啊？
1: 是啊，是哪一尊大佛呀？
2: 对
1: 啊，
7: 这个我们还要和苏州方协商啊，也要根据大众的需要。
4: 那请问是让云冈的大佛迎合市场吗？
8: 准确的讲，应该是迎接未来。
6: 哎，你好，我们想问一下，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念头啊，说去山西大同啊，去云冈实地去看看真实的石窟、真实的大佛，这样反而能带动当地的旅游，难道不是更好吗？
8: 是啊。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甚至是质疑过，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爸爸。
9: 你真的不需要我回去吗？
10: 哎呀，你别听他们的，搞得我好像咋的了。这里有你妈和小刘呢，你安心做好你的工作。
9: 哎，爸，
10: 你妈来了，我挂了。
9: 冯院长，你也听到了，不是我不回去，我爸那儿也不让回啊。
11: 你们父女俩呀，
9: 不管怎样，这次我一定要从苏州跟您到上海去。哎呀，
11: 来苏州有接待方，到上海我们就要自费，那吃住都很差的。轩轩，你要有所准备啊。
9: 只要能看到佛像陶冶，睡大街我都愿意。
11: 睡大街？小夏，咱们研究院也没那么惨吧。

0: 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在举行预展，展厅里的云冈石窟佛像陶眼正是冯院长和夏轩轩的此行目标。
1: 院长，咱们把它拍回去吧。
2: 轩轩，国家能批复给我们的抢救性收购专项经费，杯水车薪啊，我们还要想办法。哎呦，真是个宝贝。
1: 是啊，您看，这里是风蚀玻璃的痕迹，整个佛眼圆锥体与半球体结合成水滴状，厚重的黑釉，金属般的质感，还有这些参数，哎呀，简直跟咱们云冈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一模一样啊。

0: 咱们那枚镇馆之宝是在海外漂泊50年后才回归云冈的。那这枚陶艳的母体雕像又会是哪尊呢？
1: 我想它应该是18窟主佛遗失的另一枚陶瓷眼珠，是辽金时期维修云冈石窟安装到佛像上的。
0: 辽金时期的判断基本可以肯定，只是
2: 这母体雕像的判断有点武断了吧？
1: 武断？不，我对此深信不疑。
0: 哦，何以见得呀？
1: 佛眼是我的好朋友卢比尔的个人藏品，我应该可以算是他的监管人。
0: 你是？
1: 我叫皮埃尔，我来自法国。我想你一定是大名鼎鼎的云冈研究院的冯院长，是吧？
0: 你认识我？
1: 当然，你在欧洲做报告的时候我们见过。哦，这位魅力，你怎么走了？
0: 轩轩，哦，对不起，我过去一下。
1: 夏轩轩。
0: 小夏，你怎么了？
2: 我讨厌他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还有，我们的国宝在他手上呢，说不定当初流失海外就跟他有关系呢。现在拿到香港拍卖，指不定想黑我们多少钱呢。
0: 小夏，你呀，你这说的都哪儿跟哪儿啊？
3: 康爷，还有爹，
4: 哎，来了，下班了哈。快坐吧，
5: 康爷，我今天不要辣子
4: 啊！不要辣子啊！哎，
3: 多等一会儿。
4: 哎，这个调料在这儿自己加啊！你还是老样子是吧？
3: 对，好。
5: 康爷，忙呢。
4: 哟，圆圆来了。
5: 哎，
6: 您就给虾叔送饭吧，这里交给我吧。
4: 他，我才不去呢。医院有病号饭，饿不着他。
6: 哎呀，我的姨。您就别置气嘛，我夏叔就好您这口凉粉，他还在医院等着呢。
4: 哎，你看圆圆啊，我们家的事儿，轩轩不在，让你忙前忙后的，
6: 就您家轩轩的那个脾气，我不来还要骂死我的。
5: 您呀，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着不去，这不都准备好了吗？
4: 行，那我过去了啊。
6: 哎，好嘞，这里放心好了。
4: 哎，
5: 凉粉马上就好，大家稍等一下啊。
7: 好，
3: 不急，
7: 谢
3: 谢圆圆。
4: 哎呦，慢点，八辈子没吃过似的。
8: 哎呀，小圆妈，你做的凉粉好吃吗？
4: 你说啊，就你这老风湿腿，你逞啥能啊？
8: 哎呀，又来了。
4: 哼，摔断了腿也好，以后啊也别再趴那脚手架了。要么在单位换个清闲点的岗位，要么提前退休，帮我卖凉粉。
8: 哎呀，你说啥呢嘛？严氏课题正在紧要关头，我是队长，我咋能带头往回缩呢？
4: 那不是还……
8: 哎，你不用跟我说，小刘啊，我这个队长的活他现在还真代替不了。
4: 就你行。哎呦，轩轩吧，我问你啊，你这腿都这样了咋办？
8: 我说轩轩妈，要不你回修复大队吧。
4: 夏永年，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8: 哎呀，你急什么？
4: 我跟你说800遍了，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啊。
8: 哎，轩轩妈，明天中午我还要吃凉粉啊。
4: 找别人给你做去。
9: 哎 ,George, 你什么时候从巴黎来的？
10: 哦，皮尔，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9: 哦，我来中国办展。
10: 哦，你们这个展览真的非常棒。
9: 当然，快去看吧。
10: 好的，好的。

0: 是你？
1: 我叫夏萱萱。
0: 我记得。哦，魅力的小姐，你找我？
1: 嗯，我打扰你了吗？
0: 哦，不不不，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什么事？
1: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
0: 哦，太好了，我的荣幸。
1: 嗯，这么苦，一杯还要60块钱，这上海的咖啡也太贵了吧。
0: 夏小姐，这个地方是我点的，咖啡我请。
1: 啊，不用啊，谁要你请了、啊、我请，说好的。
0: 好好。这么美丽的小姐请我，用你们的话讲，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1: 哎，你别多想啊，我就是想问你点事儿。
0: 哦，那好吧，问什么？
1: 哎，你朋友的那个佛像陶演能不能不上拍卖会啊？或者推迟到明年再上拍卖会呢？
0: 为什么我
1: 们研究院没钱拍、啊、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筹款的。
0: 我的魅力的小姐，你的这个要求我真的做不了主。
1: 那好吧，咖啡太苦了，你慢慢喝吧。
0: 哎，
1: 我去那边结账。
0: 你又要走吗？
1: 我还要赶飞机回大同呢。
0: 那魅力的小姐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1: 修足一袋水，再见。
0: 那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子。
2: 人间三千烦恼，不如佛陀一笑。哎呀，这嘴角最难画，差一点都不行。哎，我说99号，你说你剥落这地方正好是这个嘴角，上扬的角度怎么总不对劲儿呢？

0: 全旋，你这是要把房顶震塌下来吗？
1: 爸，你干嘛使这么大劲敲我的门呢？你手不疼吗？
0: 关掉音箱，我耳朵疼。
1: 不，哎呀爸，哎呀，你拄着拐就别上火了，我关，关了还不行？爸，你凭啥不让我听歌？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少听着震的人耳朵疼的歌。你不是在搞什么方案吗？
1: 嗯，
0: 我看你心思不在石窟上，才听这种叫人心慌的东西。
1: 这可是殿堂级摇滚歌手琼杰特的歌呀，你不喜欢就不让别人听了，还总拿工作说事，霸道。
0: 你瞧我这修复大佛嘴角的草图又没画好，恼人。听听咱们山西小调那多好啊。你别这么看我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一门心思跟你爷爷琢磨各种给大佛加固防止水患风化的招数，哪有你这份闲心呢？
1: 爸，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就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行吗？你们那时候呀，世界就大同这么大，那说的再严重点，就大佛脚下方圆几十里这么大。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我喜欢的摇滚说不定大佛也喜欢听呢。
0: 切，佛陀最喜清静。
1: 山西小调唱的也挺热闹的，不会也吵到人家吧？
0: 那能一样吗？这山西小调是大佛脚下土生土长的，大佛肯定喜欢。
1: 那洞窟里那些高鼻梁的西洋塑像呢？那些分散在各个石窟。

0: 里的波斯人、印度人、罗马人石像，他们要是知道你
1: 这么狭隘，
0: 说不定会笑得活过来呢。
2: 胡说八道，我说不过你。这样吧，我关掉收音机，你也不许听乱七八糟的歌，咱们俩啊，井水不犯河水，都忙正经事儿，行不行？
1: 正经事儿，你那些土堆在楼道咱家门口，我这一脚踩上去，这鞋跟陷在里面，差点拔不出来。
0: 哎呀，妈，那些土呀，可都是爸的宝贝，比月球的土壤还金贵呢。
2: 那土我不是还没来得及搬屋里呢吗？你鞋跟那么高，凉粉店里忙东忙西的，你咋就不闲呢？我看你是腿肚子上擦粉。
0: 怎么讲啊？
2: 讲究过分了。
1: 你这人啊，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戳人心窝子。我开凉粉店辛辛苦苦忙里忙外，为了啥呀？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不帮我也就算了，还动不动就泼凉水，我这可真是拿上棍子叫狗。
0: 怎么讲？
1: 越叫越远。
2: 一个女人家，这都讲的什么话呀？闺女都被你带偏了，想当年你还帮我上山修补文物呢，你现在算是掉钱眼里了。
1: 行行行行，你说啥痛快你就说吧，我都习惯了。你就是不理解我这做母亲的心。我想换套新房，给咱闺女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没你我不是也一样做到了？
0: 妈，爸，你俩就别吵了。
2: 哎呦，看来凉粉店今天生意一般呐，要不然就是辣椒吃多了。
1: 夏永年，你，哎，我看你把我剪掉的头发从垃圾桶里都收走了，你是不是变态呀？
2: 不，
1: 这，哎，问你话呢，咋还回屋里去了？
2: 我说不过你。
0: 妈，别跟我爸置气了，走去我房间。
1: 哎呀，我还要做饭呢，就你那个爸，一会儿饿了比谁都叫得欢。
0: 哎呀，来一下嘛。
1: 干啥呀？干啥？
0: 妈，我新编了几个舞蹈动作，都是十二窟月季的动作，配上我的小腰鼓。这是双飞燕，这是鸡腿跳，这个呢是拈花微笑。
1: 啊，不错，我做饭去了啊。
0: 哎，妈妈妈，是我编的不好吗？
1: 我还没说你呢，都快27了吧，该找个对象了。
0: 妈，我要是知道你和爸这么爱唠叨，我当初北师大毕业以后就不该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回大同了。
1: 闺女，你回来就对了，你爸从来就不听我的，就在你的问题上他跟我一条心，你留在北京也是进研究机构，还不如回来到咱云冈研究院呢。钱妈给你挣，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们身边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好吗？
0: 那我爸也做他喜欢的事儿，你咋反对呢？
1: 你爸他10年前就落下个风湿腿，我让他退下来是为他好，妈这有错吗？
0: 嗯，倒也是啊。
3: 萱萱，你的信。
0: 我的信？
3: 我刚从传达室那边过来，给你。
0: 啊，
3: 好像还是国外寄来的呢。
0: 法国？皮尔？
3: 哟，你还认识法国人呢？说吧，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什么呀，这是我在上海预展上认识的，纯工作关系。
3: 是不是个帅小伙？怎么还腼腆上了？
0: 圆圆。
3: 好好好，我还有事儿，你自己慢慢看吧。
0: 好。夏萱萱。
4: 夏萱萱小姐，因为没有你的联系方式，我只好通过你的单位给你寄去这封信了。啊，很遗憾，一个月前我们的见面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我也无法实现你的要求。不过 我还是可以帮你的。

0: 你离开的那天，我给卢表先生打了个电话，他答应我 3D 扫描佛像陶冶，给你们提供 3D 打印的全息数据。也许你会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你们在搞 3D 打印？其实不难，我一直在留意你们的网站，知道你们的课题。哦，对了，我注册了一个邮箱，心里有号码。夏萱萱小姐，如果可以帮助到你，当然，如果你也不烦我，我们可以通过 email 进行交流。Pierre， 2021年6月16日。
1: 这个 Pierre 还挺有意思的。Pierre 啊，你好，谢谢你的 3D 打印数据。对于我来说，它跟佛眼本身一样珍贵。行走的云冈要在苏州落地了，我还希望它将来可以在欧洲，在你们法国落地。到那时，说不定我和你会在巴黎相遇呢。那我就再请你喝一次咖啡，以弥补上一次我的鲁莽和失礼。夏萱萱，2021年6月20日。
2: 闺女
1: 啊，
2: 还没睡呢。
1: 爸，你的腿还没好呢，妈叫你多休息，别乱动了。
2: 哎呦，睡不着啊。
1: 睡不着？怎么啦？
2: 闺女，你说爸是不是真的落伍了？
1: 哎，您到底咋了？
2: 最近院里3D 3D 的，搞得爸爸都糊涂了。院里经费就那么多，你用在 3D 多了，那用在真正修复上就少了。啊，闺女，爸不反对 3D 扫描数字存档，可是 3D 打印，还有冯院长和你搞的行走的云冈，有那么急切吗？
1: 爸，修复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我们云冈文化呀。这文化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是交流和融合，这不正是我们云冈正在追寻的答案吗？
2: 可是
1: 我们这代人和你们那代人想的不一样，对吧？
2: 哎呀，还是脚踏实地的好。
1: 爸，脚当然要踏着地，但是头也要顶着天。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一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广播剧《行走的

0: 集。
1: 夏轩轩常听爸爸讲，家谱记载，夏家自明清起世代保护石窟。他们家在运煤车改道、居民统一搬迁前，一直住在二石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夏轩轩小时候

0: 常跟小伙伴跑到石窟内玩捉迷藏，尤其是十二窟，墙壁上雕塑的舞姿让他着迷。
1: 雪雪，出来玩啊！
2: 妈，圆圆叫我，我去了。
3: 饭口回来啊！今天你十二岁生日，妈给你做油面鱼鱼儿。
2: 哎，今天该轮到你们抓我啦！你们向后转，我数八个数，你们再回头找我。八。

0: 往哪边跑了？
1: 没看清，跑太快了。
0: 他家离二十窟最近，也就100米，他还能去哪儿？
2: 走，先走二十窟，走，是走走
1: 二十窟，
2: 走。
3: 他们实在是太笨了，尤其是冯媛媛，我每次藏进十二窟，他们都找不到我。一群笨蛋，只顾在二十窟里转悠，以为十二窟远我就不会来。切，他们忘了我是校运会的800米冠军，这点路程瞬间到达。啊，十二窟有清凉的山泉水喝，还有漂亮的石刻雕塑看，学上面舞姬的样子，跳上一跳，多好玩呀！一甩袖子就能飞起来，再抖几下胳膊，袖子就能像波浪一样翻滚。哦，表情要跟上。看看这位捧着肚子的小，哎，那边是抿嘴笑，这个是露出牙齿的小，哎，还有那边是转过头的笑，眯起眼睛的笑，啊，面对天空的笑。

似天宫乐器、怀棒乐器从石壁上走下来了。他们弹指，他们对舞。啊，穹顶上胖胖的天宫乐器也走下来了。

0: 救我！啊，好硌脚，是块石头。看颜色，好像是棚顶那个胖舞姬的裙角。得把这事告诉老爸，老爸说我是他的小小侦查员。
1: 萱萱，快回家吃饭啦！
0: 我得游灭鱼儿，从此回家。
2: 2022年，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行走的云冈项目不仅准备落地苏州，还把目标瞄向了欧洲。
3: 萱萱，出发了吧？
4: 院长，我就在去大同机场的路上了。
3: 这次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能主动找到我们要合作，说明我们一年前的设想是对的。萱萱，
4: 放心吧，院长，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肯定要说，这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从巴黎飞北京，然后到大同，务必提前接好机，绝对不能迟到，对吧？
3: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
4: 让蓬皮杜啊，大家都知道了。
5: 嗨，我在这里。夏萱萱小姐，我在这里。嗨，谢谢你来接我。
4: 你？
5: 嗯？
4: 怎么是你呀？你不是皮埃尔吗？我接的可是让·蓬皮杜先生呀。
5: 没错，我就是啊。
4: 啊？
5: 我的全名叫皮埃尔·让·蓬皮杜。他们那样叫我，可能是因为我的祖父太出名了。
4: 哦，你的祖父就是那位1973年参观过云冈石窟的法国总统，他叫乔治·让·蓬皮杜。
5: 是的。
4: 怪不得呢。
5: 怪不得是吗？因为我与你们合作。
4: 怪不得你对云冈的一切都那么感兴趣。
5: 怎么样，夏小姐？我没有欺骗你吧？
4: 没有。不过每次和你见面都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啊。
5: 那么你欢迎我来了？
4: 不仅欢迎，而且很高兴。
5: 哦，
4: 真的。
6: 首先感谢皮埃尔先生带着满满的诚意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座塞外古城，同我们云冈研究院洽谈合作事宜。之前皮埃尔先生曾帮助过我们成功采集流失海外的陶瓷佛眼 3D 数据，再次表示感谢。我和皮埃尔先生就这个项目已经在网上沟通了一段时间。3天前我们专门从融云冈石窟艺术特展项目组抽调出以夏萱萱为首的几名精兵强将，就是希望在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下让特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皮埃尔先生，
5: 谢谢。谢谢冯院长，谢谢诸位的盛情。我们现在直奔主题，我先说一说我的一次失败的经历。那是在3年前，我到斯里兰卡的古都布隆纳鲁瓦考察石雕艺术，复制了该国最具代表性的坐、立、卧3尊佛像在巴黎展出。结果呢，观众寥寥无几啊。一方面是当时的 3D 打印技术不够成熟，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观众对固化的展览兴趣不大，所以我们这次选中的12窟的设计展览方案必须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
6: 萱萱，
4: 哎，
6: 你来说说我们的展出构想吧。
4: 好的，院长。根据12窟的音乐属性和多国文化交融的特点，我们的互动体验区的主题定为了雕饰奇伟，四方都会。我们计划增设4个互动体验区， 第一个体验区 ，Look， 欣赏由14天宫月季组成的天下大同情景区，呈现出北魏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成果。那么第二个体验区 ，Listen， 会聆听胡风汉乐的天籁之音。第三个体验区是 Make， 会运用 3D 打印制作飞天陶俑带回家。还有第四个体验区 ，Roast， 会通过吐槽展览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5: 哦，不错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一点是我非常担心的。所以我要亲自来，多看看，多想想，也和你们多沟通。

0: 我们需要好的创意，但是更不能疏忽细节。
1: 是的，
2: 是的。
0: 你们知道吗？湛蓝就像是精密的手表，任何一个小小的齿轮有瑕疵，它都会导致整体的停转。
3: 嗯，这个比喻很像。轩轩，开完会你陪皮尔先生去十二窟看看，那里水患已经基本解除，沿溪治理也有一定的效果。石窟的保护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展出引起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者的关注，集思广益，延续石雕艺术的生命。
1: 院长放心，我会把相关情况介绍给皮尔先生。
3: 好，圆圆，明天皮尔先生去你那里参观。
4: 好的，我们数据中心会做好准备的。
3: 嗯，皮尔先生，
0: 冯院长，谢谢院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我这次来，我想要持续一段时间，除了工作，我还想好好的转一转大同这座古城，应县木塔、悬空寺，哦，还有大同之外的五台山、平遥古城，这些灿烂的古建筑和你们的大佛一样让我着迷，到时候可能就要麻烦到你们，别烦我就好。
1: 皮尔，云冈石窟那么多，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啊？
0: 珊珊，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呢？
1: 每当我凝望这些墙壁上的彩色雕像，我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我心灵开始的地方。你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0: 我承认我多少受你的影响，我们这一年的相互通信，你纵使聊起这第十二窟，于是我就开始特别的关注它。渐渐的我发现，其实是它真正的影响了我，它所展现的音乐还有舞蹈都是那样的符合现代的审美。恰巧萱萱，我们都喜欢音乐。
1: 是啊，我们都喜欢音乐，无论是古典还是摇滚，也无论是喜还是悲。
0: 怎么了？你好像突然又伤感起来了。
1: 这里有我的美好回忆，也有痛苦的记忆。
0: 痛苦？萱萱，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想起爷爷了。我五岁的时候，爷爷就是因为治理这洞窟上面的水患滚下了山崖，然后就再也没有醒过了。
0: 对不起，我很抱歉，我不该提起这些。
1: 我还想起来，我十二岁过生日那天，在这里做的那场梦。
0: 梦？
1: 你看，夕阳映射进来了。美轮美奂。
0: 萱萱，你在心中跟我分享过你的舞蹈，你的音乐梦想，我想也是这座石窟的一部分，对不对？
1: 只要在这里，我就可以跳自己梦中的舞蹈。
0: 嘿，那还等什么？萱萱，开始啊。
5: 在皮埃尔期待的目光里，夏萱萱刚一踮起脚尖，音乐窟内的舞伎、飞天、乐师、鼓手们好像一起动了起来。鼓点阵阵，仙乐飘飘，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越奔放。皮埃尔不由自主跟着夏萱萱起舞，他们心里 涌动着相同的旋律，他们的一招一式让十二窟内升腾起圆融和美的颂歌。
3: 进来。冯院长，哎呀，老夏，来来来，坐。
2: 哎，
3: 哟，看你这一脸严肃，咋了嘛？
2: 啊，院长，我先跟您汇报一下二十窟、十二窟沿溪的治理情况。
3: 嗯，水患问题基本解决后，沿的侵蚀问题就更加凸显了。
2: 咱们这石窟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石雕内部凝结水。困扰了大家好几十年，用除湿机、掩体加固和防水工程，总算把渗水问题解决了。可熔岩的侵蚀又成为石窟风化的第一杀手。我原以为宣纸纸浆贴附到有盐害的部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前些天我才发现这种办法不能到达弱风化层，
3: 也就是说纸浆脱盐深度不够。
2: 嗯，所以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保护材料。
3: 可目前我们的办法已经很先进了，好几个国家都在采用我们的办法。我一直在关注文物保护动态，目前没有发现比宣纸纸浆更好的材料。
2: 那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给沿海部位多次反复贴附纸浆了。
3: 也只能如此。老夏，
2: 嗯，
3: 还有事儿。
2: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不是保护修复方面的。
3: 哦，那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2: 实话实说吧，我不赞成等比三地打印第十二窟。
3: 什么？不赞成？
2: 是的。
3: 说说理由。
2: 苏州特展还没办，你们就要把十二窟整体复制搬到巴黎展出。院长，你说这靠谱吗？
3: 这哪里不靠谱啊？
2: 我还是那句话，修复这个大问题还没彻底解决呢，你们大张旗鼓的搞这些是不是本末倒置啊？哎，老冯啊，我可不是来放炮的啊，我这是善意提醒。
5: 大同之行最让皮埃尔高兴的是，他应夏轩轩之邀来到他家做客。尽管夏轩轩一再声明他是以好客东道主的身份邀请皮埃尔的。
6: 闺女，你去陪皮埃尔吧，厨房这儿有妈就行了。
7: 不用我陪，我爸跟他聊得正起劲儿呢。
6: 哦，是吗？奇怪啊，你爸他平时不这样啊，
7: 看起来两人挺投缘的。
6: 哎，你爸不会把这个法国人当女婿看吧？
7: 哎，妈，说啥呢？
6: 哎，妈看着也挺不错的。
7: 我出去了，不理你了。
6: 哎哎，这个，你过去就把洗好的水果端过去啊。哎，
7: 知道啦。
2: 你以前没来过大同吧？
8: 没有
2: 啊，
8: 我的印象还停留在祖父的回忆。
2: 哦，怎么样，如今变化大吧？
8: 太大了，大到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大同啊，作为煤炭之都，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煤尘黑尘满天都是，连石窟大佛身上啊都是黑的。
8: 哇，
2: 现在不一样了，煤矿都是最现代化的中采设备，这煤炭出井运输都是全封闭，石窟前的运煤车呀也改道了，整个云冈由原来的黄土坡变成了花园城
8: 啊，有点像我们的卢浮宫，又一个很大的花园。
2: 我没去过卢浮宫，不过我看得出来啊，你很喜欢大同，尤其是我们的云冈石窟。
8: 是的。
7: 来吃水果。
8: 哇，谢谢轩轩。
2: 你们俩聊，我去厨房看看。 啊。
7: 哎，皮儿，我爸没吓着你吧？
8: 吓着我？为什么？他人很好的。
7: 你小心点啊，我们院就是他反对行走的云冈，包括和你合作。
8: 是吗？
7: 嗯。
8: 可是刚才就这个话题我们俩也谈了一些
7: 啊。都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8: 他说物以稀为贵，要是到处都有复制品，那么真文物的价值就可能会被埋没。
7: 那你怎么说？
8: 我说这既是能让固化文物行走世界，也是一种传播美、传播历史和文明的手段。当然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7: 我爸的世界里呀，就没有其他的，只有修复、修复、再修复。
8: 哎，对了，萱萱，
7: 嗯，
8: 他很像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位，也是搞这个古籍修复的中国师傅。
2: 中国师傅？
8: 对。
2: 他是谁啊？
8: 我只知道他的网名叫一生佛缘。
2: 嗯，一生佛缘？
8: 对，
2: 那是我的网名啊。
8: 是你的网名
2: 啊？
8: 哦，这可真是踏破铁蹄无觅处啊。
2: 哦，
8: 来，我的一生佛缘，让我们拥抱一下表示祝贺吧。
2: 好好好好。
8: 哇，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8: 我的无私的一生佛缘朋友。
2: 哎呦，皮埃尔，不是铁蹄，是铁鞋。
8: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哦，一生佛缘，我终于可以当面谢谢你了。你知道吗？
2: 啊，
8: 我用你教的宣纸纸浆拖延办法帮助了斯里兰卡这些国家。
2: 哎呀，不要谢我，宣纸纸浆拖延的办法是我想到的，但具体怎么给文物贴面膜，那经验是我们全大队人积累起来的。
8: 是吗？那就谢谢你们全大队人。
2: 不客气，文物保护啊不分国界。
8: 谢谢。
9: 好了，大家准备吃饭吧。要我说呀，吃饭才是不分国界的头等大事。
8: 我早就饿了。
2: 走走走，吃饭
9: 吃饭。
7: 院长，你找我？
3: 看来我们的行走的云冈苏州落地迫在眉睫
7: 啊。是不是因为我爸爸？
3: 老夏的意见有代表性，效果好不好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只有真刀真枪的干了，干出彩了才有说服力。
7: 嗯，我这就联系苏州湾博物馆的馆长。
3: 嗯，好。他呢是我的老同学，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7: 嗯，
3: 我们把日期定在了下月初。
7: 下月初？
3: 嗯，
7: 那就是只有半个月冲刺准备了。
3: 有问题吗？
7: 没有，前期工作都快一年了，也该是冲刺的时候了。我这就带人去苏州布展。
3: 好，皮埃尔也想过去
7: 啊。
3: 我同意了，这也是为下一步去法国做准备。
7: 嗯，
3: 还有你爸说的拖延材料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在展出的内容里。
7: 好，
3: 希望能以此带动云冈石窟的保护进程，懂吗？
7: 嗯，我懂。
8: 萱萱，你怎么了？你好像有心事，是不是这段时间在苏州布展太累了？
7: 没有，我就是在想，苏州这里空气潮暖，我们要充分考虑到积木拼接材料的膨胀率，要万无一失才行。
8: 啊，
7: 还有，通过冯媛媛他们的数字化扫描分析，又发现了十二窟三处隐蔽的渗水点，还有五处隐蔽的岩隙区域。我就要提议增加这方面的图片展，说不定会意义非凡呢。
8: 萱萱，放松些，你有点焦虑了。
7: 都说万无一失，我害怕的是一失万无啊。
8: 失败不是世界尽头。萱萱，我当年为了斯里兰卡风化的石雕像寻找解决办法，尝尽了失败的滋味，后来通过网络认识了你的父亲，然后顺利解决了，再后来我又幸运地遇到你。你看，失败也不总是坏事。
7: 谢谢你啊。
8: 啊，谢我？
7: 我发现每次你的出现都是在我需要的时候。
8: 这是命运的安排，你相信吗？
7: 啊，皮埃尔，可以谈谈你自己吗？
8: 哦，我今年38岁。
7: 这个我知道。
8: 哦，对，我热爱古老的文化，我到过很多国家。
7: 嗯，
8: 但是最终我来到中国，和你相遇，这就是命运。
7: 嗯，我们该回展厅那边了。
8: 萱萱，差点还没有上。
7: 你等一下，打包给我带回去吧，我先过去了。
8: 萱萱，哦，又走了。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二集。
1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公和包兴、朱普两个人在屠龙岗落难，幸亏有展昭搭救，并且结识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当包公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自讲述自己的身世之后，包公慨然长叹，尤其是听完赵虎说的这番话。包公说，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这包公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慨叹？作为包拯来讲，他心里边想的是国家朝廷要富强。包拯这个人读书读得多，有思想见地，一直认为大宋国朝不够富强，北边有辽邦的干扰，西边有西夏经常捣乱，那么作为大宋王朝，他应该是好好的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建立起强大的队伍，而把辽和西夏把他们能够平灭，甚至使他们不敢进犯，这个样子才能国泰而民安。可是现在呢，大宋国朝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治政不力，财政匮乏，国防力量薄弱。所以包公在殿试的时候写那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而现在听赵虎这一说，那国丈太师庞吉家里边都这样，还用说底下那些个普通的官员吗？所以包公才发出这样的慨叹。他说出这番话来呀，很多人并不理解，尤其是张龙、赵虎这二位文化水平较低，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王朝在旁边说了，包大人，包公说，你别叫我大人，我现在是一介草民。哎，王朝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您是大宋国朝的一任官员，定远县县令，您就是大人。展昭说，是啊，包大人可非同一般，我们两个曾经结识于金龙寺，后来我打算打听打听这包大人在定远县为官如何，我到这儿来了。我一看呢，包大人在定远县善断疑案，百姓称颂，这是个清官，或者可以说是大宋国朝很少见的清官，要不然为什么我尾随他来到这里呢？王朝说，可是啊，清官是清官呐，

这个清官现在被罢了官了，他不是官了。包公说，是啊，现在我是草民了，咱们不提这个了，我呢就这样子了，无需你们再谈论什么了。我倒为这四位壮士担心，这四位壮士你们都是身怀武艺，人品端正，可以说都具有侠肝义胆，可是你们四个人就甘心在土龙岗这个地方落草为寇，了此终生吗？王朝说，是啊，就其我们本意来讲，并不想这样，这是现在大宋国朝，社会上很多的事情逼得我们走上了这条路。赵虎说，对呀，你说我们不上这儿来，我上哪儿啊？我要是找个什么正经的事儿干，那个太师说不定派人在后边查我，找着我之后还不得找个茬把我抓起来呀？啊，我得罪他们了，我就到这儿来才有我自个儿的自由。包公说，几位，是你们在这里战臣为王，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将来一旦有了机会，你们应该投靠一个官员，投靠国家，报效朝廷，这才为正事。赵虎说，您说这个官员是不是我们得投靠那清官？包公说，当然了，您就是最大的清官。这展爷说了，大宋国朝少有的清官，可是您这个清官罢了官了，就您这样清官都罢了官了，您说剩下的我往哪儿找清官去？包公说，别处还有，别处还有咱不知道啊。包公说，你们等待机会吧。赵虎说，我看这机会啊没有了，要想等待机会我们就等您了，您将来如果要说官复原职，我们哥几个就投靠您去。包公说，是，我一定争取官复原职。包兴在旁边说了，是啊，我们大人就打算让东京汴梁吏部府为自己申诉，让吏部府给收回成命，官复原职。哎，赵虎说，真要是有那一步，那我们哥几个都去投靠您。可是现在啊，这大宋国朝贪官多清官少，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屠龙岗这地方待着，等待机会，好吧？包公说，苍天保佑，但愿能让我到吏部府里能辨清自己这件事情的是非。在酒宴上，他们大家谈论着，一会儿吃喝完了，包公要走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要送，包公不让他们送，但是他们非要送。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情，山上边挑了两匹好马给了包公和包兴了，说他们原来骑那个脚力不行，所以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下了屠龙岗，把这两骑马带过来，班鞍任凳乘跨了坐骑。这四个人还想送，展昭说，你们就不用送了，我代替你们往才再送一程。好了，在此挥手告别。包公跟包兴一看这展兄非要随后跟着送，他们从马上又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跟这展昭继续谈唠。展昭呢，当然关心的是包公的下一步前程，问他到东京汴梁之后到吏部府你说什么。包公说，我要到了吏部府，无非是要把我这个乌盆案是非澄清，让吏部府驳回泸州府的那道公文，能够官复原职最好，不能官复原职，那么对我的这种指责我也需要跟他说明白。展昭说，好吧，但愿此去成功。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了，包公说，您往哪儿去？展昭说，我跟你们不是一路，我该要走了。他把包兴叫到旁边，包兴，你跟我来。
包兴跟着展昭就来到了旁边树林的边上。包兴说：“展爷，您有什么吩咐？”展昭由打身上就取下了一个布包来。包兴啊，这布包里边是100两银子，你把它带上，这是给你和包大人用的。我知道包大人现在已经是贬职为民了，你们这路上少不了要有花费，我是帮帮你们这点忙。包兴一看，哎，展爷，这钱您可别给我，我们包大人向来不接受别人的增捐。什么增捐？就向来不借钱。展昭说，我这不是借给你的，我这是给你的，我们包大人不要。我不是给你包大人，我是给你的，这你还不要吗？包兴说，那当然，那您要给我的，那当然，这我可以要。不过这话说回来，这您给我的这100两银子，从今往后我跟我包大人也不知这个前程路途有多远，办事顺利不顺利，到东京汴梁城恐怕又得住又得吃又得花，得需要不少钱呢。您这100两银子可不是少数。展爷，这100两银子如果要是我们卓普二人把它要是花光了怎么办？展昭说，花光了不要紧呐，花光了我再给你呀。花光了您再给我？您在哪儿住啊？您最好给我留个地址，我到时候把这钱花光了我再找您要去。展昭说，我这个人呐，平从无定，四海为家，我没有固定的地址。那您没有固定地址，我这钱花光了哪儿找您去？展昭说，这个不要紧，我估摸着你这钱要没有了，肯定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我就把钱及时的送到你的手中。哎，展爷，这回我知道了，您何止整个一活银行。别说废话，你把这钱带着。好嘞，谢谢您。包兴把这银子带到身上，然后展昭向包公再一番告辞，就在这里分手了。展昭走了，包公跟包兴、朱普两个人骑着马告奔东京汴梁。由打这个土龙岗下来之后，往东京汴梁这一走，按说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应该高兴啊。这王朝马汉还送给他们两个人两匹马，但是包公啊，话比以前少了，这一路上很少说话。包兴在旁边瞅着，包兴就合计呀，哎呦，这我们公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不爱说话了啊？得了抑郁症了。你看看这个把官给这一罢免了啊，他嘴里不说，他心里也难受，憋气窝火呀。嗯，这天正往前走着，前面有一个村子，朱普两个走到村口这儿，刚往村口里头一走，发现村口这个地方围着一大帮人。包公说，这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可说的呢，这个小村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他在马上挺身形往人群里边一瞧，哎呦，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把这女人打得满地烂滚，周围这帮人就没人敢管。包公又到马上下来了，包兴也下了马，牵着马拨开众人。众位闪开闪开闪开，这是干什么？哎，没什么，这打他媳妇呢，这王老二，王老二打他媳妇。王老二谁？这我们村的，呵，我们村这小子厉害着呢，他要打他媳妇谁也不敢管，谁要一管他连这个全家的都打。是吗？包公看不得这个，走两步到跟前，住手。一说这句话，这王老二把手停住了。包公一瞧啊，把这个年轻的妇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在地下坐着，两眼垂泪。包公说，你打的这是什么人？打什么人？打我媳妇，碍你什么事？啊？包公说，为什么打你的妻子？而且到当街来打。我呀，把他拽到当街上打，我解气。
就因为他不给我生儿子。不给你生儿子，他给你生了女儿了，给我生四个了，这第五个我咬定牙根让他给我生儿子，他结果就没生出来，第五个还是丫头，我就打他。包公说，生男育女这乃是天意呀，啊，你打他就能生儿子吗？那可不，他的地板不行，哎，他呀全都是丫头种。包公一听，跟这浑人你说不明白。包公说，我告诉你，当街这么打人是违反国法的，你知道吗？什么国法？她是我媳妇儿，嫁给我了，我娶了她，我花了钱了，她不给我生儿子，我就揍她。包公说，你打她她就能生儿子了吗？那我打完了我还休了她了呢，我休了她，我不要她了，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肯定能给我生儿子。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说那话他就不对，你都光要儿子，那女的给谁呀？啊，我问你，你妈是女的不？包兴这句话问到节骨眼上了，这王老二一听，我妈是女的，那你妈是女的，没有你妈怎么养不出你来？嗨，小子，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哦，我再问你，你生了儿子，你儿子娶媳妇不？娶媳妇，那娶媳妇是娶男的，是娶女的？我儿子娶媳妇当然娶女的，那女的那谁生？那女的让别人生啊，别人生啊，别人给你儿子生媳妇，你生儿子，你讲理不讲理？包公说，你这个人呐，不懂道理。生男生女皆是天意呀，你打你的媳妇又有何用呢？不要打了。你是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走路的，我是过路之人，看事不公，所以劝慰你几句。你是过路的，过路的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啊。他一说这话，包兴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大人说是过路的，这是跟你呀没露真情，知道这谁吗？定远县令，我们现在马上到东京汴梁，到吏部府，马上就要升官了，升官就到你们这个地方，就管着你们这地方，你等着，小子，我们到东京汴梁之后升了官，回头就把你抓监狱里去，你打。包兴这几句话把这小子还真给吓住了，这王老二一听，是这么回事，那我回去了，走，进屋。这些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开了，待会儿一边走着一边还议论，瞧见没有，这就是个官，你看那脑门上长一月牙，这不是官，怎么能有那个长相？其实脑门上长月牙跟官有什么关系呀？这些人散开了，包公跟包兴朱婆两个人上了马，继续往前赶路。这一边走着，包兴就发议论了，我说大人，包公说，我不告诉你不叫大人吗？包兴说，您就是大人，我当众可以不叫您大人，背地里我叫习惯了就是大人，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人，我是人，人跟人不一样，您到任何时候也是大人，您就是吃花生刻出来那人，他还有大的有小的呢，您就是那个子粒饱满的那大人，我呢就是那干不拉瞎那个瘪的那小人。包公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不是，刚才这事儿啊，您瞧见没有，我有一份感悟。包公说，你有什么感悟呢？包兴说，我一说您是定远县令，马上到吏部府就要受命当官，管着这个地方，那小子害怕没有？哎，马上带着他媳妇儿回屋了。头前您说您是过路的，行路之人，路见不平管事，他跟您横，再说别的他连您一块打，哎，我一说您是官，他就吓坏了走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您还得当官儿。

0: 还得掌权，没有权就没人怕你，有了权您就能为百姓伸冤。包公没说话，但是包兴这几句话在他的心里边转了几个歌。包公心想，包兴说的这话不无道理呀。在这一路上，主仆两个人又往前行进，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赶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呢，是赶到上午进的城。为什么？着急先到吏部府里边要见见吏部大人，包公为自己去申诉。主仆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吏部府的衙门。到在吏部府的衙门之后，门前下马，把马拴到了那拴马桩上，然后往里走，衙门口两旁边站立着有衙役，马上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定远县被罢职的县令，有事情要求见吏部尚书，重要事情当面陈词。有名次吗？名次就是现在名片名贴，包公有，拿出来了往上一呈，在门口这等着。这衙役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我跟你们说啊，吏部尚书大人呐、很忙，现在全天下的官员都到这儿有事找他，你们得在这排号。包公说，在哪儿排号？哪儿排号啊？进来吧，把他们主仆二人领进来了。领进来之后，旁边有一个门房，这门房里边摆着一溜椅子，让他们两个人进来，坐在这儿了。坐在这儿之后，包公往旁边一瞧，这还有几个人在这坐着，瞅那个精神气质，好像也都像官员，都是有事儿等着到吏部府来办，等着来见这吏部大人。包公在这等，左等也不叫他们，右等也不叫他们，整整的等了大半天。天将过午了，他们连午饭都没吃呢。这包兴着急呀、就问那门役：“哎，我说，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啊？早着呢，慢慢等吧。”这个包兴就心里犯合计呀、这包兴很精明啊。包兴心想：让我们在这等什么意思啊？因为包兴看见了还有后进来的，做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也走了，可能是吏部府的尚书大人召见他们了，怎么我们先来的倒没召我们呢？包兴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就明白了，见了包公小声嘀咕：大人，这个地方啊，咱得给人家递门包，不递门包咱就等到黑天也见不着这吏部大人。包公是有这种事情吗？那当然了，刚才我看见了那俩小子嘀嘀咕咕往他手里边一塞，也不塞的什么玩意儿，那就是钱呐，咱也给他递点，咱不是没钱的，展爷给我钱了，我就在这掏出钱来，我就给他一递门包，他马上就得让咱们进去。包公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有钱也不递，我看他召见不召见咱们。包兴一看，得，那就等着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
10: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在吏部府等着吏部府的大人召见，可是始终也不见。包兴看出门道来了，认为他们没给门包，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他跟包公说呀，咱们给他递点门包，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包公呢脸一沉，告诉包兴就是不递这个门包。包公觉得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这是吏部府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统管官员的地方，统管官员的地方想进这个门要好地方吗？啊，我就偏不这样，我看他见不见我。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递门包，包兴也没辙了，坐到旁边干等着吧。包兴心想，没个见，我看明白了。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了，这吏部府都要下班了，外面那个门一进来了，二位今儿个见不着了， 走吧。包公看了看这个门驿，我问你，为什么后来的人都召见了，我们先来的却不能得见呢？哎，您这话说的，您看您觉得您是先来的，他是后来的，这官职有大小啊，地方有远近呐。您别看人家是后来的，人家那个事儿比你这个事儿急呀。所以说人家就先召见了，您要知道这是吏部府啊。啊，您是哪儿的？包公说我是定远县的。定远县？定远县在哪儿？包兴在旁边说了，在安徽泸州府。哎呦我天哪，隔着那么多层呢，安徽还泸州府，完了才定远县呢。嘿，小地方啊，跟您说，您这小地方人到这儿肯定不是办大事的，所以说这儿啊得先紧着办大事的人召见。包公说什么叫大事？哎呦，那大事多了，我这说不清道不明，肯定是您呢先回去。包公说我回去什么时候来？那你明儿再来吧。啊，跟您说这个地方啊，这是大衙门口，不同于你们那个定远县。您说什么事儿？您那个事儿可能很大，在您看来是很大，在当地来说是天大的事儿，啊，但是在这儿要看的话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

方大小不一样啊，是不是？您看这很多闹着来办事儿的，那都着着急呢。哎，着着急，那就得想办法呀，是不是？想办法，他才能见着我们这个吏部大人呢，对不对？包公一听，听明白了，这是给出主意、开方子、点拨我们的。所谓的想办法是什么？就是给你递钱呐。包公说：“好吧，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我明天还来。哎，您就慢慢等着吧。啊，明天呢，您排着，排不上呢，您就后天再来啊。您是定远县的。”包兴说：“这是我们县太爷。”哦，好好好，县太爷，哎呦，这官真不小。哎呦，包公一看，就这个门一说出那个话来，从脸上带的那个表情，一副轻慢的样子。包公心想，这不是说你这个级别大小啊，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包公想，大宋国朝这个官员就都这么当吗？这吏部府的听差的都这个样子。哎，包公满肚子都是气。好吧，我们今天告辞了，明天还来。明天排不上，我后天还来，准备排半个月。这门爷一听，哈哈哈哈，那好吧，您愿意排就排着吧。哎，快走吧，快走吧，我这马上就下班了。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出来了。出来之后，在门前解下马来，上马。包公骑着马在前边走，包兴随后边跟着。包公就问包兴：“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啊？”包兴说：“咱得找个店呢，找个店房住下。”唉，这个吏部府，这吏部府都到了这种程度了，何谈天下各级官员呐？包公不言语，那心里边是想事儿的，表面上是那样的沉静，但是心里边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他想的事情很多。包公这是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人，可是目睹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包公越想越来气，这个马往前走，包兴在后边跟着，前边走来走去，路过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汴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且不说这是一个大庙宇，而且在相国寺附近就有一个大市场，是商业繁华之区。可是走到了相国寺门口这儿的时候，这包兴在后边就瞅着那包公啊，在马上坐着，一会儿往这边歪歪，一会儿往那边歪歪。包兴就心里边纳闷，哎，怎么的了？这包大人怎么在马上坐着直歪歪啊？大人，您家的怎么的了？这话刚一问，这包公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栽下去了。这包兴啊，由打自个儿的马上双蹬一甩，腾楞蹦下来的。哎呦，大人，您怎么了？来到跟前再一看，包公双目紧闭，昏过去了。这包兴可着了急了：“大人，大人！”这人也顾不得当众不喊大人这个规矩了，使劲喊：“大人，您醒醒，您怎么的了？您这是怎么的了？快点来人呐！”他喊来人，他以为在衙门里边呢，大人一昏过去必须得有得来人。可是这个地方来人，来人都是走道的，走到这围在这儿来，哟，这人怎么的了？这人可能有什么病吧？包兴说：“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这怎么办？”正这功夫，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这相国寺里边出来俩和尚，出家之人，心地善良。两个和尚到这儿，马上伏下身来：“这是什么人？我跟你们说，这是我们大人，这是我们包的人，我是他的仆从。那个，哎呦，我说我师傅，您帮帮忙吧，你看看这上哪能看看病啊？”哎，快点把他抬进来，抬进来，我师傅可能给看看病。哎，谢谢您，谢谢您。这包兴马上跪地就给这俩和尚磕头，这俩和尚跟包兴一块帮着忙，把这包公抬起来，就架进了相国寺。

0: 包青还告诉他们关着的还有两匹马呢。包青过来把这两匹马牵着也进了寺院了。来到寺院里边方丈禅堂。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这和尚叫了然，和尚正在这儿打坐呢。两个小和尚就直接把包公就抬到了这个方丈禅堂之中。这禅堂之中有一个铺，把他就撂到铺上了。包兴把马牵进来了，一个小和尚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包兴跟一个小和尚来见了然和尚，跟了然和尚当面就讲了，说师父，这是我们大人。包兴一讲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他突然又打马上栽下去晕倒了，您快给看看他得了什么病了。了然和尚一看，走到了包公的床榻之前，把椅子挪近了，拿过一个小麦枕放到自己的膝盖上，把包公的手放到这麦枕上，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这寸关尺，给号了号脉。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了然和尚就说了，他呀这是许久郁闷，心中有一股气呀，这股气闷再加上身体有点受凉了，恐怕他得的是家气伤寒，我开个方子，你快点去给他抓药。这包兴啊虽然不懂医道，但是一听说家气伤寒，知道这个病挺重。包兴说，是吗？那您快点给开个方子。了然和尚提起笔来就写了个方子，开了个方子给了包兴。包兴拿着这个药方子到大街上就去抓药。所幸啊包兴有钱呐，展昭给他钱了，到药铺里边把这个药抓回来，就到在这庙里边跟了然和尚借一药壶，到的里边按着药铺的掌柜的嘱咐的那些话，添上水就在这儿给熬药。药熬好了，撬开包公的嘴，慢慢一勺一勺的给他灌进去了，就在这个庙里头待着，直到半夜子时包公醒过来了。了然和尚在身边坐着，包公二目一睁，往旁边一瞧，我这是在哪里？包兴在旁边站着呢，大人，您这是在相国寺里头啊，亏了这师傅啊，没有这师傅您就完了，您这是怎么了？您这身体最近是不是就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您也不跟我说，可结果您从马上晕下来了我才知道，人家这师傅说了，您这有可能就是家气伤寒。这包兴嘴倒快，把他知道的事全给嘚不出来了。包公一听，哦，包公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了然和尚用手一扶他，不要动，好好的躺在床上将养，你这个病可不轻啊。啊，小伙子，有什么难心的事想不开呀？只是得了这样的病啊。包兴说，哎呦师傅啊，甭提了，我们大人。包公一听这个，用手一捅包兴，因为包兴就在窗边站着，心想怎么还大人呢，一捅包兴。包兴一看，我们大人，其实我习惯吧称呼他是大人，我们这就是那么个称谓。他呀，这个事儿啊，包公拿手一掐他大腿里子，这包兴又明白了，心想，哦，这事儿不能跟那和尚说，他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我一半会儿跟您讲不明白，你等他好了之后，我再慢慢的跟您讲。啊，弥陀佛，弥陀佛，你不用跟我讲，我也略知一二，好吧，就在这儿养病，哪儿也别去了，我这个寺院里边很宽敞，有的是闲房，我呀给你找一间闲房，病好了之后你再离开我的寺院。包公在床上躺着瞅着了然，师父，只是打扰您了。哎，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这都是我们分内之事啊。 施主不必客气。这么一来，包公就病在这儿了。病在这儿之后，天天在这吃药啊，几副药下去，包公这个病见好，病是见好，但是身体非常虚弱，四肢无力。两人和尚单独给他找了一间禅房，让包兴陪着包公在那住着。这间禅房就在后殿院里，旁边很清静。了然和尚每天有两三次到这里来探问，而且给他号脉，不断的给他更换药方子。包公对了然和尚心存感激之情，包公啊觉得自己可以走动了。包公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久待呀。包兴说，那上哪儿啊？我们走吧。包兴说，咱回家。就是啊，我们是有家的人，回到家中我们去种地去。哎，大人，您怎么改主意了？咱不是准备上那吏部府，得把您这事儿跟说明白吗？包公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您明白什么了？大宋国朝就这样了，那个吏部府的衙门都那个样子，我就是见了那位吏部尚书，或者是见了吏部侍郎，又能如何呢？我现在一细想啊，这泸州府的知府肯定跟这吏部府的官员都很有交情，他报上来的公文他们就那么批下去了，我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让他们收回成命啊。哎，无命为官不可强求，家里边我还有妻子呢，回家种地不也很好吗？包兴说，大人，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啊，您回家种地那不就耽误材料了吗？我回家种地行，您要回家种地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啊，牵扯到多少百姓啊，您要当了官可以为多少百姓伸冤呐。哎呀，我当官能伸冤，不当官人家百姓就不伸冤了吗？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话刚说到这儿，了然和尚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施主，刚才你们议论什么呀？这几天这包兴啊跟了然和尚也讲了，说这是我们家的公子，他叫包拯，也背地里向了然和尚透露出来了，说这是被罢职的定远县县令，准备要上吏部府申诉自己的这个冤情。可是呢，由于第一天到那儿受到了冷遇，他心里边有口气，所以就病了。了然和尚心里边都知道了，所以了然和尚今天走进来就问，你们在说什么呀？包公说，师父，我们在说我的事。师父，我们准备要走了。了然和尚说，你们要上哪儿去呀？回老家，回我的小包村，家里边我还有妻室，我准备回家种地务农，了却此生。哦，包拯，我听这包兴说，你是一任的定远县县令，你是曾经考中进士的人呐。大宋国朝这么多人，这么多读书的，有多少能考中进士啊？难道说你这些个功名前程都不要了，就此回家务农了吗？包公说，是，我心已定，回家务农，不想做官了。哎，了然说，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怎么着你也得在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得待下来，你得到吏部府里边把你这个事情申诉一下，你看看这吏部府的官员怎么样。哎，我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师父，我就想回去。了然说，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想回去恐怕也走不了，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你这个孱弱的身躯要是往回走， 走在半路上再略感风寒，你这个病要再一复发，那可就严重了，我也没力量治疗了。所以我劝你就在这儿把病彻底养好，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回你的老家。包公说，要这样的话，师父，我搬出您这庙去，我们找个店房住下，到时候到这里我来看望您。了然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包公说，我在您这庙里边已经住了这么多天了，我觉得您这庙里乃是清净之地，弄我一个病人在这儿，我心中不忍呐。了然说，你心中不忍，我没有下逐客令，你有什么不忍的啊？你就在我这庙里边住着吧。包公说，还得多长时间我这病能好啊？了然说，这么说吧，现在是深秋，你这个病在我这庙里边怎么也得养仨月。哎呦，包公说，得养那么长时间？对了，不养仨月你这病就好不了。包公突然站起来瞅着了然和尚，师父，如果您要是让我在这儿踏踏实实安心养病的话，我有一个请求，您能答应吗？了然说，你有什么请求啊？啊，包公扑通跪在地下，师父，那我请求您收留我，就在这庙中落发为僧，做一个出家的僧人。包公在前面这一跪下，这包兴在后边咕当也跪下了。师父，要那么说的话，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您把我也收下，反正是这大和尚带一小和尚，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一看，哎，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了然和尚赶忙把包公搀起来了，包兴在旁边也站起来了，师父，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就笑了，包拯啊，你要想在我这庙里边当一个落发僧人吗？按说呢，我可以收你这徒弟，但是我不能收，知道为什么吗？包公说，为什么？你呀，尘缘未了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你怎么能当和尚啊？你放心，你前程远大，有很多事情等待你去做啊！好好的养病，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想法，你也不要想在这落发为僧，我这个庙里边也不收你这样的和尚啊！你什么时候该走了，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让你走你就走，我不让你走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好好的住着。包兴用手一捅包公，大人，听师父的，听师父的。包公不说话了，了然和尚一转身出去了。了然和尚这一走呢，这包兴接着就说了，大人，您知道吗？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怎么着？这和尚不但说会治病，我听那小和尚说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这和尚还会算卦，对每一个人一看，谁有多大的财分，有多大的官运，他都知道。看起来刚才那番话您注意没有？有很多事还等着您做呢，说明啊，您这官还得当，就这个意思，别丧失信心。包公一听，哦，你倒想的挺好。包兴说，不是我想的好，这个和尚说的。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来了，二位施主，今天有个事儿，你们二位得回避一下。包兴在旁边又问了一句，什么事儿啊？了然说，告诉你们，当朝丞相要到这里降香。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
11: 生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9: 一
18: 种
19: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